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0: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在工作日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先来说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有很多城市已经经历了这个降雨的情况，今天早晨仍然是持续啊，当然也有一些城市没有出现降雨。那么咱们这次呢，降雨呢也是这个好像是自西向东的一次降雨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呢，我省中东部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那么像20号，就是今天明天啊，到了后天的20号，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呢会有小雨的天气。这个时间路上呢，咱们可能开车啊不太这个，路况比较的复杂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么今天呢，还是有很多朋友这个选择开车，路上的压力也会比较的大。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实时的跟我们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奇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你像上一周呢，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反映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路上的问题呀，或者是呢，大家呢，就是可能自己呢被扣分了，被处罚了，但是呢自己觉得有意义，也是给我们好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大家呢如果有交通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交通台，我们是做专业交通的啊。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欢迎瞌睡兔说心姐早上好，打卡76天了。还有努力吧青年说真爱来打卡了，今天济宁啊也是中雨，大家开车注意安全，铁粉打卡报到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福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七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好，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最近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福利啊。有没有喜欢 SK2 神仙水的？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而且呢还有礼袋。520快到了，想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不知道送什么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SK2 神仙水送给他啊。给大家呢深挖到这个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非常的实在，里面有什么呢？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专柜呢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000多，那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优惠价599，就是不到600块钱，我们拿下6件，力度非常的大，大家闭眼入就可以了啊。神仙水呢也不用多说，比如说这个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是可以拯救的，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呢就是那种透亮的、细腻的，水油平衡了，闭口啊暗沉都没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特别喜欢 SK2 的神仙水？这个脸蛋滑嫩像剥了壳的鸡蛋。 如果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抓紧时间用一下，趁着有优惠。那么平时经常用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599元到手呢是差不多

0: 400毫升啊。就是一个正装加上五个小样，还免费赠送精美的礼袋，囤货送礼都会非常非常的合适啊。我们的现货呢只有几十套，随时可能会抢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想囤货的话抓紧时间。怎么购买呢？今天呢我们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四，今天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抓紧时间了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唯一的溯源码，赠送的是运费险，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3: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3: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如果生活当中呢，咱们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或者呢，对于交通方面的汽车的，或者是咱们交通的判罚以及路上的一些情况，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疑问的话，也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啊。政策方面呢不太明白，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跟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然后详细的问询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想要我们那个黑蜂雪蜜，您呢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款雪蜜呢，其实在我们交通广播呢已经是好几年了，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它来自哪儿呢？就是黑龙江饶河。而且呢，它是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当中的啊，有这个完达山的原属生态林区蜜源呢，它那个环境你放心就可以了，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的黑蜂。而且这个黑蜂也特别了不起啊，就是耐严寒特别厉害，每年呢它就是在椴树花期，然后呢来采这个椴树的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成的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那就只有椴树蜜，大家放心就行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品质呢实打实的放心。反正我已经买过好多次了啊，我们家自己有，然后我给我的父母，有的时候呢正好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会选这个雪蜜，然后送当礼品啊，当伴手礼呢送给亲朋好友。我觉得这款雪蜜真的是挺不错的，首先它的口感啊，你吃一下就是有那种淡淡的花香的味道啊，清甜的味道。你如果是普通品质的那种蜂蜜，你和它对比一下，一对比一品尝，你就能品尝出来了。而且我们家孩子呢属于那个把它当棒棒 糖吃，因为它是那种固体的雪蜜嘛，每次挖一勺，然后没事的时候啊，就是拿着勺子这样当棒棒糖吃，我觉得也特别的好，比吃那个棒棒糖更健康了。这款黑蜂雪蜜的质地就是那种洁白似雪的那种感觉，细腻如汁，打开呢能够闻到淡淡的椴树的花香，入口呢就是那种绵密温润的清甜，但是呢不齁嗓子。因为我们有一些时候啊买那个蜂蜜啊它会齁嗓子，但是这一款完全没有啊。比如说咱们温水冲饮啊，搭配早餐呐、啊、日常的润养啊，大人小孩都能喝，就是那种天然健康的，但是呢又很好喝。我们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福利，这个是500克装的，就是一斤装的啊，东北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如果想多囤的朋友，咱们呢是买2瓶送3瓶，到手整整5瓶，是396元。现在下单呢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您就可以下单了。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清。 他是来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好，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有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说，哎，这个也没听你接电话，为什么这个电话是占线的？是这样的，我们的记者呢在外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有这个听众打来电话，这有一部电话呢肯定是处于这个占线的状态啊，如果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一会儿再拨打。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回复了阿拉伯数字4，还有一个朋友呢回复了神仙水。大家呢统一，如果呢就是您想买我们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的话，统一呢回复阿拉伯数字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因为520马上到了啊，你不管是送给自己啊，还是咱们的男士送给爱人啊，这个靠谱的护肤礼盒大家都可以准备好。我们呢给大家争取到了 SK2 神仙水的礼盒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实在，里面有什么呢？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一共是400毫升。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了，这样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价599，不到600块钱拿下6件，力度呢非常非常的大啊。比如说你是熬夜脸啊、大油田，因为它可以做到水油平衡，另外你像脸上的闭口啊、暗沉啊，都用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让你的皮肤又细腻又透亮，整个脸蛋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599元，我们拿走的是神仙水的正装，加上5个小样，还免费送精美礼袋。所以说呢，你不管是囤货，你是送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啊。我们的现货呢只有几十套，卖完了就没有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也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呢是可以查完整的链路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啊，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您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16: 你爱父母吗？
17: 爱。
16: 你爱伴侣吗？
17: 爱。
16: 你爱孩子吗？
17: 当然爱。
16: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你爱自然吗？
17: 你爱明星吗？
18: 你爱旅行吗？
16: 你爱发朋友圈吗？
17: 我都爱。
16: 你爱你自己吗？
1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9: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2: 哈，死书都看不过来。
23: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来弄的书。
2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3: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想跟我们吐槽吐槽、说一说，或者呢交通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再说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如果遇到占线的话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应该等待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咱们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

0: 高性能引擎。同时呢，这款燃油绿色清洁，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积碳少，还添加了抗静电的成分，赛事加注会更加的安全可靠。这款103号赛级燃油的问世呢，是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打破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咱们国家的炼油技术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最近啊，不少想考驾照的朋友都在传言说这个驾考出新规了，考试难度大幅增加，不少人都有点担心。针对这个热门话题呢，最近央视啊专门进行了调查求证，给大家呢带来了明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驾培新国标啊，只是针对驾校培训机构的规范升级，和咱们普通考生关系并不大。那么科目1到科目4的考试题库、考试项目、扣分评判标准全都没有任何的改动，大家呢不用怕突然增加考试难度，也不需要额外的补课多花费用。那这次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主要是要求驾校啊进行硬件和教学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这些训练设施，还设置了模拟人行横道、公交站台、路口会车等等这些实景的场地，更贴近真实的路况。同时呢，新增加了新能源教练车教学，引入智能培训系统，针对性的补齐学员驾驶短板。另外新规呢还规范了货车、摩托车的培训项目，统一了驾校分场地的办学标准，强化安全防护设施。简单来说吧，这次调整呢只是规范驾校，不增加驾考难度，目的呢就是告别应试学车，让大家考出驾照呢就能真正的上路开车，从源头来提升驾驶员的整体安全驾驶水平。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应该是位老朋友了，说上午好主持人，周一快乐，坚持打卡551天，欢迎欢迎。还有位朋友说怎么进群啊，我们呢在这个早时候好几年了啊，我们一路畅通呢就有这么一个规则，是欢迎大家签到打卡100天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群真的就像一个特别这个友好的大家庭一样，都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和气。然后呢，每天我们这个群的活跃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呢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下路况信息啊，发一些小祝福啊，分享一下生活的小美好啊，都是可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又到了我们好品团购的时候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东西，大连长海县的吉氏海参。这个吉氏海参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一个明星产品了，很多朋友买过，然后我也买过哈、啊。口感呢就是那种 QQ 弹的，品质非常的好，因为呢我们也是从众多这个海参品牌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你不管是从自用的这个口感品质来说，还是包装来说，都没得说啊。海参呢我们知道富含优质的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买那干海参泡发太麻烦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这款是吉氏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的呢是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的刺参，首先这个海域就非常的纯净，水温也很合适，海参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就只有海参和水，就是你化冻之后啊几乎看不到水啊，固体含量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致，口感 Q 弹筋道，开袋即食。

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日常的早餐呢、加餐啊很合适，比如说老人啊全家我们都可以用哈。比如说你想让家里的爸爸妈妈呢身体更壮实，你就可以给他买一点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专属的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的每斤是499元，现在特惠价299元一斤，当然囤货是划算的，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元，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1-2000块钱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自己买一份健康，其实比什么都划算。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之后呢咱们冷冻保存，锁住新鲜营养。怎么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2: 好，先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记录大家的问题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交通方面啊或者生活的其他的方面有一些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如果遇到占线的话，稍微耐心等待个1到2分钟。 我们来说一下，这是新华社最新发布的消息啊。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3:40，初步统计，当地已经有4人送医，3人失联。记者呢，也是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来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呢，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啊，首次联手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这也是三方第一次开展跨国执法合作。那么这次行动呢，重点瞄准的是迪拜地区的电诈窝点，战果呢十分显著，一共呢捣毁诈骗窝点9个，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了解呢，这些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非常典型啊，专门利用的就是网络社交平台和受害者虚假交友，打造恋爱人设，一步步的骗取这个情感信任，之后呢，再诱导大家参与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投资，最终实施诈骗，很多人都因此遭受了不小的财产损失。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三国联合行动是国际执法合作的一次重要成果。那么下一步呢，我国警方还会和更多的国家深化警务合作，持续清剿境外电诈窝点，全力缉捕在逃的涉诈人员，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啊，尤其我觉得真的是年轻人，因为昨天我又看到了一条消息，是应该是咱们山东的啊一个小伙子，然后去泰国，现在是处于失联的状态。像网上交友啊，投资理财一定要提高警惕，陌生的网恋、高收益理财千万不要轻信，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
1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3: 健康在你的手中，
1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3: 健康在每时每刻，
1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最近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呢给大家安排的几条非常宝藏的，也是非常火热的几条线路啊。首先呢是我们这个重庆呢是在5月25号就要出发了。我们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隔聂线路，另外呢还有新疆的伊犁线路啊。有人说夏天和谁最配啊？我想答案可能是伊犁，也一定是伊犁啊。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重庆。然后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旧时光啊。想到重庆，是不是想到热辣的火锅，还有烟火街巷了啊？5月25号，我们定在了5月25号，价格呢非常的有优势，2999元。咱们包括往返的机票，咱们全程住的是4钻酒店，还升级了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出发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正好5月25号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这次呢，我们打卡到哪里呢？跟朋友们说一下，深入到武隆天坑地缝，探寻一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漫步在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走进苗都秘境彭水，领略一下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大家去感受一下哈。另外呢，我们还有乌江画廊，这个呢我们是乘着小船去看看两岸的青山啊，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受。 另外呢，解放碑，我们感受一下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洪崖洞来寻找一下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这次呢我们一起见证，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啊，我们配备了金牌的导游专业的讲解，像鲅鱼的故事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传说啊，在这次旅行当中呢，肯定啊都给大家这个讲得明明白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新疆伊犁，新疆伊犁呢，这次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诚邀双飞8天探秘伊犁之旅正式开启招募了，有什么样呢？走一走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还要去赛里木湖邂逅一下小天鹅，去这个那拉提草原寻找一下养蜂女的足迹，还有天山天池，再就是6月最美的天山花海啊，我们可以去那个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那边真的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个夏天别让自己只活在空调房里啊。伊犁这条线呢是6月12号和6月20号出发，大家呢如果想了解一下详情，想问询一下咱们怎么报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这也是微信号啊，156-0640-1011。如果想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喽。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路上呢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大家呢如果有些积水的路段呢，也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提供一下路况信息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么从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还有明天，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呢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啊，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还有7到8级的雷雨阵风。那么20号，也就是后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会有小雨天气，其他地区局部呢也会有小雨的出现。咱们从这个整体的降雨情况来看呢，像今天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呢是小雨，其他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 温度方面，今天早上一出门就感觉很凉快了哈。鲁中山区今天最高温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最高温是在24度左右。到了明天，这个温度呢更加凉爽一些。明天的最高温一般在20到22度，但是明天呢，像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小雨的出现。今天、明天这个降雨呢仍然会持续的。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拨打啊，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有关这个柳州5.2级地震的消息。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那么截至到今天早上凌晨的4点，已经造成3人失联，4人送医，均无生命危险。13栋房屋倒塌，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前呢，曾发生多次前震，周边多地震感明显。目前呢，已经调派了消防有51车、315人，应急公安民兵等这个参与到救援当中。当地的这个通信啊、供电、供水啊、交通目前都是正常的。另外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4级响应，派出了工作组。广西呢也是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柳州市层面呢也是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服务响应。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的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防范次生灾害，保障群众生活。
1: 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川华影网红大摆档坠亡事故的最新调查进展啊。早前呢，广东华影市马留言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呢体验网红的高空大摆档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发后呢，整个景区已经全面的停业整顿。官方调查呢还原了事故的真相，悲剧的直接原因呢是工作人员操作严重失误，游客呢还没有滑行到规定的安全点位就提前按下了释放开关，导致游客直接坠落撞击崖壁。另外呢，也辟谣了网传关于安全绳没绑好的说法。经核实呢，当时的防护装备佩戴是完好的。调查呢还爆出了更多的安全漏洞，比如说涉事大摆档并不符合国家悬崖秋千安全标准，属于没有统一规范的非标极限运动。再就是运营方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工作人员没有正规的岗位培训，连完整的教育培训记录都拿不出来，现场呢也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目前呢，涉事责任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的纪委监委也介入深挖监管履职漏洞。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高空的网红刺激项目呢，因为它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盲目的跟风打卡，理性的来选择游乐项目，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呢，也期待相关的部门加快完善高危游乐项目的安全标准，从严审批，从严监管，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好，我们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接听我们张先生的电话啊。你好，张先生。
7: 哎，你好，能听见吗，主持人？
6: 哎，能听到。您是泰安的朋友是吧？
7: 对对对对。
6: 哦，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是这个，就是去年2025年6月份，在我们泰安的东风日产4S店。就提了一辆这个新能源的 N7 这个轿车，
6: 嗯，
7: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电机异响，然后是4月28号进店检查故障，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个电机需要换，
6: 嗯，
7: 然后呢我就回家等待，然后呢到了5月13号通知我去修车，然后当天修好了之后我就提前回家了，
6: 嗯，
7: 然后5月14号正常去上班，我对象去上班，
6: 嗯，
7: 然后这个车就直接停在路中间了，就不走了。
6: 哦，
7: 哎，不走之后呢，给他们店儿联系，他们店儿把这辆车推回了这个，就是拖回了他们4S店，然后进行检查。然后他们读取了那个故障码之后呢，就承认是自己昨天修的时候，失误了，把这车给修坏了。
6: 哦，
7: 哎，
6: 嗯，
7: 然后那个当天呢，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在跟我在谈赔偿这个事儿了，就是说这个车他们可以收，
6: 嗯，
7: 谈赔偿，
6: 嗯，
7: 然后到了下午呢，在就是上午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价格没谈拢，因为下午再去的时候呢，他们又说，哎呦，这个原因是厂家的原因，不是他们的原因，他们就往外推，然后说要等厂家回复，当天没回复，又就等到了第二天，第二天的时候回复之后呢。不是那边原因，还是他们四 S 店的原因，就是应该是那个叫差速去的润滑油加错了，
6: 嗯，
7: 所以导致这个电机呢又烧坏了，所以要需要再次更换电机。
6: 你这是二次坏了是吗？
7: 对，
6: 嗯，
7: 所以说一个是我，你像我这种情况，然后我说你这个车，他当时他已经承诺退了，现在又不给退了。
6: 什么时候承诺的？
7: 就是当天拖回店之后，5月14号上午就
6: 已经承诺要退了，
7: 这个事的，
6: 他要承诺退是吧？
7: 哎，他已经在商量赔多少钱的这个问题了。
6: 那个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比如说录音啊或者什么的？
7: 哦，但是录音了。
6: 哦，录音了哈。嗯
7: 嗯嗯
6: 嗯嗯。
7: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6: 嗯，
7: 他们现在就是说那个不符合国家三包法，他说你得换两次再坏才符合国家三包法。
6: 哦，对，这个，嗯，
7: 是这样的是吧？
6: 嗯嗯。
7: 但是我现在已经更换两次了，
6: 就是你现在就是想换，但是那边的说得三次以后才能退，退还是换？你想？
7: 退，
6: 嗯
7: 嗯。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就是抛开这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的前面还更换过那个叫防冻液的储水罐，那个也换了几天，然后我这两次呢，因为我开关三把，有的累计那个维修时间超过30天，是不是也能换？
6: 这个我得给你详细的这个查询一下，长期查询一下，
7: 嗯，
6: 因为我们也有专业的这个汽车的节目，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呢，因为我们正好今天10点也有一个这个编辑会，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索呢，看看是哪个记者或者是我们汽车的专业主持人来进行解决，好吧？然后后续给您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7: 行，好嘞，
6: 好嘞，好嘞，
7: 好，
6: 张先生啊，好，再见，
7: 嗯，好，谢谢哈，
6: 嗯。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啊！也希望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今天主要是下雨了啊，路上的路况比较的复杂，咱们开车都平平安安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见。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是周一啊，窗外雨声淅沥，很多的城市呢今天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早高峰呢注定是拥堵的。那开车出门的朋友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切勿抢行。而且呢雨天路滑，轮胎的这个抓地力也是下降的，记得和前车来保持双倍的安全距离，避免导致急刹车的打滑。另外呢雾灯咱们也要开，雨刮呢也要快，视线清晰才能够安全驾驶哈。那忙碌的一周呢也是从平安开始，慢一点稳一点，山东交通广播将会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其实在昨天的夜间呢，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已经是出现了中雨，局部是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了。那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白天，我省的中东部地区仍然会有较强的降雨，而且呢是以这个稳定性降水为主啊。局部地区呢是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那全省呢累计平均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最大的这个小时降水量呢将会达到20到30毫米。那其中像是临沂、日照、潍坊、青岛还有烟台都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鲁西北地区呢是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来看到温度方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南风转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温度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起来签到打卡，并且呢也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全新组建的城市群啊，找到您所在的城市，找到您所归属的这个大部队。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群里来发放早安心语以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方言大挑战。今天早上已经是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那此刻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大部队。那未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谋取福利啊，比如说

0: 像是这个景区的免费的门票啦，或者是不定期的这个主播空降发红包啊，都会在我们这个群里来进行。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的互动话题稍微上点难度了啊，以前只是一句话或者是半句话，今天可是一个加长版。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难度啊？但是我看到咱们鲁 A 大家庭里面郭威已经是发来留言了，咱们听一听他挑战的怎么样啊。
1: 小张说小服上除了小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
0: 但是这是济南话吗？你虽然在鲁 A 大家庭里面，这是哪儿的方言啊？哎，但别说哈，还挺有那个校长那味儿呢哈。再来听他说的普通话版本的。
1: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
0: 这一看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校长，是不是？咱们再听听鲁地大家庭里面这个上善若水用枣庄话怎么说的啊。
2: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
0: 听这个声音哈、啊、听这个声音像是这个教导主任的这种感觉，但就是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熟练啊。不过听到上善若水说的这个话，让我想到了我的枣庄的朋友，当时他说的一句枣庄话就特别不理解啊。我们考完试之后我问他，我说哎，你考的怎么样啊，他给我来了句裂胸，后来才知道就是完蛋了的意思，是不是？咱们再来听听海霞哈、啊、也是我们这个鲁地大家庭的，听听他怎么说的。
3: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
0: 这海霞是不是当过班主任啊？这声音一听我立马就要立正了啊，真的大家都太厉害了。那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觉得哎，我们这群里挺好玩的，想要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的话，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就能添加微信了，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遍是 SDTV1011， 就可以进到您专属的这个城市群了。我看到我们后台也是有很多朋友打卡啊，欢迎猛踹，欢迎瞌睡兔，然后欢迎这个瑶瑶以及小闹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新疆旅游。是的，最近我们长游天下呢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精彩的线路哈、啊、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2999元游重庆，现在只剩最后的3个名额了，还有我们的这个2条新疆的线路啊，一个是6月12号，一个是6月20号的，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但如果您是想报这个6月20号这个团的话，如果是4个人以上，可能要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因为我们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哈。4人以上的朋友您就直接选6月12号这个团就行了，如果说您是3个人的话，哎，那刚好就进咱这个6月20号的团就可以了。先来说一下重庆啊，重庆真的超级火，上周只招募了1周的时间，但是呢已经是这个15位朋友都报名了，然后最近呢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这次呢我们主要会带大家打卡一下重庆的这个天生三桥、仙女山草甸、还有蚩尤九黎城以及瓷器口、李子坝和大宁堂，这属于是把重庆当地的热门景点一次性的囊括完毕。而且大家也可以去查询一下现在往返重庆的机票应该是在3000块左右， 有哈、啊。但因为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跟重庆文旅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所以这次我们是有一个交广专属出行补贴，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每个人是只需要2999，而且这个价格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而且咱们住的酒店也不是那个普通的酒店哈、啊，全程四钻，还升级一晚上的五星级的酒店啊，所以说品质真的非常的不错。另外用餐这个方面，咱可以吃到这个重庆火锅，还有这个重庆江湖菜啊、以及这个苗族晚宴、歌舞晚宴等等哈、啊。所以说这个用餐方面也给大家安排齐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呢，其实6月份是一个重庆比较舒适的旅游时节。首先呢，就是能够避开暑期的人潮。你看，我们选择到的是这个，一个是5月25号，下周就要出发了；还有一个是6月11号，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出发，刚好是打一个这个小错峰。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在7、8月份去重庆哈，咱们打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而且呢，7到8月重庆热到融化，并且呢是人挤人。6月相对来说，尤其是5月份啊，这个游客比较少，而且呢。气温也比较适宜，另外呢，就是这个体验感也会好很多。再一个就是这种夜景啊，还有水边的这种景色啊，也是非常美丽的，像洪崖洞啊、两江夜游啊、南滨路吹吹海风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会带大家来打卡的。但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啊，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包括了往返机票所有的费用，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在对比价格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不含机票？是含所有的机票的，而且我们的主持人是从机场啊就跟大家一路相随啊，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报名吧，无论是重庆也好，还是稍后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的新疆也好，都是性价比拉满了。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统一的拉入到我们的群里。欢迎荣欣、风华正茂，还有郝家宽、秦花、天空飘来五个字，刘胜、撒你，还有风景线啊，稍后我们马上把以上刚刚点到名字的朋友拉到我们的群里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这微信号是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看到是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这个节目的微信号，您就能找到大部队了。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啊，还有看到这个 Hello 也是说了这个新疆旅游可以的，现在发旅游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哈。还有看到光和红木家具说了，主持人爱丽丝早上好啊，听畅游天下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到现在算老粉了吗？持续打卡558天，我的天啊，那真的是相当资深的老粉了哈。听节目非常资深，年龄也不老，虽然说你说了这几个主持人的名字我已经能够猜到你陪伴我们多少年了啊，但是在畅游天下大家都是刚满18岁，都是年轻人啊。刚刚是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了，还有看到这个鸿雁说了，早上好呀，正在听广播，欢迎欢迎。还有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啊，说主播救急呀，加了一早上微信都加不进去，是不是群满了？我想报一下你们的这个重庆的线路，千万别把我落下呀，一个都不会少的，放心啊，一定都会把大家拉到群里的。还有看到中中留言了，他说我听了3年畅游天下，终于腾出时间出去旅游了，结果没想到你们微信竟然加不进去，求主播手动拉我，我想去草原唱歌，我想去新疆。行行行，没问题啊，一会儿都会手动把大家拉进来的，就是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您先申请，我们马上通过啊。另外呢，欢迎悠悠还有飞翔以及梦儿哈，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梦儿说了，这热度也太离谱了吧，我以为只有演唱会才抢不到票，没想到你们微信群也进不去啊，快让我进群，不然的话我就去主播家门口蹲着了。你知道我家地址吗？你说你要在我单位楼下蹲着，那我可能会相信一些啊，我家地址我就不告诉你。看到小句号也留言了，他说朋友跟着你们出去玩回来夸上天了，我也想报一下你们那个新疆游，但是我发现你们这个群怎么比这个春运火车票还有点难抢难进呢，求通过呀，马上给大家通过啊。有些朋友这个好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呢就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互动啊，直接发语音就行，发图片就行，发文字就行，这就是咱的大家庭哈，畅所欲言，想聊什么聊什么，想唱就唱，想说就说哈。欢迎荣心还有郝家宽说能进群吗？可以进啊，稍后的时间就把大家拉进来。还有朋友没加上我们的微信，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有可能稍后的时间又要拥堵了。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遍是 SDTV1011，这个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啊，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咱这个大部队了。刚刚我们说到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咱们这个稍微上了一点难度哈，但是我看到这个我们鲁沟群里面也是有朋友互动了，看看这个瞌睡兔今天挑战的怎么样。
1: 小张福，小福上出了小回，别别别的，让你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得别别的。
0: 说着说着，怎么还有点急眼了呢？那咱就听校长的，咱这衣服上咱就不别别的了。还有看到小叔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啊，我是朋友介绍来的，听说你们团可会玩了，但是我怎么加也加不进群，你们这不会是搞饥饿营销吧，快放我进去。真不是饥饿营销，朋友们，你不信你问问这个已经添加成功的朋友是吧，或者说你进群之后你问问大家，真不是饥饿营销，但是因为每天添加量真的是太大了，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气温是比较寒冷的，而独库公路它这个路面呢相对来说又是比较湿滑，因为它是横跨这个天山山脉嘛，所以说它到这个六到十月份才能开放，其他的时间段都是封路的状态。那我们既然是刚好在六月份要欣赏花海啦，要欣赏草原了，那怎么能不走一走独库公路呢？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来打卡一下独库公路，而且独库公路对于车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驾驶的这个技术必须过关，必须得是十年以上的老司机哈，十年以上驾龄的这老司机才能够有胆量有技术去走这个独库公路。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对车辆的这个品质要求也很高，一定是新的豪华大巴车才可以啊。所以说这次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可以无拘无束的半躺着看美景，而且呢手机还能充电啊，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那孩子的休息也是同样重要的，孩子们上车之后直接睡觉就可以了，然后下车又可以撒欢了啊。那我们这个团呢，它是这样的，往返坐飞机，中间坐大巴，也就是说咱从山东飞到新疆是坐飞机往返的，然后呢这个在景点和景点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是坐大巴车的，所以说省去了旅途的劳顿。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六月份往返新疆的机票哈，我之前查过一次是3500多块钱，这还是不加基建燃油的费用，如果加上基建燃油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光是机票可能也要小4000块了。再加上这次我们行程当中带大家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度假酒店，以及每天的这个餐标呢一桌会达到500元起的一个标准，就跟咱们回老家吃婚宴吃席的那个标准是一样的啊。所以无论是吃的方面还是住的方面还是玩的方面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那当然呢这个500块钱一桌的这个餐标只是我们的一个起始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有一些特色餐，比如说像新疆红酒晚宴，它一桌的餐标可能会达到1200这样的一个标准啊，真的就是豪华宴席的一个标准了，一桌坐10位咱们的朋友。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是一个精致小团，不是那种乌乌泱泱的大团，去了以后风卷残云的吃完什么生命维持餐就返程了啊，不是这样的。咱们呢是只限额招募20位听友，就只要您是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20位听友呢，我们会有3个工作人员来服务，分别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全陪领队以及新疆当地的金牌导游，来为大家保驾护航啊。所以说是全方位的来服务大家，我们可以说是24小时的管家服务了，真的。因为我之前带队的时候经常半夜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爱丽丝能不能问我能不能帮我找前台要个被子，没问题啊。有朋友说怎么这个要被子不打前台电话打主持人的电话，这当时是我们的出境游哈，有些朋友可能语言不通，但是呢晚上又会觉得酒店有点冷，没关系，交给我们，我们24小时为大家来服务哈。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进群方式和报名方式吧。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添加成功之后呢，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您的车型以及车牌号，如果说您是用手机听广播的也没关系啊，那您就说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我们就会把您拉入到专属的城市群当中啦。我的妈呀，刚才又有40多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哈，可能没办法这个很快的给大家通过，但是我们稍微念一下名字吧。欢迎小梦，还有洪磊、蒋欣以及这个汤善志、水淼淼、娜，还有这个宪兵以及陈红运、小梦哈、华峰，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哈，当然呢我们的老朋友也可以在群里多多互动留言一下，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看到 PF 留言了，说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有点难度啊。是今天上难度了，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说，哎，你们这个有点太简单了，这我小学就会这个绕口令。好，那么今天给大家来一个长难句啊，来一个长难句，看看您用您的这个方言怎么来表达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哈。今天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

0: 这样的内容是，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们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呢？还有看到科尔兔说了，哎呀，听到刚才我说那句话了吗？我真的把自己说急眼了。别急别急哈，把自己带入到校长的角色了，是不是？还有看到顺顺留言说，昨天听完节目真的太激动了，今天一早就来加群，结果没想到又爆了，我想报名你们那个新疆的行程，你给我留个味儿行不行啊？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现在新疆还有名额，还能报名呢。还有看到佳佳留言说，我和我爸妈都想抱团，我们三个人添加微信都添加失败了，这微信群比景区门票还难抢呢，求主播捞一下。好的，捞你捞你，马上把你捞出来啊。那现在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先试着申请一下，看看我们能否能通过啊！这个真的是要拼手速和拼运气了。SDTV1011是我们的微信 ，SDTV1011，打电话也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我们的小助理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加不过来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啊。然后还有看到加宽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他说有没有唱歌互动环节啊，我是一个配音爱好者，那太有了，欢迎欢迎啊。因为毕竟咱们畅游天下的唱是唱歌的唱，是不是？其实我们最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唱歌啊、聊天啊、互动这样的方式和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旅行的途中也是这样的欢乐哈、啊，一路的欢声笑语陪伴大家，我们的主持人呢也像一个502胶一样把大家紧紧的粘牢在一起哈、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我们点点名吧。欢迎卡布奇诺、洪磊，还有林军、小斌、蝈蝈、洋洋，还有这个指挥哈、啊，天时地利人和，顺其自然，彬彬其实，木子李青松，还有宏伟、小梦、鸿运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没有念到名字的也不用这个着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都会给大家来一一通过的。看到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主播我也要去重庆，添加这个微信手都快摁红了，就是加不进去啊，是不是群里也在烫火锅啊，把你们网络给烫熟了呀，快捞我，捞到了捞到了啊，马上把您添加进来。看到导航留言，他说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心都飞到重庆了，结果发现怎么微信加不上啊，这网速是不是比重庆的导航还让人迷糊啊，求通过。是的，都说重庆是这个八地魔幻之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他们的方向除了东西南北之外还分上下左右啊，有的时候你上楼了但是会发现哎，怎么在地下二层，有的时候哎，你怎么这个下楼了却发现哎，我在20多层，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山城啊，所以说尤其是在洪崖洞这个地方真的很容易迷路，他们说那个导航都是要这个先去下载一个全新的版本的才可以。刚刚还有朋友在咨询说这个重庆的线路，说价格真的很诱人，除了2999不会有其他的消费了吧，完全不会有，您放心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团呢是由主持人来全程陪伴大家的，主持人带队，那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自费的项目，比如说去到哪个景点了说哎，您必须要再花多少钱才能进这个景区，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另外就比如说到了这个饭店了说什么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会把每天吃什么然后住什么样的酒店以及我们每天的行程都给大家列得明明白白的啊，有一张明白纸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您点开就知道我们每天的这个行程的内容和设计了，所以不用担心啊。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去重庆，我感觉虽然说像2019年我们去考察去采风走了9趟重庆，但是每一趟都会给我不一样的惊喜，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五龙的天生三桥天坑地缝这个地方了，来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因为之前呢其实都是去爬山啊或者去坐索道，但是我第一次是坐这个电梯到景区哈、啊，它是有一个向下的电梯，因为它是一个天坑地缝嘛，所以走到整个天坑地缝之后，首先你会发现整个人是被200多米高的这个绝壁所包围的，真的就好像是进入到了那种游戏里面的世界一样，头顶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石质天穹，而且呢阳光也是从这个3座天然的拱桥下面倾泻而下打在这个岩壁上，真的就好像是电影里面才有的场景，就好像是某个主人公穿越到了古代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这个天龙桥啊、青龙桥以及黑龙桥也是依次排开，它呢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了，像变形金刚4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在这个地方取过外景，一说这3个电影，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这些电影画面了，而电影导演们也是这个眼光独到哈、啊，目光如炬，他们就会选择五龙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拍摄基地。
所以说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过的那些奇异星球，其实都是在重庆这个地方天生三巧务农这里拍摄而成的。而且这里的水超级超级的绿，你都会感觉到啊，这真的是人间存在的这个场景吗？但它真的就是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另外呢，还有像是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啦，以及像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洪崖洞，又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千与千寻。它呢是这个抖音的网红景点，而且你会发现在重庆真的是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这个火锅店哈。那到时候我们就会去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火锅店，然后是带这种川剧变脸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重庆大街小巷飘着都是这个饭香味儿啊，都是那种火锅的香味儿。而重庆当地的火锅和咱们平时在家里在所在的城市吃到的重庆火锅又有不一样的味道了。2999元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畅游重庆了，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啊！只剩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或者是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也行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看到 TT 留言了，他说被节目种草了重庆的烟火气，结果没想到怎么你们连这个微信群都进不去啊，太伤人心了，快让我进去，我要去长江索道挂同心锁。好的好的，没问题哈，别哭别哭，马上把你拉进来。还有看到小硕留言了，他说上班很累，只想跟你们去撒野，加了5次都没加上，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想找你们去玩啊，能不能拉一下我呀，能啊。大家不要着急，只要是申请了的我们都会可以通过的哈。还有猛川也说了好申请的，对对对，只是添加的比较慢而已，但是只要是申请的都可以通过的，大家现在再试一下，应该是又可以开通我们这个渠道了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0: 看到孟然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现在是哪个团能报四个人来着，6月12号这个团还可以报四个左右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哈。如果说是您想报6月20号的这个团的话，只能是三个人了啊，四个人是报不了的，因为现在就是六月二十号的团就都快满了。有朋友说你们是不是这个虚假数据啊，是不是凡尔赛，还真的不是。那能多招我们还能不招吗？为什么5月18号6月20号的团就已经招满了，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线路的认可啊，以及大家真的太热情了，非常的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那当然我们也会用好的服务啊，以及好的行程好的线路来回馈给大家。看到娇娇说了，这次新疆是走独库公路吗？没错，我们是走独库公路的哈。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一下去年特别火的什么赛里木湖。小萨说的那句话，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那算白活了。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的成分哈，但是我们每次带队去到赛里木湖拍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朋友喊的同一个口号就是，以前都是畅游天下啊，但是到赛里木湖我们的口号就变了，叫我没白活。那除了赛里木湖之外，这次我们还会有像是这个薰衣草花海啊，天山天池啊，以及像是这个接触一下天山马并且呢我们还会有这种红酒晚宴、歌舞晚宴的相随，以及落地呢就会有这种鲜花接机、歌舞接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哈。所以说每天的体验感都会不一样，每天都有新鲜感，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看到梦梦说了，能不能把我拉进潍坊群？可以的，没问题啊，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是您可以进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啊，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了。那我们每天呢也都会在群里来互动留言哈，以及不定期的会有主播空降然后发红包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每天群里都特别的欢乐啊！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欢乐组织的话，那欢迎您加入到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面。喵喵说了，真的能唱歌吗？能啊，你们光问怎么没有人唱呀，敢唱我就敢播啊，不管是唱的好听与否，重要的就是重在参与啊。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啊。首先看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5.17亿人次了啊，同比是增长了3.49%，创了历史新高。那近期呢，消费相关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呢也是同比增长了14.3%，旅游游览和娱乐消费服务的销售呢收入同比是增长了21.2%，显示出了强劲的消费活力。那另外呢，最近票根经济也是迅速崛起了，年轻人的热衷为赛事付一程，这也成为了今年的一个旅游的新亮点啊。比如说像南京、深圳、苏州等拥有热门足球联赛的或者说是大型演唱会的城市，成为了跨城出行的一个热门目的地。多地呢推出凭借赛事或者是演出门票享受景区免票或者是消费券叠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也是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综合收入。那明天呢就是中国旅游日了，最近的很多的这个省份啊也是推出了旅游的惠民补贴，比如说像是这个广东啊就是在全省21个地市联动推出了超过10亿元的一个文旅惠民补贴，以及280多项的特色文旅活动。那此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广东的旅游人次和收入已经是双双位居全国第一了。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呢，借力邮轮经济打造出了滨江文旅的国际范儿。那最近呢，上海也是凭借了歌诗达塞琳娜号的邮轮开启了他们的全链条的惠游滨江大礼包，让中外游客沉浸式的体验魔都的烟火气和国际范儿。另外呢，凭借着中国旅游日的东风，四川多地也是推出了重磅文旅惠民措施，成都的天台山、还有西岭雪山以及广元剑门关等等，都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推出了免首道门票或者是限额免票的福利，鼓励大家走出家门。那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明天呢也就是5月19号哈，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今年的这个中国的活动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我们山东省呢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由省文旅厅来牵头，联合了各地市共同策划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和重磅的惠民政策，主打的就是一个诚意满满，让你无法拒绝。首先呢，就是在中国旅游日的现场呢是会发布这个涵盖山岳、河湖、湿地、花海等等55个优质产品，6大生态旅游主题线路，并且呢筛选出了75个绿意山东生态旅游打卡点，为大家的春夏出游呢提供新鲜的指南。而且呢，全省的110多家景区集体让利啊，推出了免门票、门票打折或者是联票优惠等等多项措施。东营呢更是升级了乐游东营文旅卡，邀请大家畅享核心区的免票权益。那除了省级的主场呢，多地也是推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旅大餐，比如说临沂呢推出了真金白银发补贴，门票低至个位数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还有多家景区也是推出了白菜价的门票，例如说是这个黄山东仪文化休闲景区呢，门票是降到了5.19元，还有卧虎山田园旅游区的门票只需要9.9元。像枣庄呢，这个石榴花开也是迎来了更多的宾客啊。以流光溢彩嘉年华为主线呢，最近枣庄在他们的这个冠世留园等地也是掀起了文旅热潮，并且呢也是把中国旅游日的活动啊融入其中，展示出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名城的魅力。那以上呢就是有关旅游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了，当然还有很多的这种景区的福利哈。
内容比较多，不会给大家来进行特别详细的一一的介绍，但是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留言，我们来给大家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哈。

此刻欢迎子墨还有哈汉以及小英 AA 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当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哈、啊。最近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种精美的产品，而且呢是这个品质好物哈、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它呢是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觉得海参呢是这个泡发比较复杂，操作比较麻烦，但是今天呢这款即食海参是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这个深海活刺参啊，海域是比较纯净的，水温适宜，而且呢海参的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是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而且呢日常的早餐啊加餐都挺合适的，老人呢全家都适用。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格是只需要299一斤，囤货是更划算的，1495是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是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十斤啊，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的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冷冻保存，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或者家庭囤货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此刻呢，欢迎金华还有克克以及博成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另外呢，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新疆是去几天，咱们的新疆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两个时间段，一个是6月12号到6月19号这个团，还有一个是6月20号到6月27号这个团，8天7晚的一个时间，价格是6699元。那这次新疆的线路呢，我们主要会带大家打卡赛里木湖、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伊宁六星街以及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等等等等啊，是把北疆当地的热门景点都一次性的打卡完毕了。那另外还有朋友在咨询重庆这个线路哈，重庆的这次目的地呢，我们主要会带大家打卡的是天生三桥、蚩尤九黎城、乌江的游船画廊，以及李子坝轻轨穿楼，还有大宁堂以及民国街等等。可以说是把重庆当地必打卡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是解放碑、洪崖洞，都囊括在这个线路其中了。那之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去像是蚩尤九黎城啊，以及这个武隆的天坑地缝啊，这是属于这个4A级以上的一些景点，甚至有一些是5A级的景区啊。我们去探索一下全中国最大的苗族传统的建筑群，在这里一定要喝的是什么蓝门酒哈、啊？你会发现苗族的姑娘她们这个行动之间引领作响，因为她们的这种苗饰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戴的这种头饰啊、首饰啊都是闪闪发光的，而他们会穿着这样的民族服饰等在这个景区门口，为我们送上一份这个非常香甜的米酒，也就是传说中的蓝门酒哈、啊。不喝这个蓝门酒是过不了这个门的，是进不了这个景区的。酒量大的朋友这次可以挑战一下哈、啊，因为我们记得当时去重庆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苗歌传承人，他会唱的这个苗族的歌曲大概是有7000多首，就是只要你能一直喝，他就能一直唱哈、啊，唱的是完全不重样的，而且那个歌词儿就是有一种架着人下不来的感觉，什么妹妹敬哥哥，不喝也得喝是吧？喝了这杯酒你就跟我走。把我们的这些车友大哥们哄得一个乐一个乐的啊！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去一下这种苗族聚居区的村落，来走一走彭水，来看一看阿依河到底是有多美丽。好了，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能够联系到我们。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微信啊，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4 2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 5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志强，是斯柯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首先呢是阿杜所有的歌曲。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熟悉的音乐响起，还有人给我放了一个风，这是谁呀？这是谁呀？10点06分40秒，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到底是谁呀？刚才还咳嗽了一声，带着乐队来的是吗？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2: 胡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你什么时候升成秘书长呢？
2: 这得问我领导啊，对吧？
1: 你这得问秘书什么？
2: 我得把秘书长、现任秘书长给服侍好了，可能才有机会往上走一步。
1: 我还想得等，那得看现在的秘书长什么时候退休啊。
2: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1: 不重要，
2: 不重要。
1: 就多一个字儿，胡老师念起来也不费劲。
2: 你就是。
1: 好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已经正式开始了。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还有新浪微博，大家可以统一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进一下我们的官播，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同样看到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山东济南看雨看车站。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济南迎来了一场雨下的大吗？咱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早上看着还行，哗哗的。
2: 风不小，一直在吹。
1: 起风那段我在路上呢。
2: 起风了
1: 啊？对，起风了。
2: 那就是意思啊，不重要。但是雨确实好像是稀稀拉拉一直在持续之下，一直到现在好像还一直。张宇老师也来了是吧？

0: 唱，改节改节目了呗，音乐频道呗。
1: 吹拉弹唱必须样样精通。
0: 吹我行啊，
1: 是吧？那你接着说，欢迎大家来济南看我们的移动车展。
0: 那我们家好几亿呢，对吧？
1: 对，今天早上我问韩老师，我说今天下雨了，韩老师现在活得很滋润啊。动不动就是哎呀今天天不好咱连线吧，哎今天身体不适咱连线吧，那我一看今天下这那么大的雨是吧，那咱不得赶紧关心问候一下韩老师，我说韩老师您好啊，今天下雨了咱是连线啊还是做客直播间啊，啊韩老师给我认真的回了两个字，
0: 两个字，
1: 哎两个字，你猜
0: 你猜你猜我猜不猜
1: 对，反正来导播老师给一个镜头啊，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导播老师，快快快快快，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
0: 啊，就本人啊。
1: 哎，这是穿的，哎，你这么多套这个法拉利的队服吗？
0: 你好不容易去一趟，你
1: 不得多整一
0: 件是吧？多买两件呗。
1: 啊，就这么着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型号，咱可以把它所有的颜色都买回来。不必纠结，
0: 那我挺浪的是吧？
1: 啊，韩老师今天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说明什么问题啊，朋友们？说明不是胡老师的魅力大，是你们的魅力大，你知道吗？对你们是真爱，导播老师、导播姐姐，点了点头，主要是想来看他，我知道了。
0: 原来你们好这口啊！
1: 好了，今天直播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平淡才是真说，得先把秘书长推荐进沟。你们这真是这私下把这些方法啊就交给韩老师就可以了。
0: 我刚进文经是吧？不能再进宫了。
1: 另外呢，泰山迎客松说，胡老师、韩秘书长，二位好声音上午好。对对对，我们俩是中国好声音啊，准时期待着节目的精彩开始，二位辛苦了。你看看，听到您的问候之后，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问候一下娜同学、依然同学、星剑同学、泰山迎客松、平平淡淡，还有此刻在线的蓝永军、孙伟、尹佑民、王新明、平淡才是真、三 W 坑你一点儿，你这个名得改改啊，主要是我念起来不顺。然后还有幸福灰太狼、龙劲儿、金福、春天里的小迷离、可乐爸爸、晨晨老爷、海阔天空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今天节目一开始，你想知道点什么事吗，韩老师？
0: 我想知道点啥、
1: 你想知道点啥？
0: 股票啥时候涨？
1: 这个事儿我给你不知道啊。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这场雨大概下到啥时候？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0: 哎，这我们可以剧透一下。
1: 可以剧透一下。
0: 咱们说了算似的，你看这个。
1: 今天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是18号是吗？对，是是是，那就是今天还得接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们省的中东部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
0: 中东，
1: 哎，中东，中东
0: 就是挺富的那那嘎的是吧？
1: 然后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稳定性降水吗？就是它会持续不断的，
0: 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呗，
1: 一直下，
0: 又回来
1: 了，
0: 又回来
1: 了，
0: 哎、
1: 对吧？局地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啊，就是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就一直下，
0: 这么一哈来长，哎，
1: 就它的一直下稳定性降水，你知道吗？然后这是说的18号，对吧？啊，是啊，是说的18号。我再看看明天，明天说是全省的雨就开始也下，全省是以阴天为主，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会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
0: 这不一个地方吗？
1: 对，咱不知道这个天气预报它是怎么为什么这么发，这有点像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吧？我家门前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枣树，
0: 隔壁还有一棵枣树。
1: 这么写，这就是一种写作修辞手法，就厉害了哈。然后咱们再看看20号还下不下。到礼拜三的时候，全省都是阴天，临沂日照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我真服了。
0: 就是除了这仨地方，其他地方也有小雨是吧？
1: 不是，这个天气预报是开玩笑的吗？这是怎么个预报方法？咱不太懂啊，咱就是只能是这么念一念，就是它都有小雨，
0: 全省有雨，
1: 请注意是小雨
0: 啊，全省有小雨。
1: 哎，得注意严谨严谨啊。好了，这个天气预报咱就了解完了，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我想问问韩老师啊。
0: 你讲，
1: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手里有点钱啊，
0: 干嘛比如啊？
1: 啊，本来就有
0: 几块钱还是有的，对吧？
1: 好，拿着几块钱，韩老师就想啊，接下来得换点车呀，换点车。
0: 哎，换点
1: 换点车，换个车。
0: 我换几个螺丝是吧？
1: 换个车呀。哎，你就说你那点钱，你那几块钱，
0: 就都够买几个螺丝吗？对吧？
1: 有没有想法再换个油车？
0: 我一直在

0: 还油车呀。
1: 哦，
0: 我没换新能源啊。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这点钱后边再换的时候有没有想法换个油车？
0: 一直是换油车呀。
1: 就下一台
0: 还是油车呀。
1: 还是油车。
0: 对还是油车。
1: 你这人不实在。
0: 为啥？
1: 你在节目里整天给大家推荐，哎，大家还是要买电车。
0: 但是我现在所有的活动开的全部都是电车。
1: 所以开遍了无数的电车之后，韩老师告诉大家说，有点钱的话还是买油车。这是什么逻辑？就是因为有点钱所以买油车是吗？
2: 对 对
1: 如果要是有很多钱
0: 那无所谓了。
1: money
2: 就是你的这个风险抵御能力都到了那个级别了，我觉得无所谓，你亏得起吗？
1: 哦，
2: 对不对？
1: 哦，
2: 你亏得起啊，你出问题，我这个抵御风险能力你要强于我们，那就真的无所谓了。
1: 嗯，
2: 对不对？你的预算比如说50万啊，比如说70万甚至到80万，结果你买40-50万买个各种酒系，
1: 嗯，
2: 大酒系，
1: 嗯，
2: 比如说理想的 L9 Levis 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和你心理预差距其实有30万的差价，
1: 嗯，
2: 这30万我开2到3年我亏了无所谓，我亏得起啊，
1: 嗯，
2: 因为我本来我就想买70-80万的车，
1: 嗯，
2: 结果呢我才花了50万，
1: 嗯，
2: 我少花二三十，才花五十万，我少花了20-30万，我这2-3年我就亏了无所谓，我亏得起嘛，
1: 嗯，
2: 我的钱已经提前挣回来了，无所谓啊，
1: 嗯，
2: 我觉得这可以。
1: 哦，
2: 但如果说这个车你是买了刚需，
1: 嗯，
2: 你想开5到10年，
1: 嗯，
2: 又不想出问题，让它稳定，
1: 嗯，
2: 可靠，
1: 嗯，
2: 那么我觉得你就老老实实去买个油车。
1: 嗯，所以韩老师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告诉你。
3: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1日跨4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虽然在下雨，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那真是春光明媚啊，非常的热烈。秋辉4260说迟到了，报个到啊，没事，随便坐就行，找个地儿你喜欢的地方坐一坐就可以了。余宝川说，我家有两台车，一台是东风纳米，另一台也是东风纳米。好，机车男孩说，我家有一台50之光，我家还有一台50之光。你们都好有钱啊。
2: 要以后咱们都这么聊天的话，那这个节目就热闹了啊。
1: 是，
2: 节目里边有一个胡老师，外面还有一个胡老师。
1: 我家里有一台法拉利。
2: 嗯，
1: 我家里还有一台法拉利。
2: 一个是5号电池，另一台装7号电池。
1: 原来韩老师家里都是这样的车哈，太厉害了。阿扎西说，小明老师好，韩蜜好，真不容易啊，柯东老师又能来上节目了，惊喜惊喜，真是惊喜到家了。是哈，这
2: 韩蜜柯东老师这是俩人是不
1: 东蜜啊，这咱不知道是谁是吧，还有柯东老师、
2: 啊、
1: 哎在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位韩老师，
2: 嗯，
1: 还有一位柯东老师、嗯、
2: 还有东蜜。直播间里4-5个人、啊、
1: 阿扎西说，我家有两台车，一台是凤凰，一台是永久、
2: 哎、还有一台大金鹿
1: 啊。朋友说，单位给我配了两台车，一台是福特全顺，
2: 嗯，
1: 另一台也是福特全顺好，我们导播有一位拓哥，还有一位于姐这不行，这不行、
2: 节目风格已经开始变了啊，
1: 说明我们都是有文学修养和很扎实的文学功底的一个节目。
2: 自从鲁迅老先生来了济南之后是吧，
1: 写了一首济南的冬天
2: 那我们就开始不正常了我们就开始不正常
1: 了。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给大家上了一份新的榜单啊，就和油车有关系。大家先待会儿听听，这会儿干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包括您自己平时在驾驶过程当中车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啊，搞不定的，抓紧时间来电来韩。今天韩老师在线啊，在直播间里等待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话，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到了，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小顾同学说，你这是什么直播间呀，咱怎么回答他？
2: 颜值主播你说
1: 啊，对，我们这主要是颜值主播、
2: 对，
1: 你好
2: 唠点别的
1: 说完了之后有点不太自在啊。
2: 啊，
1: 我们应该有自信对吗？
2: 应该有啊。
1: 啊，对，必须要有。
2: 把磨皮儿拉到头啊。
1: 哎，毛皮儿、毛豆。
2: 磨皮儿。
1: 啊，磨皮儿啊、哎。本周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油车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哎呀，上个星期天啊，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说4月份汽车销量的前10位。只有一台油车，
2: 嗯，
1: 其他都是电车，
2: 正常
1: 啊、哦。然后说这个星期啊，又上了一个热搜，
2: 嗯，
1: 这个礼拜天刚过去了，说多款燃油车大降价，
2: 啊，正常。
1: 我就赶紧看看啊哈。然后前两天呢，我还接到了我的朋友做汽车的一位朋友给我的电话，
2: 嗯，
1: 油车真的是太惨了，
2: 嗯，
1: 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说一汽大众这个品牌生死存亡线，一个月要卖多少台，你知道吗？
2: 一汽大众是吧，一个月
1: 生死存亡线，他得卖够这个数，然后才能养活他这一大家子人，就这么个意思。
2: 我这怎么得20多万吧，
1: 嗯，没那么高，
2: 没那么高
1: 啊，
2: 啊，
1: 7-8万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汽大众品牌、啊、应该不含奥迪、
2: 嗯、
1: 就是你卖够了7-8万台车，它是生死存亡线，
2: 就是我
1: 的，就是你这员工
2: 人工啊是吧，就这些费用跟挑费刚够
1: 啊。好，在4月份，一汽大众可能大概卖了有3万来台车。
2: 哦呦，一汽大众才卖3万多，
1: 差距是不是老大了？
2: 那可不，
1: 离生死存亡线都老大了。
2: 你想啊，迈腾，
1: 嗯，
2: 速腾，
1: 嗯，
2: 高尔夫
1: 都挺疼，
2: 这不都是以前的，这不都是王牌产品，
1: 嗯，
2: 对吧？一些销量担当啊，
1: 着急是吧？上汽通用，
2: 嗯，啊、
1: 我们以别克品牌为例，
2: 啊、
1: 生死存亡线。它要比一汽大众肯定要低一些，
2: 嗯，
1: 3万台，就是它生死存亡线就3万台，
2: 嗯，
1: 卖了多少台呢？不到2万，
2: 这两万全是 GL8、啊、
1: 广汽本田、啊、
2: 嗯，
1: 我不知道他生死存亡线是
2: 这已经快没了都
1: 一共一个月卖了5500台，
2: 嗯，
1: 咋整？
2: 其中3000还也是飞度，你看是吧，
1: 咋整？你说、嗯、你说这咋整？所以呢咱就来看一下啊，4月份汽车销量的前10位只有1台油车，我就在想这个油车它厉害呀，它是谁呀？吉利缤越，前10位当中唯一的一台油车，独苗啊、嗯，其他9款全是电动的啊。你把这个榜单往后拉拉，看到前20位，油车一共有3辆，就加上前面那个缤越，还有朗逸和 RAV4 荣放，
2: 嗯，
1: 就这哥仨在前

0: 我压力好大呀。你说你要让我去卖个问戒，我当个销冠，我觉得那是吧。但是你知道，如果卖湿婆脱戒我能当销冠，那就说明我是很有水准的。
1: 那说明你可能卖两三台就已经是销冠了，
0: 是吧？十万九千九，
2: 嗯，
0: 湿婆脱戒，
1: 合资品牌，
0: 哎，一口价是吧？较指导价的154,900降了29%了。
2: 哦，
0: 继续说，奇瑞，你买不买的？我先补贴给你最高40,000块钱。
2: 嗯，
0: 哎呀，这好啊。速腾刚说了一汽大众，
1: 哎，刚才说家里有两台50宏光的那位，来，有机会了，来，有机会了啊！
0: 2026款最低119,900，当年速腾多少钱啊？
1: 15-16万，17-18万吧。
0: 119,900，
2: 嗯，
0: 是吧？思域，
2: 嗯，
0: 秒天秒地的那一个
1: 神车，
0: 原来卖多少钱我都忘了，
1: 13-14万啊，
0: 现在是9万多块钱，买啊，
1: 5位数了。
0: 奥迪 A6。
1: 官车呀，
0: 降价91,000，
1: 哎呦，30多万，降完9万多、
0: 哦，这还没完呢。
1: 嗯，
0: 好多车都有一口价，常规的油车，新车的时候就开始降价，
2: 嗯，
0: 平均降幅17.2%。那我这么一想，作为我们的专业汽车节目，刚刚不是有人问这是个什么直播间吗？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正经的直播间，主要是说车的，你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
1: 除了说车，其他的都不正经呗。
0: 然后呢？这时候咱就得想想，韩老师是不是买油车合适啊？
1: 那可不。
0: 那我看什么前两天比亚迪呀、啊，什么吉利都在官宣说我的电动车
1: 涨价
0: 了，
1: 涨价，
0: 对呀、啊，你这是有点落井下石，你知道吗？
1: 这个逆势而上嘛，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去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年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要追求稳定可靠，而且呢这个车你想长期持有。那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入手一台油车还是蛮合适的。
0: 不行，
1: 又咋了？
0: 中国有句老话，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行
0: 买涨不买跌。
1: 哎呀，
0: 你不是炒股的吗？你更应该知道了，是不是？于是乎，我们绝大多数的大聪明们都买涨不买跌，排着队，我要去买电动
1: 车，
0: 我要买新能源、
1: 啊，
0: 然后油车，哎呀，没法过了这日子啊。哎呀，不过了，真是
1: 不过就不过了，
0: 不卖了，你爱买不买我退出，是吧？也有可能、
2: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
1: 一定不会这样，
0: 是吧？所以咱就问问韩老师啊、
2: 嗯、
0: 你还会买油车吗？韩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当然会买油车，
1: 斩钉截铁
0: 啊，我以后都买油车，他管你新能源发展到什么程度，我都买油车、嗯、为什么呀？
1: 首先呢，就是可能确实跟职业有一定关系，因为每一次活动我至少这个车我得开个得半个月吧，对吧？一星期左右，所以说摸得都差不多。然后呢，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在听胡老师这个关于这一代北京车展的时候，应该有一期节目会说，我们开玩笑嘛，除了路虎保时捷没来，其他的都来了。结果呢，就是保时捷没来，结果911来了，各种911，对吧？然后路虎捷豹没来，各种卫士、各种揽胜都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去强调那种同质化。啊，太严重。
0: 嗯，
1: 那外观，如果你遮起那个 logo 来，你真的分不清这个车到底是谁家的。
0: 嗯，
1: 这个内饰千篇一律。
0: 嗯，
1: 后来我一拍脑门，终于想起来了。
0: 嗯，
1: 原来大家抄的不是它。
0: 嗯，
1: 大家抄的是理想。
0: 所以这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吗？就是雷同化太严重，而且它的这种变化也太多。
1: 三电、是不是都那几家？
0: 嗯，
1: 动力电池，
0: 嗯，
1: 是不是也是那几家？
0: 嗯，
1: 大屏幕的供应商，
0: 嗯，
1: 是不是还是那几家？
0: 所以这不大家现在就从个性上开始去玩花吗？今天这个车上可以涮火锅，明天那个车上拉个帘就可以洗澡，后天那个车给你装一马桶。
2: 嗯，
0: 所以就是你说这些东西跟咱买个移动工具它有啥关系？
1: 家里没有吗？
0: 就都在打造移动的别墅。
2: 嗯，
0: 可是这个咱自己固定的别墅还没，就是固定的别墅混不上了，咱混一移动的别墅，是吧？
2: 嗯嗯嗯，
0: 我觉得是真是属于想不开。所以新能源车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雷同化的部分，核心部件的雷同化太严重。那么在那些有的没的这些方面，你再去做延展的时候，你再为它去花钱就特别不值。那韩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新能源车有了固态电池了，有了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了，你还会考虑为油车买单吗？
1: 这个首先你要看自己的这个使用场景，你觉得对 L3、包括对刚才说的这些所有东西，固态电池到底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大？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就是每天这个车买了，我就是为了出去玩，而且你有大把的时间，
0: 嗯，
1: 在这上面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尝试，
0: 嗯，
1: 因为，现在你包括你像。

0: 我刚从这个活动下来之后，整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对主动底盘都在进行布局。
1: 主动底盘，
0: 对，因为
1: 这是个啥概念？
0: 如果
1: 持续性降雨，稳定性
0: 持续性主动底盘，如果未来大家都不如果都不搭载主动底盘的话，那么 L3 就变成了一纸空谈。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必须要有线控的东西作为基础的硬件设施，线控转向、线控底盘、线控的制动，必须这些东西都具备之后，才能再谈 L3 的自动辅助驾驶。
1: 嗯，
0: 要不然其他都是空谈。
1: 问问大家啊，正在看节目还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围观的朋友，就是如果现在你打算买车换车的话，你还会为油车买单吗？就是如果这个车很经典很便宜，你会为它买单吗？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的榜单主题啊，最值简陋油车排行榜，发送关键词投票可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

0: 中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10:32，感谢大家在周一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这小节回来之后咱事儿比较多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蜂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好像你知道那天我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黑蜂，我就播这一段广告播的有点长你知道吗，那天我做梦我就忽然之间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就是在一片树林子里面，然后我在飞你知道吗，然后
2: 你在飞，
1: 我在飞，然后我旁边乌鸦乌鸦的都是在给我干活的，我就是一老板，然后旁边都是给我干活的蜜蜂，
2: 工蜂啊，你是就是
1: 黑蜜蜂
2: 蜂王呗，
1: 我是蜂王，然后我就指挥着他们开始采蜜，真的我这个梦做得非常的真切。
2: 那胡老师试出点蜂王浆呗
1: 然后就是叫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这梦是心头想啊。
1: 对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么简单了，我得深入其中亲自为大家监工采蜜下周我就去黑蜂场了，再见。
2: 所以说是今天要上架的是蜜蜂蜜吗？
1: 是蜂蜜，321上链接。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这时候去不行了，因为已经采完了。
2: 采、
1: 一年就采一
2: 劲，这一劲儿过去了。
1: 对，我这今年没赶上，我得明年早去那儿。
2: 提前做梦啊，提前
1: 多点。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款黑蜂蜜，我把你话筒关了啊，你先别说话。它产自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置呢是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没有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还有我，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我做梦就是那个场景，精心采撷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出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里只有椴树蜜，没有其他的，全程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这款黑蜂雪蜜质地洁白似雪，不是那种黄色的啊，它是白的，细腻如纸，你打开瓶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泡，还是搭配早餐，还是抹面包上啊，这都可以。日常滋养大人孩子都可以食用，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呢，给各位争取到了专属的粉丝福利。梦咱也做了啊，这肯定得有福利了。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货的朋友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整整5瓶，下载下单还能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了。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能够快速下单，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了。听明白了啊，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啊，这个蜂蜜。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胡老师真的是一个好人。韩老师你说呢？
3: 我也这么认为。
1: 然后我一看油车便宜了，咱先不说结论是什么，我还没看大家的微信呢，我也没看你们的留言呢，我是觉得如果油车真那么合适的话买啊，至少它淘汰率没有那么高啊。你说咱买一电车，今天云端给咱锁电了，明天云端高兴不高兴的给咱锁个这弄个那的，咱控制不了。
2: 站在使用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保值率这一块，你不管它怎么这样，它的保值率尤其是3年之内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新能源车目前看啊，除了就是卖的比较不错的那几款，除了特斯拉，也不用3年，一年吧。几乎拦腰啃了，
1: 问界说是冷保值，但是它保值也就是1-2年啊。你看到3年以后呢，朋友们，6年以后呢，你别说你6年以后，你上半年买的问界和下半年买的问界，它 就不一样了
2: 啊，款式不一样，
1: 是的，
2: 升级的内容也不一样。
1: 如果就是韩老师说的，我有钱，我不在意，
2: 对，我的抵御能力强，风险能力强，无所谓。
1: 哎，门在这边，您请。
2: 我交个朋友吧，
1: 交个朋友，
2: 交
1: 个朋友，
2: 交个朋友。
1: 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但你说咱自己过日子，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看了一圈车之后，一开始找我买车，
2: 嗯，
1: 说看好了。哎，他看好了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反正找我买了三次了。第一次是一种车，第二次一种车，最后你知道他买了什么吗？你都想都想不到，
2: 大金鹿永久。
1: 最后他下单了一台凯迪拉克的 GT4， 13万块钱，
2: 哦，
1: 13万多一点，
2: 稍微高一点的那个
1: SUV，
2: 对，跨界 SUV， 对对对对对。
1: 你想不到吧？
2: 没有，
1: 一开始是找我买什么了？你帮我找找人儿，看看能不能便宜。我忘了他要买什么，反正是啊，我现在一直在纠结买油的还是买电的。
2: 嗯，
1: 哎，过了没两周，说哎呀，小明，我也买凯迪拉克那个这，我又找了陈安庆老师，他这一下一步到位了，哎呀，高兴，哎，可好了。所以这是属于聪明的。我为什么说我这个人善良，我好呢？因为我善呢。最近呢，油车在大降价，我得在火上浇把油，就是让这个降价来得更猛烈一些。山东交通广播啊，具体其实就是胡老师帮你们去谈的啊，携手东风本田为大家带来了专属购车福利。现在开始，你如果想买东风本田旗下的任意车型，刚才咱们提到的思域在其中 ，CRV 在其中，英仕派在其中，全系都可以，都可以来找我们汽车排行榜买东风本田的车。
2: 嗯，
1: 福利这一块我们去跟你谈，是吧？价格这一块你自己先谈。为什么我最近非常生气，有很多人找我们买车啊，觉得哎，小明，我看好了那个蓝图泰山，你帮我问问多少钱。我是想你先自己去问，是吧？你得自己首先有数。你比如说我最后优惠了10000块钱、
2: 嗯、
1: 小明你再帮我谈谈看看能不能15000，你这样才能真正买到一台便宜的车。
2: 对、啊、
1: 你连自己市场考察都没考察，你这么相信胡老师，胡老师你就帮我问这个车，我跟你说我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因为我也不能确定我问到的这个就它一定是最便宜的。
2: 没错，而且是胡老师问完之后他就没有余地了，没有空间了，他就是你怎么说啊？你没达到心理预期，这很尴尬，对吧？
1: 你便宜20000，好的，我告诉韩老师了，韩老师过来，哎，人家说个25000，哥们儿，你给我这个20000不行，你得36000，那你这个朋友也别做了，是吧？没有这么干办事儿的，就是哈、
2: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们自己先去砍价，砍完价之后再来找胡老师，然后我再去帮你拿更优惠的价格。同时，山东交通广播还给大家了油卡的补贴，这个油卡是实打实的真钱啊，这个是可以直接加上的，不玩虚的。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最近正在看东风本田旗下的任意一款车型，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东本，东方的东，本子的本对，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把你的购车信息你得先让我知道啊，留言给我，回头剩下的事儿咱就好拿了，
2: 安排好拿了。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呢，要和大家说最值得捡漏的油车排行榜。最近这些油车确实是价格便宜了，上榜车型，哟，你这不就推荐了思域了？不知道的以为咱俩串通好了，
2: 木有啊？
1: 对，韩老师这天地良心了，他是真不知道今天我们和东风本田有这么个活动，但是他推荐了思域，还推荐了宝马的330，对不对？然后呢，何正茂老师推荐了这个大众的途锐，也是一款好车，长安逸动2026款。另外，唐一水老师也推荐了大众的途锐，宝马 X1M35Li。另外，我来看看郑毅老师今天推荐的车型是宝马的3系。哎呀，他又把他的凡尔赛 C5X 推上来了，朋友们，这车是真好啊！郑毅老师已经推荐了3、4、5、6年了，他自己是车主，所以如果你真的预算有限，赶紧买吧。好，这个郑毅老师又这个什么是？
2: 再不买，你城市的那个 4S 店就没了。
1: 现身说法，告诉大家说这车挺好的，挺稳定啊。
2: 嗯。
1: 然后石山明老师推荐了北京现代的途胜 L，
2: 嗯，
1: 凯迪拉克的 CT5，
2: 嗯。
1: 以上是所有的上榜车型，霍老师说的有点激动，嗓子都哑了哈。剩下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发送关键词投票可以参与投票，就是现在能捡漏的油车哈，反正我们嘉宾老师都给你们列出来了，你们自己去选。发送关键词东本，你家里你朋友什么，你可以先给他报一名，然后剩下的自己去谈价格，谈完了之后回来再找霍老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 哎呀，话都到这儿了，那咱就开始说说吧，思域。
2: 聊两句吧。
1: 啊，你怎么会想到了这个 Civic 思域这款车型是现在捡漏90,000多块钱？
2: 对，
1: 刚才刚刚说了。
2: 因为熟悉我的您都知道，我之前曾经有过一台手动挡的思域啊，当然那是买了一款2018年的二手车，当时我买过来的收车价，那个车就是将近80,000块钱，收拾完了，那可能就肯定比这个车要贵了。但是现在你裸车价是90,000多块钱啊，不管是不是带着分期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你裸车价在这放着呀，90,000多块钱，5位数思域啊，对不对？要动力操控，操控 OK， 格调我觉得是在的，而且这车的保值率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可靠性口碑在这个圈层当中大家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后期的升级潜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确实它都有，只不过现在可能确实新能源这个动力不平权了，这个差距有点大，所以导致了当年年轻人对于这个运动型的可选择的这种轿车一下变了好多，所以这个一下子从它的原先的13-14万的一个原始售价，现在直接官降了将近50,000块钱。
1: 我都觉得咱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韩老师肯定现在有人在拍着大腿，也有可能是正在骂咱俩。
2: 首先是这样，你要明白，这个车原始如果是14-15万的话，这个车将近降了1/3的车价。也就是说你用了一个1/3的原始售价你买了一款全新车，我那款二手车都花了80,000块钱，你这个新车才90,000多。
1: 喷咱俩的人他不这么想，他是嫌咱俩特落后，说现在90,000多块钱10万块钱我买什么新能源买不了啊，我买什么 L2 加买不了啊，我买什么什么之眼啊，那什么头啊都能买上，你们到现在还给我推荐思域，你们两个老落伍的人，
2: 这个
1: 肯定会说咱俩
2: 肯定就是首先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因为驾驶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的，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己去沉淀，你自己去开，自己去理解。我个人觉得首先你先把油车开好了之后再去考虑那些动力级别更高的新能源车，我觉得这是个基本。否则这之前要不然我不会在2年前就是苏七刚出来的时候，我说动不动都是400-500匹的车，如果之前你连个100-200匹的车你都没开明白的话，给你这么高的一个动力上限，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果不其然嘛，对吧？
1: 所以韩老师一定不是那个在思想上落后的人，因为最早在我们节目，我们排行榜大概在3-4年前满篇大家推荐油车的时候，韩老师我印象非常深，就已经把阿维塔的，我想说阿维塔的911阿维塔这款车型
2: 11啊，
1: 对，阿维塔这款车型推荐上榜了，我印象超级深，他当时就在给大家谈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啊，在谈什么自动泊车呀、点到点啊，这就是那个时候他是最早把这个事儿就开始引入到，
2: 咱们就干这个的嘛，
1: 对，
2: 咱们不就是干这个，
1: 所以时隔3-4年真正的这个新能源车61.4%的这个渗透率的时候，韩老师说你如果要是真的就一点钱，然后真的是务实派的，你买油车吧，人家韩老师偷心偷肺的是吧，然后这个
2: 我去缅北了是吧
1: 这个悟空说都买油车了油价会不会下降，这事儿不好说啊。汽车男孩说买东风本田还得来来福将行不行啊，行啊，你说你只要他能有卖的你买，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10:46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 各大视频号当中啊，搜索1011排行榜，什么微博啊、抖音啊，什么就是这些能看看图看真相那种，搜索1011排行榜都能找到我们，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都可以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官播啊，看我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这个视频直播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可以买那个黑蜂雪蜜段数的啊，价格今天非常合适，你先发了之后看看价格，绝对能够让大家满意，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们就上去看就行了。发送关键词东本，找胡老师来买东风本田任意旗下的一款车型，什么来福将没问题啊。大爱无疆说，我有一辆自行车，我媳妇也有一辆自行车，还有我儿子也有一辆自行车。
5: 哎呀，我差点没听错了呀。
1: 我跟你说哈，这就已经超过了鲁迅先生了。你这都已经三并排了是吧？三连句的这个。
2: 我有一媳妇儿，我还有一媳妇儿。
1: 你敢？
2: 哎，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1: 你这个你敢？然后生活平淡说，这干啥呢？卖车吗？卖呀。
2: 也卖。你只要想，我
1: 就卖。
2: 哎，我们就卖啊。
1: 你想买啥吧？我给你问问。汽车达人说，长安欧尚 SWM 思威汽车一个月只卖了350多。
2: 嗯，那挺多的了。思威呀、啊。
1: 嗯，
2: 是吧？思威啊，
1: 思威
2: 啊。
1: 花影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别克致敬E7吗？你说说吧，这个车我太熟悉了。
2: 怎么说呢，最新的奥特能东西吧，其实这个车以前大家都知道E4E5、是吧，但是现在可能都慢慢的变成了E7，因为最新的所有的全新架构都在这个车上都有。还很遗憾，这车我还没开过，说实话，胡老师开过的话，可能有些东西他的亲身感受会更深。但是目前看这个车的，首先，之于别克的对它的这种期待程度是远高于E4跟E5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别克这个品牌首先比较喜欢，而且呢忠诚度很高，又想买一款新能源的别克品牌的车，我觉得你可以去琢磨E7。我觉得以别克品牌这种品牌调性，包括深耕中国市场那么多年，我觉得这车它应该是走出一些东西来的。
1: 嗯，所以我想问一下花影，你买这个车你看中的是什么？在E7这台车上，它当时在做宣传上市的时候，它主打的是家庭，而且它主打了孩子，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家庭。
2: 环保好呗，对吧？
1: 对，一方面讲了环保，一方面呢是讲了我车上很多设计的贴心，比如说车上的护眼灯，车灯这车都有，人这灯不一样，护眼的，而且老亮了，因为这个车我们开了好多次嘛，然后出去拍摄，长距离的去开。上去之后看书看电脑，你看啥都行，就跟你家里开那日光灯似的，而且它不影响前面驾驶员的位置。所以这点我觉得，如果你家的孩子需要这个东西的话，或者你自己平时有备稿的这种需求的话，这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点啊。
2: 那它的智能化应该是强于E4跟E5的。
1: 那当然了，不靠死。然后二排还有一小电视，就您还是在后边听英语学文章。
2: 哎，你想多了，想多了。
1: 太网课，
2: 想多了。
1: 哎，人家不是主打孩子，咱就顺着人家说哈。刨出去之外，您家你说我现在还没孩子，或者说我孩子已经大了上大学了，我自己用它也好使。后排电视开开，
2: 哎，孩子早晚会有的，
1: 是吧？躺平之后就可以一路看着电视就到目的地了。座椅的舒适性，还有它后排的空间，包括它给到你的这些智能化的配备 ，Momenta 的大模型，在现在的别克E7当中，它用的还是比较好的。相较于其他的合资品牌而言，它做的挺明白的，是吧？致敬系列，所以这个E7，我就问你，你看中的是什么？不管是从人机对话，从智能驾驶辅助大豆包，然后还是从二排的这种屏，什么银离子的冰箱进去之后，什么上多少度下多少度，很凉快很热都能给你保证。如果你要的是这个，再加上它不是已经在生死的边缘线上了吗？刚跟你说了，
2: 对，三万台吧，
1: 对，一个月需要卖够多少万，它现在只卖到了多少万还不够数。价格方面虽然是新车也有优惠，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你买它没问题。那如果胡老师刚才讲到的没有说到你担心的那个点上，那你就需要告诉我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什么底盘啊，然后驾驶的感受啊，这个你一上手立马能够感受得到。我只能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因为合资品牌在做它的电车这一块，并不是说油改电，它是专门的有一套
2: 纯电架构。
1: 所以说
2: 为什么说合资品牌包括很多新能源车，我推荐大家去看 咱们就以前的传统品牌嘛，因为他们在做底盘标定的时候，他们这个优势相当明显，他调出来那个底盘一定不是晃晃悠悠忽忽悠乱晃那种的，所以那个东西它不是大家觉得啊那就是舒服那就是高级，不，真不是，这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开。
1: 哎，你可以关注101排行榜的那个视频号啊，上面有我的小测试啊，你可以上去看看，可真实了，对呀、啊，那都是路上包括它的充电啊、续航啊什么的，我们都全程呈现了，你上去看看，有问题再随时找我。你买这车找胡老师也能帮你去讲价格，没问题。所以，对吧？就是你先告诉我你要买什么，然后剩下的就咱俩商量。紫蝶服饰说：“二位老师上午好。”于宝川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一个相声节目吗？”他回答对了。
2: 你说的对，依依说的对，你喜欢就好啊。
1: 依依说车的属性代步啊，车的属性就是要代步啊，
2: 所有车都能代步。
1: 嗯，孙伟说胡老师你是去黑风山了干嘛的？
2: 偷蜂蜜去了。
1: 然后还有人要买来福驾，你这行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阿扎西说我下一台车还是想买油车，油魂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2: 没问题。
1: 哎，想问一下韩老师有没有领克09换代的消息啊？
2: 领克09900刚刚换完了，领克09应该坚持坚持，但是现款我只能说优惠幅度比较大，20万出头纯燃油版的换壳 XC90 我觉得蛮合适。
1: 行了，咱回来之后再看看、
2: 继续说。
1: 说悟空说导播你别刷屏，问题都看不见了。导播老师真没话控制这一块儿，这一块儿在于人民群众，
2: 你们刷
1: 发信息有点多是吧。我幸亏给你们截屏都留下了啊。有一朋友问小明老师好，韩老师专家好，这是仨人吧？
2: 仨人。
1: 请问一下，最近要改款的坦克300 HI40
2: 是吧？哎呀，
1: 魏建军老师，我对不起你啊、都是值得期待吗？请点评一下，我好好说后边。
2: 专家老师出来吧。
1: 专家老师出来，快啊！
2: 这个换代啊，改款，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做这个纯越野的车企品牌本身不多。坦克一直致力于这个越野硬派越野这个细分市场，我觉得你既然相中它了，如果你是喜欢新能源这种形式，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一旦确定好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车型之后，那么先选产品再选这个能源形式，我觉得这个路线是对的。品牌车型我确定好了，就叫坦克300。至于是纯燃油，是6缸版本还是柴油版，还是这个插电混动的 HiFT， 我觉得都行。就看你到底是想用这车跑多远，或者想让它到底是去玩还是去怎么样。如果我是长途穿越，买个纯燃油或者买个柴油版都 OK， 兼顾一部分市里的通勤，我觉得你买个海豹T也没问题，所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1: 干杯来肉丝说怎么暂停了直播，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2: 换个手机。
1: 这个手机还有电啊。还有朋友说开油车的换车有一部分换电车了，开电车的换车又换油车，好像一个绕口令。
2: 顺口溜吗？
1: 我没有捋明白，我再捋捋啊。不捋了，开油车的换车有一部分换电车了，开电车的换车又换油车了，那最终还是又换回了油车。
2: 对，我只能说什么，就是一开始换电车的那帮人，他可能选择的那个产品没到他心坎里去，或者是获得了不好的体验，所以说又换回来了，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啊。
1: 咱接下来说说咱刚才上榜的那个思域和宝马330啊。刚才说思域了，就是一台没有在新能源时代特别出彩的车，但是因为在90万多块钱这个价格方面
2: 实在是太诱人了。还补充一点，其实思域其实也是有混动版本的。如果大家觉得纯燃油版的思域我还是接受不了，那其实它有混动版。你想啊，混动的奥德赛我都能开5到6升油，你说比它轻那么多的思域，你觉得这个油耗我估计也就是4开头。真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和新能源去比，还是要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是稳定性啊，包括日后的保值率啊，长久性啊，你至少3年5年6年啊，这个肯定是暂时目前还是
2: 没问题
1: 的啊。
2: 对，没问题的。
1: 咱们宝马330得说说呀。
2: 简单说一句，因为我看郑毅老师也推荐了宝马三系这个品类，那么可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都属于 G38 的这个三系。为什么我会说330？因为还是价格问题，大家要明白，就是三系以前走量的就是320、325跟330嘛，最走量的应该是325。 那个车就是原始售价，如果是在2020年前后，那个车应该是卖到34-35万左右，裸车价格啊。再做分期的话，有可能做到33，但是也就过去这几年，325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184匹马力，这个动力我觉得刚刚够用。但是为什么我会说330？这就是一个 B48 的高功率发动机了。这个车原始售价是40多万，现在来到了23万左右，只比325贵个2-3万块钱，但是配置、功能、体验、动力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就是多花这3万块钱，如果你是宝马的粉丝的话，高功率，以前说6缸，现在说高功率，我就是标轴50:50配重，那种转向还是很宝马的。所以说如果你是 Beamer，你是宝马的粉丝，而且又人生又绕不过去这么一款三系的话，以一个以前320这么一个或者325的一个这个配置的价格，你买一款目前是最顶配国产最顶配动力最顶配的宝马三系，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1: 所以就是韩老师今天推荐的，不管是思域也好，宝马的330也好，就是最值的捡漏油车，请注意，本周的榜单是最值的，就现在买特别值的这个。你是觉得他们俩这车没法再降了吗？哪天思域6万块钱，你觉得有幸？
2: 那那他们家来福调，你告诉我他得卖多少钱？
1: 2万块钱，
2: 2万块钱，
1: 随便挑是吧？宝马33010万块钱随便，那是不可能的。
2: 那一系，
1: 就是也就是说，这两款车，你认为在当下的话，油车降价
2: 目前看
1: 已经到底了
2: ，对，降无再降的空间了。所以说就是大家当然有一些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带给你的一是情绪价值，二是确实不错的驾驶体验。那些品牌可能真的给不了你。但是目前看，以思域跟宝马三系以运动属性见长的这两个车型，这两个产品，我觉得来到了这个价位的时候，真的是堪比二手车了。
1: 哎呀，最后我还是得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山东交广旅游管家刚给我发了条信息啊，说目前啊3条线正在招募，分别是重庆、川西和伊犁，价格非常的有优势，时间紧迫，现在名额不多了。辛苦小明参照上面的文案给大家再说说，一点都不辛苦，我赶紧给大家说说。最近呢，现在确实我们5、6月份是出去旅游的好时节。川西啊，我们要去格聂，是自驾7天。5月18号，今天这个赶不上了，看下一站阿勒泰全景双飞8日游，5月22号，这个锦鲤手有可能最后的两个名额你还能抢上啊，5899每个人含机票去阿勒泰看一看。然后重庆的这个你能赶上，5月25号、6月11号2队出发，最后的4个名额，这个是在高考结束之后的班啊，6月11号，价格只有2999块钱，非常的合适，含机票去重庆。然后还有新疆伊犁独库啊，双飞8日游，6月12号出发，6月20号出发，2队，目前呢最后的2组名额了，每个人6699块钱，含机票的伊犁独库双飞8日游，现在请抢名额，156-0640-1011。156-0640-1011，满员即刻封团。好，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了，感谢韩老师风雨无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感谢。
1: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了，谢谢各位，稍后是燃情骑士，我们排行榜明早10点钟再见。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谢谢。
1: 想买摩托车，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来吧，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和自由的发生地。每周一、三、五上午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如果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不管是买新车、对比新车啊，卖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当然呢，还会给大家实时的来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还会邀请大家不定期的参加咱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就是为了为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啊。也欢迎喜欢咱们摩托车的各位友友们经常来听节目，常来节目做客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随时进群互动和交流啊。当然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几种互动的参与方式，0531-8292-6060或8292-7070可以打进热线，同时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直接留言，微信视频号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随时互动啊，随时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呢是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啊，非常的重磅的一位大咖。咱们知道机车呀是承载着自由和热爱啊，而专业赛事见证着骑士的勇气和实力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5月16号到17号啊，那么备受省内摩托车友们期待的2026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即山东省首届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在济南全速国际赛车公园正式圆满落下了帷幕啊！这是第一站，济南站啊，圆满收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到这次赛事的负责人啊，这是核心大赛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啊，咱们一块儿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位大咖呢啊，今天是冒雨前来呢，本来我们知道啊，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筹备比赛，昨天是刚刚的落下帷幕啊，济南站第一站刚刚结束，非常的辛苦啊，本应该今天好好的休息休息的，但是咱们这位嘉宾必须要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呢在现场啊，跟主持人大矿我呢现场要交流啊，也是让大家呢有个更好的一个收听的效果。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那这样稍后呢，我们把这位嘉宾呢邀请到直播间来，大家呢可以再期待期待啊。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Breaker breaker, rag ahead,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0: save the load.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ing, keep it tight. Break a break. 刚才呢，给大家说到了这次比赛啊，就是咱们山东省首届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大家知道这个参加这种摩托车系列比赛啊，它是要专门是有这个职业赛车手的这个证照才行，明白吗朋友们？这是属于这个专业赛事啊。为什么这次比赛会在咱们山东？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这么搞一场活动这么简单的。我们这几年看那个就是那个电影非常火爆的，就是沈腾演的那个就《飞驰人生》，对吧？现在都拍了第三部了。当《飞驰人生三》的热浪席卷全国的荧幕，当聚光灯再次投向那些在赛道之上书写传奇的车手，人们或许会惊叹啊，为什么山东籍的赛车手现在这么多？大家不知道吗？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咱们山东籍的赛车手其实现在很多，几乎是撑起了咱们中国赛车的半壁江山。但是啊，这并非命运的偶然眷顾，而是一场厚积薄发的必然的绽放。那么在那些被引擎啊这种轰鸣声覆盖的岁月里，咱们山东的赛车运动啊，就如同一位沉默而坚韧耕耘者啊，在齐鲁大地上播下了速度和激情的种子，用数十年的默默付出也换来了今日的繁花似锦。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啊，会请到一位咱们摩托世界的啊这个赛事方面的大咖，而且呢是曾经斩获七次啊全国摩托车赛事冠军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啊。此刻咱们的这位嘉宾呢已经在导播间恭候了，我们有请出。那么导播老师也请咱们的嘉宾就坐啊，大家呢也久等了。今天大家伙啊，如果说咱们这次其实是属于一个访谈节目啊，当中呢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互动留言，还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啊。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ing, keep it tight, break a break。好了，咱们的嘉宾老师呢已经就坐了，朋友们。是，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了咱们2026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暨山东省首届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在济南全速国际赛车公园正式圆满落下了帷幕啊。这是第一站啊。那么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弥补了咱们省内咱们山东本土高品质公路摩托赛事的一个空白啊。那么从筹备落地到正式的开赛收官，也是牵动着咱们全省乃至是全国众多机车爱好者的心。好了，咱们的嘉宾已经就位了，各位朋友们也久等啊，稍后呢我们马上把咱们的这位大咖隆重的邀请出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7: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提示，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啊，本次齐鲁公路摩托车大赛的核心负责人，也是曾经斩获了七届全国摩托车赛事冠军，同时呢持有 FIM 国际摩联赛事主管资质的袁继博先生啊，有请咱们的袁老师，袁老师欢迎您。
8: Hello， 大家好，你好，王矿老师，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哎呀，今天真是非常的辛苦您啊！哎，我知道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都称呼您袁教练，是不是啊？
8: 啊，对，是的，
7: 袁教练啊，是这次呢也是，首先要恭喜咱们的袁老师，整个赛事的运营团队啊，本次首届山东省公路摩托车系列赛济南站顺利。这个举办然后圆满收官啊。其实呢在这个赛事举办之前啊，咱们省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摩友们一直都期待着这场比赛，也在关注着，不光是省内，是全国都在关注的。那么如今这个赛事落幕了，那么站在主办方和赛事负责人的角度的话，此刻您心里这个涌现出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平复下来了吗？不知道。
8: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觉得开始有一点点休息过来了，因为其实在准备这个赛事到昨天的晚上完成这个赛事，其实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7: 是
8: 如释重负吧，然后能够顺利圆满的看到车手们能够安安全全完赛，然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呈现给所有的车迷，包括我们的上级的一些主管单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是一个如释重负的感觉。
7: 哎呀，本来说今天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的，是不是啊？还被我们邀请来，你看上直播，呵呵，辛苦杨老师。这次也是筹备了非常长的时间，是吗？
8: 是的，其实大概一年以前我们就已经在计划这件事情，但是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因为其实运营一项赛事并不是大家看到的，我们有一个场地，有摩托车，到了时间大家出车，后边有完整的一套运营的体系，包括去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7: 非常严格的啊。
8: 是的，
7: 其实我翻看了一下本次赛事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我看到那个咱们拍的一些照片都非常的精彩啊，热血沸腾的。里边呢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呢感觉特别的戳人心呢，说没有赛道的地方，艰难成长起一代代摩托车手。相信袁老师，您作为咱们土生土长的深耕机车赛事多年的前辈。对于早年咱们山东机车摩托车运动发展的这个状况也是有着很深的一种体会了，对不对？不妨今天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聊一聊早些年咱们省内机车爱好者关于骑行啊还有一些相关赛事的一种现状嘛。
8: 其实说到这儿，我自己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其实那个年代的一些情况，我相信听到我们广播的还有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经历过的人应该是知道的，不管是从摩托车本身还是骑行的装备环境，包括对于摩托车的理解都是有着巨大的偏差的。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山东省其实是真的是没有一条可以用来跑这个摩托车的一个赛道。
7: 哎呦，
8: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更多的会如果想去比赛的话就要去到千里之外，去到其他的省市，然后来去进行训练，进行比赛，所以还是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呢，现在我们山东不只是济南这一条赛道，而是有多条，包括青岛啊、淄博、潍坊、菏泽、临沂、德州等等都有了场地，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那再加上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也老了，也不在赛车了，所以现在更多其实在前面多少年更多的工作是作为中汽摩联的中级教练员，再去做车手的培训，发赛车执照给大家。那另外就是今年我也考取了这个 FM 国际摩联的这个国际仲裁和赛事主管的岗位，那可以来去运营这样的一些赛事。
7: 听起来这个过程还是挺艰辛的啊。就早些年咱们省内就摩托车的爱好者如果是想走上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赛事道路的话，确实是有一些阻碍重重啊，不容易。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所以呢才萌生出了 是不是在咱们山东一定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公路摩托车这种大赛的这种想法了？
8: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参加到赛事里边的车手或者爱好者，大家应该是能感受得到，
7: 嗯，
8: 整个中国赛车的氛围更多的是集中在南方，尤其是广东这些地方，嗯，除了天然的这个天气环境因素之外的话，
7: 嗯，
8: 对于赛车的接触那边是发展的会更加的早。那对于我们北方来说的话，实际上非常缺乏这样的一个运动。但是目前，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
7: 嗯
8: 啊，然后
7: 青少年，
8: 对，
7: 嗯，
8: 青少年，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的小朋友，甚至几岁，十岁、八岁、九岁这样都可以。
7: 嗯，
8: 但是这些小朋友，很多的时候想参加比赛，爸爸妈妈都要带他们去到广东，或者是去到其他南方的一些城市，甚至去国外来进行一些训练。
7: 哦，
8: 那所以参加训练和比赛的条件就非常非常的少。
7: 嗯，
8: 那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比赛以后，实际上是为了希望能够让我们北方更多喜欢赛车运动的这些青少年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7: 嗯，
8: 那我们努力的想去把这个平台做得越来越专业化体系化，也是希望能够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锻炼，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晋升或者一个平台，
7: 嗯，
8: 来去让他们在赛车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长久。
7: 嗯，毕竟这项运动呢，它是相对来一些很专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赛事的比赛的运动的项目，
8: 是吧
7: 、嗯，必须要有中专门的一种训练的模式才行，
8: 嗯
7: 啊，更科学的方法啊，是。那么这份初心呢，也是，刚才听到了袁老师介绍的，还有情怀啊，也是带着咱们对山东机车运动的一些期许在的。那么这次齐鲁公路摩托车大赛，我看前面呢是第16届了，已经是啊，齐鲁赛车英雄会，
8: 嗯，
7: 是吧？那这场比赛的整体的一个官方定位，还有赛事的主办的这个指导架构具体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跟大家也介绍介绍？
8: 嗯，那其实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这是一个赛事 IP，
7: 哦，
8: 我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其实一早就已经在运营这个IP 了。
7: 嗯，
8: 那这个 IP 之前主要服务于越野车和四轮的一些越野车的一些赛事，包括一些去年在冈城做的一些登山赛。
7: 嗯，
8: 所以它都是齐鲁赛车英雄会的一个赛事 ID。那我们的这个公路摩托车比赛，因为也是首届嘛，所以ID 之后，我们是继山东省首届公路摩托车系列赛，这个是我们的赛事的一个名称。
7: 嗯，
8: 所以其实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联赛的一个形式，一个形式。那我们全年也是设立了这样4站的一个比赛，那每一站都会有积分，那最终我们也会决出我们整个赛事的一个年度的冠亚季军。
7: 哦，是这样啊，它是一个咱们的机车赛事的 IP 啊，就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这场赛事从顶层的规划上呢，就有非常高的一种标准啊，也能看出主办方呢想要把这个赛场啊，就长期的去运作下去，是吧？
8: 是的，嗯，
7: 对，打造咱们山东标志性的一个

0: 战这个赛事嘛啊，这次赛事呢非常的成功的举办。那么回顾这两天的一个赛事的进程，我也看了一下咱们比赛那个参赛人员，全国各地的一些摩友都来了，各个地方的都有啊。相信这个赛场上呢也是精彩纷呈。首先我想问一下袁老师，这个本届公路摩托车系列赛整体的一个赛事的布局，那么还有就是本次收官的济南站这个赛事整体参赛规模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1: 那目前整个赛事的布局的话，我们大概设立了五个参赛的组别，分别是从我们的两个统一组和自带车组。那毋庸置疑，统一组就是我们统一车辆。那在这个统一组里边呢，大家车辆在一致的情况下，比拼的就是技术，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事情。就像刚刚王老师说到的《飞驰人生》一样，里面有一个演员，这个林振东说的一句话：你要想公平，那你就来赛车；你要想绝对的公平，那你就不要来赛车。是的，就是实际上在赛车里边，大家更强调于这个赛车的一个本身，因为如果你的车不够快的话，那实际上你做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的，可能车的能力凌驾于人之上。那所以我们在一个统一组里边设定一样的车型的话，比拼的就是技术，所以这是一个赛事的一个亮点。所以我们青少年的迷你 GP 组还有我们的 CST 的321统一组，这两个组别都是一个统一的组别。那另外还有三个组别，分别是我们的青少年 110C 组，这个组别最小的小朋友都要8岁，然后大的可能也就只有12-13岁的样子，骑的是10寸的这个 110C CC 排量的车，车速不快，但是呢对于小朋友的锻炼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两个赛事，就是成人的300CC 和400CC 的比赛，那这些就是自己带车来去改装参赛。那这些车辆也都是可以在各个门店买到的一些品牌的车辆，其中也有咱们国产的，像去年在 WSBK 赢得世界冠军的这个
0: 张雪
1: 凯越的凯越的机车，对，去年是凯越，今年张雪又更厉害了，所以我们中国是有两个品牌。那目前我们组别就是这样五个设定，那分别就涵盖了小朋友统一组，还有我们的自带车组，这个就是组别上的一个设定。那整个参赛规模的话，实际上因为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周末的5月16、17这两天，目前在国内的赛事，摩托车的赛事，加上我们这个赛事，有五个赛事撞在了同一个周末，所以实际上我们牺牲掉了很多的选手，去到别的赛事当中。所以这一场的话，我们整个赛事的人数有43名车手参赛，其中也包含了咱们山东本土的车手。那目前的话，你像300组的冠军、321组的冠军、mini 组的冠军，都是咱们山东本土的车手，包括济南的车手。
0: 太棒了啊！
1: 是的，
0: 是为咱们山东齐鲁也是挣得了荣誉了啊！
1: 是的，当然还有河南，包括深圳，广西、北京、天津等等周边城市，也都是全国各地的车手，也都是有来到我们这边的。
0: 对，我看了报名表，那个河南的那个好像是他们一个车队过来的啊。
1: 啊，是的，有两个河南车队，
0: 是吧？车队过来的，是。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规模这么大，确实呢，这个分组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啊，也兼顾了竞技性和这种，包括这些新人的成长。
1: 是的
0: 啊，那咱们这个赛事采用这种赛制的模式，还有就是车辆那种参赛的标准啊，包括也有改装限制，是吧？
1: 是的，我们对于改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的检查。所以在赛前我们有一个工作叫做行政检验。那行政检验我们会做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装备的一个检验，要确定车手的装备是安全达标的。这些装备不同于我们日常道路所使用到的这种驾驶的装备，而是专业的赛车装备。那赛车装备不管是连体的皮衣还是手套、头盔、靴子，这些都是有一个安全认证级别和标准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车辆，那车辆呢话有一些关键的，你像加油的口，包括放油的口，我们一定是要打钢线来去确保安全的。所以在行政检验的环节的话，对于车辆和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哟，好在昨天前天这个天还是不错。没有下雨是吧？
1: 天气老天非常给力。
0: 是，
1: 昨天比完赛晚上开始下雨了。
0: 对，如果说下雨的话，是不是对轮胎也得有要求，也要换轮胎？
1: 我们在赛前准备了每一个组别都准备了完整的雨胎，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应对不同的天气。如果下雨的话，我们会全部换掉雨地专用的雨地轮胎。
0: 雨地轮胎啊，你看这个专业性。哎呀，这种这个感觉总是在这个屏幕上、电影里边看的那种镜头啊，也就是发生在咱们省内，而且是专业级别这种赛事。是了啊，哎呀，我特别就是羡慕，就是那种弯道超车拐弯的时候，那个膝盖马上要贴到地的那个感觉，那个技术 是需要怎么练出来的？
1: 那个真的是贴地飞行，
0: 贴地飞行啊，
1: 对
0: 啊，呵，小朋友。

0: 他们现在有能达到的吗？
1: 每一位都是这样的，
0: 都是可以，
1: 对，每一位都是。如果王老师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赛车场，哎，我带您来体验一下。
0: 好呀，好呀，好。时间的关系，进一段半点宣传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提示，我是大矿。机车呢承载着咱们的自由和热爱，而专业赛事呢则见证着骑士的勇气和实力。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备受省内摩友期待关注的2026第16届齐鲁赛事赛车英雄会暨山东省首届公路摩托车赛济南站已经是圆满的收官了啊，这只是第一站，刚刚开始的第一站，后边呢还会持续的有很多很多站啊。那么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填补了咱们山东省本土高品质公路摩托车赛事的一个空白。那么从筹备落地到正式的开赛收官，也牵动着全省乃至全国众多机车爱好者的心呢。那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啊，在赛事结束之后呢，邀请到了本次齐鲁公路摩托车大赛的核心负责人，曾经斩获7届全国摩托车赛事冠军，同时持有 FIM 国际摩联赛事主管资质的袁继博袁老师啊。袁老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关于这场大赛啊，这个现场的一些赛制啊，举办的一些情况也是非常的精彩纷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也回复大家伙的一些问题啊。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来给我们来留言啊。视频号呢已经是开启了同步的直播了，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完了这个赛场上的故事呢，也相信啊，咱们收机前包括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呢，很多的摩友就心里边攒了不少的疑问，是吧？我们节目前期呢也是收集到了一些大量听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这个互动的环节啊，也请袁老师给大家解答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有不少咱们普通的机车爱好者啊，就是看过了这个赛事之后呢也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未来想要报名参赛的想法。
7: 嗯，
6: 想要问一下，咱们要想参加这个齐鲁摩托车系列赛的话，
7: 嗯，
6: 车手需要满足哪些硬性的参赛条件吗？
7: 嗯，这个是一定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只要怀着一个赛车梦，或者是我会骑摩托车，我就可以来到这个比赛参加。
6: 嗯，
7: 虽然我们的整个赛事的门槛很低，但是对于车手的驾驶技术，尤其是对于赛事规则的理解，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嗯，
7: 因为这是一项运动。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打游戏一样，如果你不懂游戏规则，你在里面乱打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取得这个游戏的胜利。
6: 嗯，
7: 那我们在赛事里边，在赛道里边，也是要了解赛事的规则的。如果你不了解规则，你上去逆向行驶或者是做出一些违规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赛道里不止你一个人在参与，而是众多的车手。
6: 嗯，
7: 如果一个人对于赛事的不理解，对于规则的不了解，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一些操作的话，会影响到在场所有人的安全。
6: 是，
7: 所以我们在赛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叫做山东省的这个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主办的这个我们的车手培训班。
6: 嗯，
7: 我们会定期的在赛前来去举办。那这个其实也是同步于我们中汽摩联的一个车手培训，也就是我这十几年来一直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培训车手，让车手准确的了解到资质、资格、赛道的一些规则。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安全地进入到这个运动里边，所以你进入到里边的话，一定会存在着高水平车手跟低水平车手的问题。
6: 嗯，
7: 反而对于我们来说，水平的高低或者是快慢没有关系，但是对于赛道这个安全性的理解或者意识的理解，这个才是我们最想通过这个培训来去告诉大家的。
6: 哦，对，必须要专业性的培训。那培训完之后，是不是他有一个合格证之类的这种资质了？
7: 是的，车手执照，你就拥有了我们山东省汽摩联颁发的车手执照。
6: 哎呦，职业赛事的执照，咱们山东省汽摩联合会啊，运动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这个执照。
7: 嗯，
6: 啊，有执照才行是吧？得持证上岗，持证参加比赛啊。
7: 是的，
6: 是。
7: 嗯，
6: 同时他这个不光是个人赛，他可能还有团队赛。也是比较讲究配合是吗？
7: 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做，但是我们是有这个计划。
6: 哦，是这样。
7: 对，因为其实摩托车更多的，你像这种圈数的比赛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车手的个人的比赛，因为最后我们是决出了冠亚季军。那当然我们后面的话也会有这种车队的形式，有这种车队的冠亚季军，那当然这个也是两个车手之间的积分相加。
6: 嗯，
7: 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团队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后面的话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也准备要去落地的，就是后面要去做一些耐力赛的部分。那耐力赛就类似于大家要跑4x4或者4x100，我们一个接棒啊，接力，那可能就是换人不换车啊，两个队友一起配合完成这个赛事，那这个赛事就更加精彩有意义。
6: 对，
7: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长距离的耐力赛了。
6: 哇，我们也期待啊，期待以后有这样的短腿赛可以看，这样咱们看的人也挺过瘾，是吧？
7: 是的，
6: 是，明白啊。专业赛事对于这个车手自身的这种资质，和装备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7: 是的，
6: 那么看到还有车友就是提问说，摩托车赛事速度快，竞技性强，那么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赛事安全保障工作了啊。那么本次赛事的这个赛道的防护医疗救援，是不是还有这个应急处理上，咱们都是做了哪些部署和安排？
7: 是的，这个观众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赛事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整个赛事的一个第一个点。就是安全的问题。整个赛事首先刚刚我们有提到过车手的执照的问题，这是赛员的合规性。那我们运营团队的合规性，那目前你像我们的整个赛事运营团队至少是有5位是具备了 FM 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国际仲裁还有这个赛事主管的这个资质的，所以在这个运营赛事上来说的话，首先就要确认的是公平。那如果车手之间觉得我有一些认为不公平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个公正的一个仲裁的一个裁决，所以这个整个运营的人员也是需要有资质。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赛道里边的救援的部分，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的整个救援的这个团队呢，是用了我们山东的蓝天救援队，那每一个人都是具备的这个红十字协会的这个应急救援证的。
6: 嗯，
7: 那在赛道里面我们分了3个组来去安排车手的救援，如果车手在摔车以后发生了摔车这样的事故的话，首先我们会有8个站点来去同步出这个事故旗，是事故的大小。
6: 嗯，
7: 有可能我们会出黄旗表示事故轻微，有可能我们会出红旗表示整个赛事不管练习也好比赛也好终止。
6: 哦，
7: 那不管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车手 只要出现了摔车的意外，我们的救援人员至少会在30秒以内就要完成这起事故的操作和处理，也就是说他在30秒之内就会到达你的身边，如果是轻微事故的话30秒就会处理掉这起事故，保证其他的车手能够安全的通过。因为在这个场地里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单圈的圈速大概在1分钟左右，50几秒的一个圈速，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50秒或者40秒以内完成这次救援的话，那刚刚过去的这个车可能在50几秒以后又会回到这个事故点，这个就是我们救援的压力。我相信这样的说的话大家就会能听懂
6: 明白啊，如果不快的话它可能会产生2次事故，
7: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要视这个情况来去决定。那现场8个站点的裁判再加上我们3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小组，因为每个小组还有3个人在那里，有负责打旗，有负责救人，有负责救车，所以这个是完全能够避免掉赛道内的。那另外赛道外的话，我们有2台的救护车，为什么是2台？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在这个地方车手摔车了，我们的救护车拉着车手去到了医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场是没有救护车的，没有救护车的情况下，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继续开始比赛的。所以就像在昨天我们其中在密集批的一个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里边，有一个小车手发生了摔车，因为小车手本身他不像成年人表达那么准确，他只是觉得我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一点呼吸有点困难，那我们就会立刻派救护车上场来去带他去到我们提前已经联系好的医院，马上进入到这个急救的这个门诊，然后进行拍片。当然所幸这个小朋友完全没事情，就很安全啊。当然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另外的话，我们的2台的救护车就在后面备着，所以这个时候是要保证我们赛事正常推进，然后也要保证其他车手的安全。那我们整个循环的过程的话，救护车从现场离开到医院，然后再回来的话，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循环。
6: 所
7: 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从救援到救护到车手人员的一个安排。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山东全速国际卡丁这个赛车公园，那整个赛车场的话建设标准也非常的高，赛道的宽度是10到12米，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型赛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宽的赛道，然后我们整个赛道的这个缓冲包括一些重点位置也都做了一些防护的一些操作，确保车手在摔车甚至滑倒的时候没有一些障碍物的一些碰撞，能够保证它的安全。
6: 哦，你看在各个环节呢都是做好了非常到位的一些安全的保障，应急的保障啊，这样大家观赛的时候参赛的时候呢都会更加的安心哈。太棒了啊。还有这个车友问了，都说咱们山东车手实力不俗，我想问问袁教练如何看待目前咱们山东本土车手整体的一个竞技水平啊。
7: 其实这句话其实在我们最早大概2000几年开始出来跑全国锦标赛的时候，我们这个行我们这个圈子吧，赛车这个圈子，大家会觉得哎，山东的车手怎么出来一个就能拿冠军，出来一个能拿冠军，山东是怎么训练的，是有
6: 盛产冠军
7: 盛产冠军的然后就跟大家说我们山东连一个赛道都没有，我们练车就只能去那种土地上山路上那种空旷的那种路面上去练习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诧异，怎么可能会这样，但实际上确实没有一个冠军是白白的得来的，也不是说你有99%的天赋，完全是靠你的汗水和努力去拼搏出来的。当然因为我们山东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文化的底蕴，就是谦逊，谦逊我觉得是山东车手具备的一个特质，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越谦逊的话可能越学到更多知识，越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教给你，告诉你前辈能够带你去指路，那这样的话进步实际上是很快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地区优势吧。然后另外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的车手你看这次就不用多说，我们这次的比赛的话基本上5个组别至少是3个组别的全场的冠军都是我们山东车手，
6: 是
7: 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外省的车手拿，并不是说这样，但是赛事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公平的一个状态下来去参加的，对
6: 对，没有赛道的地方我们诞生了这么多的冠军赛车手啊，其实我们山东人已经很低调了朋友们啊来，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段简短的重大宣传了啊，稍后呢我们马上再有请出袁老师袁教练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大家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来留言互动。
0: 移动爱家亲戚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4: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8: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4: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save the load, roll on。哎，时间是过得飞快啊，已经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刚才呢咱们的袁教练呢帮助大家细致解答了很多车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举办这样的大型专业的赛事，那么除了选拔优秀的车手之外呢，对于整个咱们山东机车文化氛围的这种营造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的啊。那么袁老师，您觉得就是本次赛事成功开始成功举办啊，那么对于咱们省内机车文化发展能够起到怎样的一种推动作用？
1: 我觉得这个赛事的其中还有一项含义，就是我们说到的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你像我们济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骑行台，每到了节假日周末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或者喜欢摩托车的人会骑着摩托车去到骑行台，来去放松。
0: 对，它现在全国的一个摩托车打卡点嘛。
1: 是的，是的，而且除了骑行台之外，其实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骑行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跑山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骑着摩托车去山上去玩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实际上大家也会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事故啊，或者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这个赛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年轻的车手，尤其是我们本土的这些车手能够看到，哎，原来摩托车还可以这样来去骑，我还可以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穿上完整的装备，能够更好的更加激进极致的来去发挥我的车辆，而不是把这个车辆放在一个更多的速度吧，放在一个这种公共开放的道路上来去影响其他人的安全。所以其实我在这之前做了十几年的这个赛照培训的教练，同时我也考了日本 KSTC 的这个国际安驾教官的这个执照。
0: 嚯，
1: 所以我对于安全的认知，包括对于事故的理解，我其实我也看了很多，我相信大家也看了很多，但是这些事情可能大家看到的也都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边或者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清楚地意识到，哦，原来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从源头上，从这个运动本身，从我们这项赛事上来去影响到我们周围或者我们省内甚至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些年轻人，让他们正视这项运动，这是一个摩托车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运动。如果你喜欢车的话，你当然可以骑着摩托车去体验美好的风景，美好的时光。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想体验速度和激情的话，一定要选对一个好的使用场景。这个使用场景就是在于专业的赛道里面。
0: 是，
1: 它是对于你的安全，对于你家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没错，不光是专业的这种赛道，同时还有专业的一种培训，安驾的这种培训啊。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00后居多啊，不光是男车手，女车手也很多，女骑士也很多。下面追求的是速度和激情啊，很多这个小年轻的朋友们都买的就是这种这个赛车系列的那种摩托车啊，但是哎呀，成群结队，有的时候晚上，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飙车速度特别快，但是他们可能就忽略了这个安全，是吧？所以希望能够哎，以这种，如果说你把它上升为一个运动用爱好的话，你就要热爱它，更加的去这个专业的去操作它啊。
1: 是的，
0: 是。那么本次呢，这个年度系列赛首站是济南站，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后续咱们剩余的站点的赛事会如何推进？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在7月份会移师到山东的淄博啊，奇迹的这个赛道来进行。那到9月份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秋季赛，我们就到了淄博的另外一个场地，叫万普斯。然后最终的收官战会是在10月份，就回归到我们济南的全速赛道，完成全年的4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赛事，大家昨天如果来到现场的朋友们，相信也看到了，整个赛事还是相对比较热闹的。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办，里边也很有很多的不足，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多给我们提意见，我们来去改正。那到了淄博的话，我们想优化我们的赛事，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来淄博搞一个淄博的赛车烧烤的派对，我们也是有计划在内的。
0: 太棒了，
1: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啊！
0: 淄博，哎呀，还有这个淄博菜是非常好吃，淄博烧烤那全国都闻名啊啊！太棒了，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赛事未来这种发展蓝图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那么从省界赛事起步，一步步呢是朝着更高规格的这种赛事去迈进，未来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啊。那么共同的期待。那么转眼间本期节目访谈也临近尾声了，太快了啊，还没有聊够呢，大家可能还没听过瘾，是不是？ 那么本次呢，齐鲁公路摩托车大赛济南站呢已经顺利收官。最后呢，也想请咱们袁老师对于本次所有的参赛车手啊、这个咱们的选手啊、还有咱们全省广大的机车爱好者呢，送上几句心里话。
1: 嗯。这个一直是我非常想说的，尤其是在一些直播或者是一些对外的一些口径上，
0: 嗯，
1: 我特别想，因为我个人的能力太小了，我的影响力也太小，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来到这个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能够去跟大家来去做一些对于摩托车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些一些交流，我觉得实际上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嗯，
1: 在这里呢，我其实我代表的也是我自己一个车手，
0: 嗯，
1: 想跟大家去说，就是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骑摩托车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一定要正视这项运动，它不是一个大家印象中的一个不良少年或者一些不安全因素，
0: 嗯，
1: 这里边肯定会有，但是它只是一个极少数的一个部分，那更多的人还是有这样的安全的意识的。那通过举办这样的赛事，其实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一定要去正视骑摩托车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把一时的这种快或者是快感放到一些使用的一些错误的场景上面。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摩托车的一些快的一些速度上的体验的话，或者是希望接触更多的摩托车的话，我希望你把它当成一个运动，来到一个正确的场景上。
0: 嗯，
1: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办法去到赛车场，没关系，你们在路上骑车一定要穿戴好安全的装备。
0: 嗯，
1: 因为最终摩托车只是你的一个爱好，你还有后面的工作，你的家人的陪伴，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平平安安的骑车，然后开开心心的能够回到家跟家人一起团聚。
0: 哎呀，讲得太好了啊，说得非常的好，热爱有度，骑行有规，竞技有心，对不对啊？那么再次感谢咱们的袁继博袁教练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着我们一同也回顾复盘了本次齐鲁公路摩托车大赛，也让我们深入的了解到了赛事背后的筹备的故事、赛事规则和咱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啊。也伴随着首届咱们这次济南站圆满收官呢，也期待后续站点赛事能够再创精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骑士都能够平安骑行，奔赴心中的那份热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跟大家呢，哎呀，依依不舍啊，袁教练，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
0: 哎，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呢也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吧。啊，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是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呢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啊，依托完达山原始森林区，然后蜜源环境呢是纯净无染的，只有珍稀的这种东北的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啊，穿梭在这个椴树林间啊，精心来采摘椴树的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能够酿出这种纯正的雪蜜啊，它这个口感呢就有点像这个冰激凌那种感觉啊，配料呢只有椴树蜜，全程的都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是放心的。今天呢给各位我们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价啊，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呢是超级给力，198块钱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啊，想要多囤一点的朋友啊，听好了你，396块钱买2瓶再送3瓶，到手呢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的话呢，能够领取10块钱专属的优惠券，更加的划算啊！仅限我们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前10位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得抓紧时间拼好您的手速了，朋友们，入手这款天然的优质的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啊，俩字蜂蜜就可以把这份来自于东北深山的天然蜂蜜带回家了。好了，同时给大家再来推荐我们3条非常好的线路。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感啊是揉进了老城墙的这种旧时光里。这里呢有好吃的火锅啊，还有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化作为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5月25号，关于这场山城的惊喜呢，为大家准备好了，仅需2999元，尊享的一个价格啊，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本次行程呢，还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甄选4钻酒店，并且升级1晚5星住宿，所有的特色用餐一价全含。而且在这里郑重的给大家承诺，全程是零自费的，让您呢无需费心去规划，只管纵情山水。这次行程当中呢，给安排了很多非常好的地方啊，带您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啊。也是锁定了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在解放碑我们可以感受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见证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本团呢也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欢声笑语啊，而且配备金牌导游专业讲解，深挖鲅鱼故事。报名尊享专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您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哎，同时呢还有一条线路呢非常值得大家去啊，就是新疆的伊犁。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了。我们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啊，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呢我们要去触摸一下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哎，说不定在那里还能够碰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还有土拨鼠，是吧？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了，一天走4季，10里不同天啊，真正的英雄公路啊。如果你想看点不一样的，走，带你去伊宁的6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还有就是传说当中的一个叫汗血宝马啊，到底有多帅，去到这是野生的这个野马生态园，双飞8天啊，探秘伊犁。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尊享专线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156-0640-1011。同时呢，新疆还有一条线路是非常值得去玩一玩的啊，就是新疆的阿勒泰啊。 向往过天山天池的那抹湛蓝吗？朋友们，想不想和维吾尔族的朋友们一起欢歌笑语？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邀您，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哎呀，这是一次旅行呢，也可以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啊，还能够体验呢，就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有图瓦人多民族的风情。抓紧时间可以来报名啊，来了解一下详情。全程入住四钻标准酒店，还特别升级一晚贾登峪特色酒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抓紧时间，现在名额非常有限了啊，回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
1: 移动全民通，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00。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
0: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4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50640101，15650640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此海漫过山丘，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50640110，15650640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料刺身，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觉得好快，
5: 扬州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或许是用一个比较慢生活的一个方式来体验，而且同时间能够感受到琴声书画，
6: 可以听到琴声，也品到了茶，
7: 它需要快速的肌肤，我们需要打出丰富的墨薄。
6: 那妹妹表情，喂，怎么越打越美了呢？
7: 对，
6: 我不行，
7: 包大放，
6: 可能因为扬州这个城市刚好是长江跟运河的交汇处，贸易也很好，然后生活在运河边的人
8: 又饱读诗文，感觉扬州人就有一股那种很淡雅的气质，
9: 确实是因为运河给扬州带来了太多的便利，给它带来了太多的文化，让这一座城市的人们都可以因此而受益。
10: 运河跟扬州关系非常密切啊，因为运河的第一桥就在扬州
11: 啊，说第一桥，
9: 第一桥就挖了，哎，为什么呢？公元486年，吴王夫差 在扬州这个地方开韩城竹韩沟，所以说进扬州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11: 明白。80年的时候还是有拉纤的，你看两个小女生在拉纤的。说到运河的话，我们扬州有古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个运河，
9: 古运河它穿城而过的，但是运河过去你看这个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它非常不利于运输，那后来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一段开挖了一条，把它拉直了，就是现在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哎，京杭大运河，对，古运河现在还有用吗？现在就变成一条风光带了，水上风光带了，坐着船坐着游龙，哎，比如从我们从便宜门大桥这个地方可以一直坐到瓜州。
6: 我们的老照片没有景南这件事情，下一站就是我们的任务了吧？
12: 是的。
13: 所以呢，刚刚你看他点茶又勤，跟明天的任务可能会有点关系啊。
14: 我觉得明天啊，他会让我们三个抽5个里面完成3样。
11: 这什么花？
15: 这应该是蔷薇，蔷薇的叶子就是有这种锯齿状的。我大学学的就这个。
16: 因为娇娇她是植物学专业。哦。
6: 你好，
17: 你好，
18: 陈静。
0: 哇
1: 哦！欢迎大家。
0: 老师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张，工长张。
0: 哦，张老师好。我叫小鱼。
1: 你好，你好。
2: 小仙。啊，
1: 你好，请坐，请坐。
2: 所以，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次的任务就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面有一句诗呢，叫“昨夜闲谈梦落花”。所以我们根据这一句诗，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花，好吗？
0: 明白，
3: 好的。
2: 先查一查，就这句诗
0: 的意思，
2: 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1: 它的意境是描写，哎，我昨天还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境，花已经落了，春过了一半了，但是我还不能回家，
2: 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花肯定是在这首诗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讲了一个人在外游历思家的思乡的这样一个情怀。
1: 中国的茶花，它的历史很悠久的，它繁盛于唐朝。到了宋代呢，实际上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宋人的生活里面啊，有点茶、焚香、插花、
4: 挂画，被誉为四般闲事。在风雅处处是平常的宋朝呢，得益于大运河对扬州带来的繁华和诗意，那文人的趣味呢，在这里逐渐形成潮流。
1: 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来制作。我们首先呢，先把龙柳枝先窝成一个圆，让它能够固定住，要让它有一点点层次感哦。水，是不是有点那个小池塘的感觉？我们要注意花的表情啊，你看你这个花的表情是朝上，还是说你想让它向下一点？那这个我就示范完了，那现在开动。这个枝条呢较硬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柔韧啊，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3: 就可以把它拧过来，
1: 你去感受这个植物。对，

0: 闲谈，闲谈就是没有人理会的谈，没有人理会的谈，他可以哭一点，可以，就你了。啊，这个真的修身养性的，我感觉很有意思。
1: 我是第一次插花，我觉得很有趣。以前我以为插花只是配配颜色呀，怎么样能让这个花看起来更好看啊，只是这样一个作用。
2: 我想要一只很紫很紫的花，我只是好了，我就要。
1: 但是你在自己思考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可以赋予它很多的东西。
0: 哇，这个水一加上去，这水一加上去就不一样了。
3: 很好，就是我们的花呢一定要卡在我们做好的这个结构里面，你看这样它是不是就立住了。
0: 哦，谢谢老师。
4: 哇，绝了，
0: 我要发给我妈看。我给你儿子成才了，你儿子就很插花。

0: 那大家都做完了是吗？你说一下你做这个花的想法。
1: 闲谈嘛，我想象的是应该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一个闲谈，它里面可能有已经枯掉的，但是同样又有新生起来的，就代表一种能量场。
0: 很好。
2: 就我表达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枯萎的干枝，另一部分呢是枝繁叶茂的满天星。这句诗词后半句是主要表现一个思乡，其实一个人在异乡的时候，我认为是孤独的。所以我只拿了一朵花放在干枯的这一侧，代表孤独的一个人，然后它的对面是繁华的都市和景象。
3: 我是形容就是说，就人生的阶段，然后从白的到比较深，就不同的变化。然后雏菊刚老师讲是有坚韧的那个意义嘛，
0: 对，坚韧的生命力，
3: 就是也蛮像我自己，就是漂泊在外工作的感觉。他始终漂泊在这个汪洋之中，但是呢他又很坚韧的存了脖子这样。
4: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大学毕业，我们比较机缘巧合，我们是通过另外一个朋友认识的。我的第一个作者曹韵，我以前是青春杂志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这个杂志有了45年的历史，就是现在文坛上的大家，苏童、韩冬都在我们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我当了文学编辑以后，我负责诗歌栏目，然后读了很多大学生的诗歌。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去发表他们的诗歌作品，我想再去挖掘一些他可能不是文学院的，但是他很热爱诗歌，我想让更多的普通人他们的写的诗歌被更多人看见。当时我们俩之所以那么契合，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个梦。我当时我说，我的梦想是有机会可以做出一本普通人也喜欢的诗歌，我希望把诗歌带到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3: 作为一个年轻人，没想到他也这么热爱这些古诗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弟弟，一个老师。
5: 其实花的含义我觉得都可以人为的赋予。
0: 对，
5: 我是觉得假如你18岁看玫瑰跟30岁看玫瑰，它可能代表的就不是同一个东西。
0: 对，人生阶段不一样，
3: 送的人也不一样。
5: 对，
0: 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作花的心境。我记得蒋勋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某一种介质能够表达人对他的美和爱的时候，那一定是鲜花。其实花它从花开花落，其实也代表了我们人的一生。
3: 是，我用自己去投射吧，我让那个花的颜色呢是由浅至深，我就感觉上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然后很青涩，像一张白纸一样，然后经过了很多的一些风浪风波，经过了很多的一些熏陶，就像人生经过了很多阶段一样，颜色开始改变成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2: 插花的这个过程当中体验这首诗，也感受到了古人落花寄予他的思乡的情感。
1: 我觉得插花是一种意境，你与其他说是做一个作品，那我更想要称它为是一种浪漫。我觉得运河不仅带给扬州的诗人很多创作的灵感，也带给扬州的老百姓们很多惬意的生活。
0: 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把锦囊我要交给这位。
6: 谢谢，拿到了第二个，能摸一摸。
7: 上午那我都没摸。
2: 我突然觉得明天的挑战好难啊。
3: 对啊。
6: 看一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哇，这里是哪里？
8: 大运河自开凿以来，扬州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关系，就成为了一个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一个城市。文化的繁荣和交流的增多，然后传统手抄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个需要，于是人们就想到了，就是要发明雕版印刷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把文字或者图案刻在这个木板上，然后再用纸绢等材料把它刷印好，最后装订成一本书。
2: 这个还是值得研究的。
8: 今天我们要带领各位老师们来用雕版印刷技艺来雕刻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就这个春江花月夜里面的两句话。我先给你们大概演示一下。我们这把刀叫做拳刀，是我们以这样握拳的姿势来抓着它， 然后在雕刻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大拇指的位置是抵着这个刀片的刀背，右手的大拇指向前推，沿着它这个墨迹的边缘把它一刀一刀的雕刻出来。
9: 我们三个自己分一下。
1: OK， 没问题。
9: 这样吧，因为这块呢已经稍微雕了一点，那块一点没雕，这块呢字儿最多。
1: 这样吧，谁赢谁先选
9: 吧，
1: 谁先猜赢这一块最简单的，
9: 对，
1: 好吧。
9: 好，
1: 今天咱们就是说晚饭不等对方啊，谁雕完谁先走，好吧。好，剪刀石头布，哎，很好，非常好，我这一块对吧？
8: 对，剪刀石头布。
9: 好，
8: 我这一块。
9: 好，那我是
8: 就这一块。
9: 好，
8: 哥哥们，各位老师，你们的体验从现在就正式开始了，你们要在一个小时内把这个字体给雕完。雕刻完成以后，你们将获得一枚智慧锦囊。
1: 好的，谢谢老师。
10: 这个字其实蛮难的。
11: 对啊，看起来就很难，像我这种新手。
9: 来，老师，您教教我，因为我这个走刀啊，我真的。
8: 首先左手要抵住，然后大拇指这样轻轻的向前推，然后一块一块的就下来了。
9: 看着没有那么难，一操作真的挺难的。
8: 硬是这个大拇指往前推哦，
11: 好难啊！
3: 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蛮像我以前在学习金工的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就是哎，会把手弄伤。
11: 我找到点感觉了，可以，我可以。
10: 这样轻轻的，不要很用劲。
11: 轻轻的就下来了。
10: 用力往下拉，我们是一刀。
11: 我好怕画到别的字。
9: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
8: 各位老师，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9: 怎么时间过得飞快？
3: 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字已经出来了。只有纸巾来一个。没事，只是因为我一直在重复这一句压压压，而且没事。
8: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最后十分钟了。

0: 还是老师有什么指导意见，随时
1: 一言难尽。
2: 就是虽然大家都把这上面这个文字都已经刻出来了，但是都因为有断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就是印刷过程中无法使用。
0: 老师，我们算是挑战失败，没有办法获得那个锦囊，对吗？
2: 是的。
0: 就是还是断了，说实话我这里是断了一笔的，这实话实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印刷了是吗？
2: 你们想印吗？
0: 我觉得可以
2: 印出来看
0: 看。
3: 哇，我的字吗？
4: 对，
3: 人生江月。
5: 这次扬州行呢，我觉得有个地方让我觉得很困难，就是雕版印刷。然后我不小心弄伤了手，但我觉得弄伤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以前在学习一些精工工艺的时候，经常也把手弄伤，但我一心很想把它做好。
0: 虽然今天没有拿到锦囊，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4: 来拍张照，纪念一下。
6: 那我们也先走了。
1: 辛苦老师，辛苦老师。
7: 看我们今天做的几件事情都对应了里面的几句诗，哎，
0: 有没有可能像我们，你看、啊、他今天让我们尝试了好几种，然后他可能像我们那一次马拉松一样。
7: 但插花这东西它没有什么评判标准，
0: 我的形式是这样，但是它不一定是比赛。
5: 春是什么啊？
4: 春
8: 江
9: 花月夜
8: 啊耶。
0: 我太牛了，太牛了。
7: 他们心想，也不知道你们高兴个什么劲
0: 儿。教你们正确打开旺仔牛奶的方式，首先把它倒过来，转一圈，叭叭叭 ，OK。
5: 再看就把你喝掉。
0: 喂，师傅，欢迎欢迎，正宗扬州炒饭，它这里有九种料哎。
10: 你能认识的，你告诉我。
0: 青豆、海参、蘑菇丁。这个是，
10: 这是在淮扬菜当中呢，运用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食材，叫虾子。哦，那现在呢，给咱们就现场呈现一下江苏省的非遗项目扬州炒饭。葱分三次投放，第一次的葱呢是给各种的配料，煸炒的过程去味增香。下入笋丁、花菇丁、鸡肉丁、金华火腿丁、干的淡水河虾子。
7: 这什么鸡汤？
10: 鸡汤。哦哦。现在给咱们呈现的是金果蝇的操作过程。那所谓的金果蝇，就是鸡蛋下锅，在它没完全凝固的时候，米饭跟着下锅。这时候满锅尽是黄金甲。加入灵魂之汤去弱化米饭的火气，将多余的配料下入，就形成了炒饭的帽子。
0: 你们看过《中华小当家》吗？来来，好来。音乐瞬间来的感觉，真的，我再吃一口，哇，真的很好吃。
7: 在这个扬州这个魔都，你也会感觉挺魔幻的，你也很快的能融入到他们里面，你也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愉快的体验。
5: 我眼睛看到

0: 凉州的春天，然后呢我在插花里感受到了思念，最后我在刻下的那一句诗里面感受到了人生的伟大还有渺小。
1: 晚上回去好好背诗啊，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2: 你好，
1: 你好，
3: 欢迎你们来到金河边民宿。
1: 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你们家很好看，
0: 对，
3: 谢谢，
0: 古色古香。
3: 我们有一个河景大床房，河景大床房的话，给你们优惠到最后是238。
1: 好，
3: 然后还有一个标间，就是单门独院的，是268，看你们怎么去安排。
1: 好，好的，我们这都是老安排了。
3: 另外，我们扬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扬州三把刀：
2: 菜刀、修脚刀，
3: 对，
2: 还有什么刀？
1: 剪刀。
2: 剪刀，对了。
3: 然后。民宿这边有一个优惠价，就是师傅可以上门来帮你们按脚，是68一位。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够够够，
0: 你都到底拿上去不是？
2: 来，一二三，走。吼吼吼！没想到我在行进中国也有这么一天。
1: 师傅，扬州三把刀到底是哪三把刀？
4: 菜刀、淮扬菜啊，修脚刀，然后还有一把剃头刀，剃头刀、
1: 啊、什么？剃头刀是什么？
4: 刮脸的剃头刀，
2: 就修面刀，
4: 钢刀嘛。
1: 对，没有剪刀。
2: 哦，所以剪刀不是。
4: 对。
5: 大运河修建后，扬州作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城市，自古以来，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驻留聚集，催生了诸多休闲娱乐的文化活动，最为著名的就是扬州三把刀，而修脚刀便是其中之一。一把小小的修脚刀将运河沿岸扬州人的细腻和讲究发挥到了极致，修脚这项休闲活动也成为扬州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1: 哎，不过你觉得就这一季跟上一季风格就完全不同？
2: 上一期黄河就是还是会比较累一点啊，因为行程比较远。
0: 我觉得有一起共患难了、啊、就会有产生一种情感，大家就一起吃苦嘛，然后有好吃的东西一起吃，
2: 有好的一起分享，是吧？
0: 一起分享，对，
2: 好的坏的都一起，
0: 好的坏的一起啊，
6: 人生也不过如此。
5: 扬州剃头刀被冠以天下一品刀的美誉，相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钦点扬州理发师为其剃发修面，精修细剪。
2: 走吧，进去吧。
5: 剃发修面延续至今，成为了扬州市井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哇哈哈哈哈
7: 第一次来扬州啊，
8: 第一次修面。
7: 哦，我这感受这个三把刀。
2: 给我的脸应该还好啊。
9: 没有，长得很好。
2: 谢谢。
10: 你从来没刮过是吧？
0: 没有这样刮过，电动的，
10: 电动的推的。
2: 爷爷，你多大了？85。啊，
9: 85岁。
2: 那爷爷，你的手也太稳了吧。
9: 做了73年，
0: 哦，做七十年，
9: 15岁来的，
2: 15岁来做到现在，
9: 哎，做到现在，
1: 这店有多少年了？
11: 128，
1: 128年了都，哦，这真的是个真的是个老店，128年了这个店，哦，
2: 那我们就先撤了，谢谢，
1: 哎，别别，我们没付钱的，多少钱一位？
12: 68。
2: 我去瘦西湖准备接受挑战，来挑战之前我先放个狠话。就没有超哥跟谦哥不会的诗，就没有文人可以打败他们，他们就是现代最厉害的文人。
1: 我现在就下车。
2: 我们快到了
1: 瘦西湖。
9: 我们来了，我看到人家了。
13: Hello，
1: 早上好，
13: 三位。
2: Hello，
13: 我首先欢迎我们的三位行军团的哥哥来到我们的瘦西湖。那瘦西湖呢，也是扬州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

0: 游泳第三项阵容
1: 单。木瓜短绕后立。
0: 月照花林间线。
2: 接下来你们可能想要进去这个门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3: 哦，先把诗背一遍。
2: 哎，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你们需要在45分钟之内背诵全篇的《春江花月夜》，36句的诗，你们需要平均背诵。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有2次的挑战机会，不允许有错别字的读音。
4: 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要背全篇是吗？
3: 不是，
5: 平分。
4: 好，一人12句吧。
3: 对，
4: 12句，这不是初中要求吗？10分钟你就必须背下来，背不下来就咔。
2: OK， 那我们就改成
4: 别，我对不起。
2: 所有的挑战，
3: 我都说你一个人可以对吧？
0: 对，
5: 不可以。
0: 他提问到了。
2: 之前你们有3个锦囊的这个任务，嗯，然后我听说你们很好的完成了2个锦囊，是不是？嗯。那其实呢，你们的这2个锦囊可以求助下一句，
5: 忘哪句他补哪句就对了，是这个意思。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张若虚啊，也是我们《春江花月夜》的作者。
3: 哎呦吼！哎呦
5: 吼！房子请来了。
2: 他一会儿会给你一个示范标准，所以他一会儿的读音非常重要，你们要好好记。
5: 标准为标准。
2: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张若虚老师，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走吧。
4: 呀，我有点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招呼。
6: 嗨，老师你好。
3: 老师你好。
7: 你好，
3: 你
7: 好。
3: 老师，你看起来略显年轻啊。
2: 这就是我们的张若虚老师，也是《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来自我们的唐代。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若虚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下示范。
4: 等一下，等一下，老师，你等一下开始啊。嗯，
2: 等。你们一会儿要搞什么幺蛾子？
6: 没有，这个录下来嘛，应该
5: 开始吧。
6: 怎么背啊？
2: 好，开始。
7: 《春江花月夜》，唐·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更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3: OK， 老师，这个字念什么？
7: 有2个版本啊，不生愁，还有不胜愁呢。
3: 所以
5: 都可以，
4: 哪个
5: 是你决定呢？
7: 那就是不生愁。
3: OK，
4: 不生愁，无纤还是无纤？
7: 无纤尘。
4: 纤，纤维的纤。
2: 还有问题吗？
4: 老师，清风拂上，拂上就拂上。
7: 那清风拂上，
4: 拂针还是沾？
7: 针。
4: 哪一个针？真真假假的针？
2: 你真的问题好多啊，超哥。
3: 我们得问清楚啊，
4: 你得问清楚，免得你咬文嚼字。
2: 当然，这是我的专业呀。
4: 你给我下去。
3: 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有的人14句，有的人的10句？
2: 是这样的，接下来的36句，每个人12句。
4: 你们先选，没关系。
3: 就啥也别纠结了，就剪刀石头布，谁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好吧？
8: 好，
9: 行。
8: 剪刀石头布。
3: 好，我
4: 你第三段。好，我第一段，
3: 不能耽误半刻时间。
10: 天上白沙看不见，江水流春去尽江。
4: 应召旅人装镜台，因为在表演拍戏的时候，经常就是背一大段一大段的词儿，这是常有的事情。
3: 我是非常非常之紧张的，你考我什么都可以，就不要考我的记忆力。
4: 仅仅是背诗呢，我确实没有想到，很简单粗暴。
10: 何处春江无月明？
4: 但同时也挺有难度。
10: 江月何年初照？江畔何人初见月？
4: 因为里面有很多挺相似的段落，而且有很多多音字也好啊，这些东西都要很规范。
3: 斜月沉沉藏海雾，啊，斜月沉沉藏海雾，啊，江水流尽，啊，江水流春。
10: 啊！江月年年望相思，
4: 那个心情就是背，死背。
10: 白片絮悠悠，
11: 枕君江前月复西，海上月快弯。相望雁阵飞过千万里，江潭落月复西斜。
3: 落月摇情满江树。Yep. 我没问题了，
4: 先去一次，不成功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回来再复习一下。
3: 还有七分钟。
2: 我们来问一下三位行进团的哥哥，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本站数字挑战的第一次机会，来，有请。
4: 来，三二一，
8: 春江花月夜，
9: 唐张若虚。
12: 慢点。
9: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13: 等一下，
14: 人生年年无穷已。
2: 错，人生代代无穷已。
3: 求助。算了，不要，
5: 不要，可以。
2: 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可以用我们的锦囊，也可以说是重新开始。
3: 你这样，我们如果第二次挑战还来的话，我们就两个锦囊而已。
13: 好，等一下啊，我让我再理一下
15: 哦。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无穷死，不知江月。
5: 就连第一句我都直接把它背错。
13: 那时候感觉就是说，我不晓得，可能整个都是懵的，然后头又很痛。说真的哦，这几段话在过往其实十五二十分我就可以把它背下来，但我今天却怎么样都一直拿不下来，然后越来越担心，越担心越紧张，越紧张又 越拿不下来，连第一个字我可能都会忘记。对，
14: 人生代代无穷己，
5: 无穷已，
14: 无穷已，
13: 前月还前要
8: 前月，
13: 在那个时候呢，特别害怕拖了两个弟弟。然后我用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我在就在地上，就直接用手写的
15: 专辑。一回头就是白云片，去悠悠清风。
4: 等超哥好了，我们试一下。
13: 然后要不要先走一个嘞？
3: 走一遍啊，
4: 走一遍
3: 嘛，试嘛，
5: 试嘛。
8: 春江花月夜，
2: 九八。
3: 我们可以再背一遍吗？
2: 时间到。二次的数字挑战，来，有请。
4: 三二一，
9: 春江花月夜，
8: 唐张若虚。
9: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14: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争愁。谁家今夜扁舟子？

0: 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何处离人妆镜台。
1: 错啊，应照离人妆镜台。
2: 那我们用一个锦囊
3: 吧，锦囊
2: 用到一个囊，你继续接。
1: 从应照离人妆镜台往下接，
0: 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拂去，倒映真上拂还来。
2: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几人不知。用一个锦囊，
1: 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哎。
2: 不知晨月几人归，落月摇琴满江树。
1: 好
2: 好，哇，给紧张死我了，一遍都没背。
1: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恭喜挑战成功。哎，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要多谢这位
3: 从唐朝回来的可能。对，
2: 谢谢兄台，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有请三位听上我们的足迹地图。
4: 一二三，
1: 来。恭喜挑战成功。
2: 我着实没有想到自己能背得那么快，我只是觉得能把我搬上来的这种记忆的办法，我能搬的我都试了一遍，发现用身体去带动我的记忆的这个方法的确还蛮适合我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加感受到春江花月夜这首诗的魅力。
1: 首先呢，为你们发送的就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还有经费1500元，一会会打到你们的这个账户上。那下一站呢，将会是东西奔流的淮河，将会和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相会，孕育出一座叫做淮安的城市。所以我们行进团的三名成员也将会去到淮安，找到李运河文化推荐官于杰。
5: 好好，
1: 然后这个是我们淮安站的路书，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考斯特的车，然后帮助你们来转场。
5: 是我们自己开吗？
1: 我们有司机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车可能会收一点点小小的费用，大约是180元。
5: 三个人，
1: 一辆车，
2: 就等于整个我们淮安的话都是他们负责。
1: 不仅是淮安，只要以后任何时候你们需要转场的话，都可以坐这个车。
2: 可以。
1: 那么同时呢，为你们发送这个瘦西湖的门票。啊，
2: 谢谢，
1: 恭喜你们。呦呵，可以来到我们的瘦西湖景区啊，这也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瘦西湖一起去玩一玩了，好不好？
5: 好，走吧，我们去参观一下雅集。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雅集，感受到在雅集呢有一种让我觉得很飘渺的存在，用一个慢生活的一个方式来体验。在这整个扬州之行呢，都跟《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很有关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扬州行呢，确实能够让我更好的背诵这首诗，也更好体验这首诗的一个意境。
2: 不知晨月几人归，
4: 落月摇琴满江树。
6: 我觉得诗肯定是里面最主体的东西。一开始我的初印象，我认为它对扬州来说比较重要，可能因为它写的美景写的是扬州， 它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这里承载了很多诗人的诗与远方。所以说大运河是诗人南下的一条诗意之路，也是扬州繁荣的一个动脉。
2: 扬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座浸泡在诗里的城市，我们是以春江花月夜来打开扬州的。这首诗里面有写了很多扬州的特色，比如说我们那一天的早茶在野村，包括我们插花还有印刷呀，我们体验了这么多东西都浸泡在了这首诗里面。这是一个独属于东方的一种浪漫形式。上一次有个山崎老师送我一本《忆江南》，然后这也是写的他30年游子的心情，然后都在这张大碟里面，赠送于你，可以回去听一下。
1: 谢谢。那我也回赠礼物给行进团。哇、
2: wow, 哦 ，OK。
1: 这其实是一幅画，雅集
2: ，哎。
1: 这幅图就是西园雅集图。
2: 这一站谢谢你，我会把这个礼物带到下一站去。我们的下一站是淮安。

0: 上一期行进团经过了文人墨客偏爱的诗城扬州，
1: 杜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我们两轮已经过了。
0: 他们沿着运河共赴了一场春日雅集，
2: 去参观一下雅集。
1: 喂，怎么越打越美了呢？
4: 我可以，
5: 有两个字已经出来了。
3: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6: 好，
7: 一二三，
8: 恭喜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顺着大运河一路北上，等待他们到来的是，在中国南北分界点上的淮安。
5: 对淮安的印象，最大的印象当然就美食嘛。
9: 在淮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饿的，
10: 一定要浇透，掰多一点，少了。
5: 哇塞，有难度，有难度，
3: 把不动
9: 我。我们那100个人基本都到了，
11: 速度，
9: 我们稍微快一点，要不然我觉得晚上赶不上了。

0: 东西奔流的淮河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再次相会，孕育了一座独特的中线城市淮安。繁忙的漕运，南北舟车的奔忙，四方的融汇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碰撞。
1: 南船北马，舍舟登陆，
2: 预备停。
3: 爷爷早上好。爷，这是什么？
4: 黄鹂亭的，就是黄鹂吃的。哦，
3: 乾隆五年。
4: 今天呢，经过今天紫湖的那个水利部部长的人了。
2: 你一定听不懂，不是很明白。
4: 不，因为这个地方是湖绿交叉了。啊，
2: 交叉口。怎么交叉口啊？
5: 它是运河和秦淮和淮河的交叉口。
4: 淮河黄河都是重点。
2: 来了信息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吧。请一团三位哥哥将跟随淮安李运河推荐官于杰一同去体验南北在这座城市奇妙的碰撞。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吧。
6: 喂，你好。
2: 哎，您好，是于杰吗？
6: 啊，对。
2: 哎，您好，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的。
7: 你好，你好。
6: 来花街吧，离得不远，可以步行过来就可以。
8: 哪个店？
2: 您给我发个定位。
6: 好的。
3: 清江浦，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江浦上不生愁。

0: 淮安的印象，最大的印象当然就美食嘛。
1: 我们到了。
2: 哎，是这里吧？这么近。
1: 早上好。
3: 你好。
1: 您是吕一杰老师吧？
3: 对对。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小鱼、小超、小千。
3: 啊，我也叫小鱼。
4: 平时比较喜欢收集我们淮安的一些老东西、老物件。
1: 我对你这里面好多东西都很感兴趣。
0: 老师，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卖那个麦芽糖，老爷爷敲的，就是这样。
1: 哎，麦芽糖！
0: 清江市地，
4: 以前叫淮阴，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叫清江。
5: 这条是里运河，就是以前的古运河。这条是建国之后的大运河。
0: 哇，这边有一个证书哎，你看到？淮安里
6: 新推官，
0: 文化新推官，
4: 一直在做关于运河的事情。咱们坐下来吃点。
0: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店啊。
4: 哦，这里面好像缺了个奶。我去拿。啊，
1: 哇塞。小糖水。
4: 来了。好吃，
1: 这个味道有点熟悉，
0: 有点熟悉吗？
7: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旺仔吗？
4: 对，
7: 于老师的加工之后，这个味道更正了。
4: 对，今天特地做了一个这种惊喜给你们尝一下。
0: 这旺仔的味道真的很经典。
7: 对，
0: 一喝就出来，而且非常的这个醇香哦。
1: 好喝极了。
4: 旺仔牛奶。你们不是从扬州过来吗？然后扬州到淮安这条运河叫最早叫邗沟。对，这一段是很早的。然后到我们淮安就很特殊了，往北去就换马，然后往南去就换船。以前很多人问，哎呀，你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呀？我自己就有点懵，我说我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0: 所以这边算是
4: 对
0: 交界处。
4: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他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那种婉约。
7: 对，
4: 所以我觉得其实淮安这个地方人情味特别足。从小在运河边长大，就是骨子里面有一种我需要为运河去做点什么。那会儿是在武汉上的大学，他的文创呀做的就特别好，所以那会儿就特别有启发，我说我一定要回家乡自己做设计。爱好音乐，又做了一个乐队，我们创作了很多关于我们家乡、关于运河的一些歌曲。

0: 做文创或者写歌给这个城市的人看到听到，内心会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1: 首先我觉得于杰老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哦，原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安利我们的淮安这个城市，去安利我们的大运。
0: 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闸口啊，到这个地方那些船就得排队过去了。嗯，为什么这个地方以前繁华，就是他们需要住宿，需要吃饭。一位作家，他写花街叫徐泽成老师，嗯，挺受他的感染。他有一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叫《北上》，他的原著里面有一句话叫“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才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在淮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饿的，
1: 不会饿着，
0: 永远不会饿的。
2: 哇哦，那么大桌子，我的天哪！
1: 感觉今天是国宴菜了。
2: 哇，最好今天中午把菜都吃掉。
0: 苏浩，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苏浩。
0: 叔，这些所有的菜都是您做的？
4: 我做的。哦，
3: 太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什么？
0: 平桥豆腐，国宴的菜。
1: 国宴菜哦。这个是什么？
4: 湖菜。
3: 湖菜
0: 好像也是国宴菜吧。
5: 特别好吃。
1: 毛蛋，
5: 我没吃过这种东西，我蛮想试试看。其实我们中国的美食啊，如果分成段位，对我而言，我认为淮安真的是属于天堂等级的吧。
6: 主要就是食材要新鲜，原汁原味，而且呢，吃我们这个淮扬菜有个什么呢，就是咸甜它都是很适中的，不会太咸，不会太辣，也不会太甜，就是融合了这个南北方的啊。
2: 所以啊，这里是枢纽，南来北往的人都有，所以它可以适应所有人的口味。
0: 这道菜有点厉害咯，泰国第一菜。
2: 软兜是吧？
1: 也是鳝鱼。
0: 软兜为什么是软兜？就是它应该怎么吃呢？就是
1: 得放在勺子里，
0: 这叫兜。
2: 哦，兜。
0: 它的口感是很软的，所以叫软兜鲳鱼。对，可以试一下。
5: 嗯，哇，
4: 嫩，
5: 很滑嫩，
0: 好吃，
1: 真的很嫩，
2: 好吃。
0: 其实开国第一宴那会儿是有个小故事的，就其实开国第一宴的第一道菜，它不应该是这道菜，叫白袍虾仁，就是洪泽湖的虾做的。这个虾有一个特点，它离开湖水就死了，
6: 它不符合食材的要求，新鲜度不够。
0: 后来就换了这个鲳鱼，打开一看活蹦乱跳的，就换了这道菜。哎呀，
2: 对不住啊，这个软兜实在太好吃了，我已经吃了好。
0: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2: 真的太好吃了，是清炒的，但是清炒的完全没有让它的风味降低，或者说是让它显得清淡，很浓郁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全新一周的开始，欢迎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新一周好，我是李卫。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里啊，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日阳律师事务所的修鼎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5: 李卫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啊，生活中出行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把相关的问题或者听节目此时此刻的感受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哈。今天说到这个阴雨天气，修律问一下您的心情没受影响吧？
5: 凉快，很好，
4: 很好是吧？
5: 安得。
4: 有些人怎么一到下雨就觉得老不开心呢？
5: 这是有关系的啊，科学发展就是晒太阳
4: 哦，
5: 有利于人的情绪好软，如果整天不见太阳的话，人的情绪会抑郁，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4: 科学道理的哈。今天对那些不算开心的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件特解气的事儿哈。江苏一位00后的网约车司机深夜报复乘客，这个加引号啊，没想到这个举动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纷纷留言啊，这个社会就需要这个硬骨头。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哈，兄弟。00后的这个小哥呢是接了单顺风车，错过顺风车的人都知道，平台下单之后会明确的让乘客选择是否
5: 走高速，
4: 是否走高速。
5: 对，
4: 那这位乘客下单的时候明明白白勾选了愿意承担全部的高速费，哎，这司机一看行，那就高速咱们走起。结果呢，眼看着快到这个收费站，小哥提醒前面到收费站了啊，这个麻烦结一下32块钱。可是下一秒乘客立马是蛮不讲理的倒打一耙，您怎么走高速了？谁让你走高速的？小哥就耐着性子跟他解释，可是对方压根儿不听，直接就翻脸耍赖，我就直接下的单，可没说走高速， 没说要交高速费，这钱本该就是司机出，哪有让乘客掏的道理啊？
5: 这种情况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可能就我们勾选的时候，比较随意的勾选了，或者有的时候，系统会去默认一些东西啊，这个存在可能性，只是说，究竟在该不该交的时候，给你说清楚了以后，那么你就正常的该支付支付，你因为前期的你是勾选错误，或者由于自己的疏忽，自己的对这个平台这个程序的不了解。
4: 你也得应该为此买单啊！
5: 这个你不了解没问题，但是对你这个行为，就刚才刘伟讲，你对你行为买单就可以了。
4: 对，
5: 只要说正常的，是你确实勾选了，那么正常支付，无论是多少钱，你该支付一定要支付。
4: 你看同行的这两个人，另外一个也不压事儿，跟着起哄帮腔，一副理所当然。我们以前坐这一顺风车，从来没给过高速费，就你事儿多。这个乘客心里的潜台词大家都能听出来了哈，眼看着就到地方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没碰人硬茬。
5: 不，这就是这个双方啊，就是说互相想象对方会怎么做。如果你能想到设想到对方有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做出什么举动，那么我觉得这事情它就不会往后继续发生了。
4: 后面怎么发生的？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换作是这位小哥的话，是这位司机的话，您会作何感想？那么一般的可能大概率哈，我们觉得也就忍了，是吧？但是就这个零零后的小哥，人家偏不，接下来的这个程序怎么走的呢？咱们这位小哥既没吼也没吵，甚至脸上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啊，只是平静的打方向掉头重新上高速往回开。这时候乘客就瞬间慌了，忙着质问你这是往哪儿开啊？小哥一脸的冷漠，淡淡的回应，您不是不愿走高速吗？不是走这个不愿交高速费吗？咱们走国道。两个人一听急了，你走国道绕路又费时，开始不停的抱怨，破口大骂了，甚至是拿出了杀手锏来威胁。什么杀手锏？
5: 投诉。
4: 你在这儿呀，我们就投诉你。
5: 对。
4: 但是小哥仍然面无表情，回应了一句，随便您投诉。一路上两个人是软硬兼施，一会儿放狠话，一会儿又想着还价糊弄，但是小哥全程不为所动哈。最终这个车并没有开往他们向往的那个目的地，而是开回到了最开始的上车地点。所以司机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是要的就是出这口恶气。两个乘客最后这个时间看时间耽误了，这个路程又回到了这个原点哈。他们下车的时候就不断的放狠话，要投诉咱们这位司机，但是司机仍然是毫无反应。事后啊，就是我们聊的这段视频就被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热议哈。有人就说，能想得出来哈，至于吗？
5: 不是是否至于哈，我就说，不要用我们这个的现在很平和的这种心态。去看上当时那种情形，因为当时那种情形，我们知道林丽华比较年轻，年轻气盛，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种行为来，我觉得蛮可以理解的。
4: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儿，您刚才说您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哈，这是反过头来我们日后想，就当时的那种情景，那好多人可能也是猛然一听，您这还搭上了高速费，这不是双输吗？但这位司机的态度很决断哈。大家都是年轻人，可以双输，但绝对不能让你单赢。哎，这话说的有白
5: 说
4: 点哈。
5: 突然又想到了前不久，仅退款的榴莲。
4: 190块钱，仅退款的榴莲是。
5: 对，和这个比较相似。店主，他花费的是15000，是5000的具体金额。
4: 5000多，1600多公里。
5: 对，
4: 往返两次跨越省境。
5: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在你考虑我能占便宜的时候，你想到对方不会为了这一点来花费更多的钱，但是有些人他是真的很较真儿，就是你我给你190块钱，我送你榴莲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觉着我是好欺负好糊弄，你是通过这种手段，你至少你说声谢谢，我可能我就心安理得，我给你榴莲送给你，你是觉着好像我傻，那么好，让你看看我比这190还傻的，我再多花了5000-6000块钱，看看谁傻，最终进看守所了进拘留所了，
4: 行政这个
5: 治安拘留了。对，
4: 所以说您看啊，这个也是作为这个程先生，我还印象当中是刚才所说的两次跨越省际来维权哈，最终应该说是 打赢了这场捍卫诚信的硬仗，对吧？
5: 对。
4: 您就是说再反过头来，刚才提及到咱们这个零零后的这个小哥，这个我也翻了翻这条新闻的评论区里哈，你会发现画风大家都出奇的一致，满屏可以说总结三个字来概括：太爽了。大家都觉着这个事儿，这个小哥处理得很好。
5: 只是说如果基于当时的状况，作为这个网约车小哥，这顺风车小哥正常处理，至少我如果我也会赞成。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是不是我们可以更柔和地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至少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平台对他这种行为也给他做个记录，以后他去打顺风车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通过其他的方式是不是更可以？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我们的心境来要求这个网约车小哥当时能这么理智的处理。
4: 是，所以此时此刻换作听节目的您是这位小哥的话，我是觉着遇到这种事儿，您是认的，您还是据理力争的。事实上，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那个，榴莲的那个和咱们的这个德州的这位买家，还有咱们这位零零后的这个小哥，通过这个事儿呢，告知大家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部分人，真的就是说。不自觉啊，
5: 我就是你可以占别人的小便宜，但是一定要不要觉着我是通过我的智商来占了别人的小便宜，是因为对方傻被我占了便宜。你占了便宜，很大的可能是对方比较大度，对方比较宽容，或者对方确实是没有更多的能力来追究你，但并不表示说你通过这种小伎俩你得逞了，是你厉害，是很丢人的事儿。
4: 对。所以说恰恰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本着大多数人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一次怎么说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把这个事儿就息事宁人了，等于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样来做的话，你会发现你越退让，如果对方能够小其自己做的这个不对那还行，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这种气势越嚣张，我占不到便宜我就难受，越隐忍越让对方得寸进尺，这真的是没碰上硬茬。碰上硬茬，我觉得一次你能治回来吗？你
5: 像这种事治不了，下次他会这样。只是说，我就是如果是像这种在这个他在这个征信记录里啊，记上一笔，我觉得比回去可能更来的更解气一些。尽管对于你本当时好像觉得没解气，因为以后如果他是搭车会从了各种限制的话，甚至以后是不是像这种，我对你搭车的这个费用我就要增加。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他进行制裁，我觉得可能是更科学更理智。
4: 也谢谢修律作为职业律师给到大家的合理化的建议，有时候大家出门在外，有的时候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
5: 对，
4: 还会学会，我记着您所提供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是吧？
5: 现在为什么说现在这种情形呢，大家都一片赞扬，因为现在我们要感谢我们获得一个特别安全特别有保障的这种一个社会里，否则的话，如果是再倒退个十几二十年，这种事情处理起来可能会真的会比较麻烦。
4: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听节目的同时，我想大家对听节目的感受，或者此时此刻您有什么观点想要表达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实际上就这个事儿，我们不是鼓励什么事儿非得要那个较真儿抬那个杠，更不是让人。得了理不取饶人，而是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波人宁愿付出更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哪怕是自己吃亏，哪怕落一个双输，也非要跟那些耍赖的人死磕到底。我想大家心中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口咽不下去的气儿，是吧？
5: 当然有的时候这也是表示自己一种对一个对这个道德的要求，我的道德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行为模式就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行为模式确实是涉嫌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那么我要捍卫我自己做人的这种本性，我这个做人的道德
4: 是，
5: 那么我宁可我再返回原处。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那些占便宜的人哈，这种零成本获取的感受会放大内心的贪欲，让人沉迷其中，不觉是自己的问题，这点太可怕了。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秉承我们节目的主旨和口号啊，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东营的这个有一位博先生是吧，打来电话要咨询问题哈，稍后我们来回复一下他的问题。您看，很多微信平台针对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事儿，个人的品性问题治不过来，真的治不过来了，兄弟。
5: 嗯，像这种事儿，很难，必须碰到一种大事儿，要是切肤之痛。
4: 嗯，
5: 他有可能，因为这种事儿，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其实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是品行问题，就个人里边就。我们不能叫骨子里带的坏，就是你品行骨子里带着那种贪小便宜，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有的是有些失误，我们知道，教育一次是能改的。而像这个，他并不是说由于自己的过失失误，而是自己故意来的。下次他最多他会改什么呢？我选个不走高速，但是他不会说我无意当中选了走高速，我来承担这高速费。
4: 嗯。所以透过这个事儿呢，我想也是让那些爱沾小便宜的人，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应该认真的想想哈，投机取巧蛮不讲理，其实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造成了你对你的这种认知，你这个人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失败是吧。
5: 所以我就说，如果平台对他像这种有标记的话，对他的惩治力度会更大。
4: 嗯，
5: 这次他不可能再和别人讲，哎呀，我今天干了这么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只是说这个顺风车小哥司机，哎，他会来说，因为他心情很愉悦。
4: 实际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微信平台发过来哈，这个世界不该让遵纪守则的人一直吃亏。对，
5: 这个没错。
4: 这个没错说的哈，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发来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哈，也欢迎大家听之后呢，因为这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您听后有什么样的个人感受，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哈。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次都因为维权麻烦而选择退让，那么恶意白嫖的人只会更加肆无忌惮。这位朋友说的也很好哈，希望这种人越来越少，在大家的这个抵制之下，采取正规合法有效的这个途径之下，希望给他们扭转过来啊。来吧，时间在应该是4:18了，我们把时间留给东营的这位听众朋友哈，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喂，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请讲。
6: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村里的，2022年的时候，村里那个叫线路改造。
5: 嗯，
6: 那个就是电线改造。
5: 嗯，
6: 他那个到我家的时候，正好那个附近没有地方安那个电线杆了。
5: 嗯，
6: 结果那个我们附近那几户的线呢，就挂到我家的外墙上了，在外墙上接了几个那个铁架。
5: 嗯，
6: 当时说的事情就是挂几个月，到时候协调出地方来以后就挪走。
5: 嗯，
6: 结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地方安。结果前两天又去找，因为期间一直找。
5: 嗯，
6: 因为下雨的时候那地方很危险嘛，不是后面挂着电线。
5: 嗯，
6: 现在里面都屋里面都渗水了。
5: 嗯，
6: 完事找他们呢，去年底的时候找他们，他说今年年初要给那个挪走，要给刷一遍那个给外墙刷一遍漆。
5: 嗯，
6: 结果呢到年初的时候也一直没管，一直又不了了之了。
5: 嗯，
6: 结果现在我们又去找他，他说可以挪走，就是只给喷漆了。就是喷一遍很薄的喷一层很薄的漆。
5: 嗯，
6: 我就想问问咱这法律方面能不能就是说让它恢复原样，或者说有没有赔偿啥的？
5: 肯定有啊，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啊，这是他对你的这个房屋的墙面的这个防水造成破坏，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说这个赔偿损失的金额。
6: 啊，对呀，那我就想问一下，
5: 对这个金额怎么说呢？你们双方协商吧。你和协商，
6: 啊，
5: 对，因为这个金额想着做个鉴定，能做出来，但是鉴定出来的金额不会很高，鉴定费很高。
4: 嗯，
6: 哦，明白了，
4: 协商
6: 啊，反正是最好还是就是协商是吧？
5: 对，协商解决，
6: 啊，
5: 因为这个鉴定费的大概几万块钱，鉴定像你这种，根据你的描述，你这个损失几百块钱吧，就是这个差别。
6: 哦，就是他那挂了4年，那个单独的那种赔偿费用没有那种说法？
5: 没有，他只是给你造成的损失来赔偿。
6: 哦，就是说漏水了那种
5: 对、
6: 赔偿，
5: 对，
6: 他挂在那里的那种没有那种赔偿是吧？
5: 那时候没给你造成什么损失啊？
6: 哦，行。
5: 好吧，
6: 好嘞，那我明白了。
4: 好嘞，何先生，就这样啊。哎，再见，再见。实际上您看又说到了一个，哎，大家这个意识也是很强，你白挂吗？这么长时间好几年，这个不给我吗？这个损失我们说支持的是直接损失是吧？
5: 对，给你造成的损失啊，你要赔偿没问题，要去恢复原状也没问题，无论他当时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给我造成破坏了要恢复原状，那么损失呢，我得讲了，他只对你这个渗水的这一部分做一个重新刷涂料，仅此而已，因为你的房屋的整体结构没受什么影响，那但是鉴定损失的金额要做鉴定，除非你们双方协商一致，否则的话鉴定费用究竟该如何分担，可能又产生了其他的争议。
4: 所以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就知道该怎么和对方去有效协商了，对吧？别一闷劲的拿着，觉得这4年这时间我得算算，巴拉巴拉算算，这个费用都多少，那个不予以支持哈。
5: 对，
4: 来继续留给东营的袁先生把时间，看他遇到的问题。袁先生，
7: 哎，你好，李老师好，邱老师好。
5: 哎，你好，静姐。
7: 是我有一个汽车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车呢买了现在2年多，然后呢，现在这个4S店就是说不给维修，不给维修，然后我就挺困扰的。在质保期内不维修，我问他们要这个维修方案，他们也是拖着不给。然后当时还承诺说给这个新车的 PDI 检测。到现在

0: 那个也是不给了。
1: 嗯
0: 嗯，然后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1: 嗯，
0: 目前就这个情况。
1: 嗯，
2: 在质保期内是吧？
0: 对，是的。
2: 不修的原因是什么？
1: 嗯、对呀，这不是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对。
2: 他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这个车当时，因为这个车当时在验车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有一些磨损。
1: 嗯，
0: 外观和内饰件的磨损。
1: 嗯，
0: 然后当时跟这个4S店提了，我说换台车。
1: 嗯，
0: 或者说是，退掉。
1: 嗯，
0: 但4S店的态度呢，就是说就这一辆，啊、
1: 嗯，
0: 钱已经交了，你不提就放着。
1: 嗯
0: 嗯，
1: 那只是你当时问题没解决好，后来呢，为了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更激烈的矛盾。否则的话，就像你说，因为这个事儿。都最后你这种提车了，你再回来该做维修保养，人家该做维修做维修，该做保养做保养。那么中间呢，肯定发生了你们矛盾激化的一些事情。
0: 嗯，
2: 不是这个车，您既然是觉得有磨损有疑虑，它不是准新车的话，那您为什么勉强自己就接纳了这个事儿？
0: 因为当时不懂汽车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以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辆车。
2: 第一辆车。另外还有一点，我问你，你当时接纳了这个车，或者是从心里有各种委屈，那作为4S店给你做出什么让步了吗？
0: 4S店就是说答应说给你维修，给你换。
1: 嗯
0: 嗯，因为当时他那个防冻液都在下液位以下，他说我给你免费加上。
1: 嗯
0: 啊，对，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加。
2: 明白。
1: 哇，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当时你提车的时候。是你认为这个车已经不是新车了，按照你的描述，那么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不提，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权。那么最终呢，你提了车以后，实际上你对这个购车合同，你们做了一些相应的变更。你比如说，他答应了把这个内饰给你怎么办，把这个什么防冻液怎么办，把这些其他的该如何解决，你们应该有个书面的东西，按照书面的东西来就行啊。
0: 没有，因为当时购车合同他们收走了，说给财务盖章，然后到现在都没有给我。
1: 那你为什么要把车了提走了？购车合同你手头没有，你就把车提走了？这些问题就是现在，你说的就是这些问题哈，都是前期2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在说他当时车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再解决了，已经是为你们对合同做了变更了。你认可了这种情况，至于说后期的他应当给你一些补偿，那么你有没有相应的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你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确会比较难。所以你刚才讲了，不给你维修啊，不给你这个保养啊，只是说不给免费的做维修是吧？
0: 对，
1: 哎，对呀，我就说这中间是有问题的啊。那不给你做免费的维修的话，这个当时基于您当时的合同签订的时候，履行的时候，你相关的证据没保留。
2: 事实上这个事儿您是做了当时就是让自己买车的时候买的心里不痛快这个事儿，但是作为4S店可能做出让步，那个时候你别说是你人生第一辆车，但是这个签合约的时候一定要找个专业人看看，既然是做出让步了，我应该完全买一辆崭新如初的这个车是吧，崭新的这个车，但是你带着这种问题给到我，那我做出的4S店做出的各种让步是逐条逐项的得落实到保险这个合同当中的，你落实不了，你对应的日后你就拿着合同去找他很快这个事儿他就很认可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似是而非的仅是双方，哎，我这么说你也就这么这样答应了，似是而非，那最终这个事儿就让他来被动了。
1: 对，那么这个事情中间还有什么细节性的东西呢？可能是你也没说，我们也不过多的猜忌。如果说仅仅就像你说的，这个车确实不是新车，只是中间可能有一些磨损啊。如果是4S店答应了给你一定的补偿，我觉得这种大概率4S店会去履行他这种承诺。中间你们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敢妄加评论。
0: 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之前那个，因为他总经理去年的时候换了一个，之前那个总经理他也是接到我给4S店打的厂家这个投诉热线，他也邀约我进4S店。然后进店之后呢就没有人接待，已经十多次了，所以说我对这个4S店就不是很信任了，已经。
2: 那现在反过头来讲的话，咱这样时间原因，我觉得把重点给修理，让他给你一些指导性建议哈。现在再反过头来举证，当年给我的这个车不是新车，还走得通吗？从法律这个途径来说，对他来讲，
1: 这个如果是双方认可也没问题，现在双方是否认可当时给的车不是新车，这是已经存了疑问了。因为如果说他手头有这种合同说了是因为车不是新车，然后我要给你怎么着一二三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

0: 不知道，因为这个语境是什么，这个维修各种问题是不是免费，是不是各种问题都要免费维修，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否具体，第二个它这个费用是如何来计算的，这些可能大家都存在争议。我
1: 正常情况之下是出了质保之后，如果像这种我延期多少时间，
0: 或者说就是说你现在你比如说说这个内饰可能有点旧，我给你做个翻新啊，你说这个防冻液那我给加满，那么这些都是维修保险所包含的。那么的你的前后预光说哎他说过来维修，当然了4S 店本身就是修车的，
2: 对，他当时说的是质保期内这些哪些配件坏了都给免费更换，这个是他说的。
1: 那不就出了质保吗？你不是恰恰有问题要延保吗？
2: 没有，现在没出质保期。
0: 对呀、啊，质保期内出现问题，他本身就应该给你做呀。
2: 对，是的，
0: 这个不需要他的，不需要录音录像啊。质保期内，
2: 但是他现在是不管了，不给维修了。
0: 不，你维修的这是什么？是哪些方面？
2: 因为车到现在已经有71个故障了，啊，就是包括这个行驶安全的问题，以及这个可能是原厂做工的问题吧，啊，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故障。
1: 那就不是简单部件的问题了，您说这个车的整体性能就不行了。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和前面这个两年前买的车就没什么关系了。
1: 那您就产品质量的问题投诉了，
0: 对不对呀？
1: 是吧？
2: 是的。
0: 啊，对呀、啊，那
1: 来，
0: 那你
1: 就这个投诉吧，稍后直接听，让我们那个一会儿修理给出个建议吧。就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投诉，如果这个车可以达到换，或者是，我们说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好吧？
2: 嗯，
1: 好嘞。直接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好吧？时间的原因，我们上半节只能到这儿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大家打电话之前呢，梳理好自己的这个问题哈。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在崭新的周一，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我们长话短说，接着东营的袁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哈，产品的这个质量问题，如果现在牵扯到这个4年前的车，
4: 两年前的这个车
3: 哈，如果在追究当时的那种情景的话。这和刚才他最后叙述的这个车的整体性能全部下降，
4: 对，是两回事了，
3: 两回事哈。但是如果这个车的这个什么情形之下，我们要达成一个退啊换
4: 啊，看那个家用车三包规定啊，最主要是这个，如果影响这个车辆安全的啊，一定要换。如果有一些同一个故障维修三次还无法解决的，可以退换。那么像他这个呢？他现在人家就没给他维修，当然原因我们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对不起袁先生，我只能这样来答复你，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我不知道厂家那边他会有这种说法，如果是厂家确确实实就是违规不给我维修，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我到别的地方去维修，要求厂家承担责任。当然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有一些维修它不是在，有一些费用它肯定不是维修的，你比如有些保养的。那么有些费用呢，该承担承担。当然了，你说对方答应我给你免费的保养，那么这种情况根据各自的举证吧。有一些易损件儿，它不在这个质保范围内，那么你该花钱买要花钱买。有一些呢，确实就是它的产品质量的问题，它又拒绝给你维修，拒绝给你更换。那么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通过别的店呢，来维修啊，把这个费用记到他的头上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好吗？
3: 所以袁先生，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哈，但是有像刚才您所说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啊、变速箱啊，
4: 对，
3: 是吧？这些
4: 总成，
3: 发动机总成，所以这些都是至关安全的。这个事儿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所说的以同一地方维修过几次是吧，
4: 超过三次，
3: 这都是汽车三包制度都明确规定的，回头您也看看。但是就是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正常的还没有出质保是吧，哪怕说这个延后的还没到来，这个时间
4: 好不到延后的时间就已经出现这么多问题，
3: 为什么达不成一致的这个维修我们不得而知哈。那刚才也有朋友说，哎，接下来也可以向后面我们汽车天下杨洋这个节目来投诉哈。实际上无论哪档节目，我想我们的出发点和重心都是为了我们的广大受众，给消费者解疑释惑哈。大家学习历来之后，才能给大家更多的这些维权建议。事实上听法律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我想作为袁先生也想听听到底这个法律该怎么来解决。有很多事情我们发生之后不知道解决的这个途径在哪儿呢，哪些该重视起来，哪些不是应该你主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和精力花在该用的地方、
4: 所以刚才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最开始提到两年前购车，后边才发现和两年前的购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法律上讲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那么这是讲到题外的，就和这个原先是个车没关系的话题哈，就是我们律师接待当事人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当事人跟我们讲什么事情以后，我们律师基本上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你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你有手头有什么证据，我也在怀疑，只有把你把证据拿过来以后我看了看，哎，这个说的和你认为的是一回事儿，那个没有问题。而往往经常你拿出来的证据以后你告诉我是个什么事，而证据体现的会有另外的解释。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法律从业人员和这个我们的普通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同一个事实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看法不一样，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律师看这个问题，就是您请的律师看这个证据的这个角度与法官看证据的角度也存在差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如果说不涉及到具体的案子，就某些热点话题，大家可以包括和这个宪法方案的律师，包括和一些法官，大家互相探讨一下，看看到底是站在不同的这个法律人的角度上对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案子会有一审有二审，这个就希望大家当给你的律师来介绍案情的时候尽可能的客观，或者说尽可能的把你的手头的证据拿给你的律师，而不要通过你的描述，你拿着一张嘴来了就在说，你说的信誓旦旦，如果律师没有经验会被你误导，如果律师有经验你说的等于白说。
3: 也谢谢修律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哈。其实你说到刚才提及到的这个一审二审再审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有很多人也会认为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经过了两审之后还是不服，那么当事人会采取
4: 申请再审，
3: 申请再审，这个申请再审你申请能不能提得起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提得起来也未必然能够改判，但是可能几率会很大，改判的几率。
4: 这个情况就是说首先要知道哈，你提起申请再审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因为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当事人啊，他这个再审他们没有什么更深的理解，因为我发现对一审不服上诉了，对二审不服我就申请再审。你要知道申请再审它的程序和一审到二审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审到二审你可能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甚至也没有什么其他新的这个观点，你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这个事实是错的还是可以的。而如果说你申请再审的话，那么首先你得有新的证据啊，这是一条。第二个，他们一审二审适用的法律确已错误，这个确已错误什么，适用的法律都废止了他还在适用，引用的司法解释已经背后的司法解释取代了他又在引用，本来这个案子是本来这个案子二审完了以后突然与这个案子相关的其他的案子出了新的判决，而其他新的这个判决对这个案子有根本的影响，可以影响到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啊等等，类似于这种情况再审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你只是说认定事实不清，你只是说适用法律错误，笼统的说是很难得到这个再审法院的这种认可，或者最终呢就裁定个不予受理。如果说真的走到了立案了再开庭， 也不见得就是能够支持你。首先看你就是在申请再审的时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弹药，这个是很关键的。
3: 嗯，有没有新的充足的证据做补充，是吧？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4: 对，
3: 好，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就在上节目之前，我接到一个听众打来电话，就是说对方的全责，
4: 嗯，
3: 修车没任何问题哈，现在又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常规性的问题，我的这个车辆受损了，我这个贬值费，
4: 嗯，
3: 我一问这个车是3年的这个车了，
4: 嗯，
3: 我这个车的贬值还有我交通费该不该一同向他索赔？实际上我只是想说什么呢，你除了这个修车之外其他的这个赔偿的话，我们说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也好，作为对方也好，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除维修之外的这个车辆修车费之后，这个贬值也好，交通费也好，得到的这个支持概率多吗？
4: 不，这首先要看他讲的这个交通费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交通费。
3: 代步费，我理解它就是代步费。
4: 代步费的话，
3: 我这车修车了，我影响我出行。
4: 代步费，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法律明确规定，非营运性车辆因为不能正常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3: 嗯，
4: 啊，那么这就是我给他简单叫代步费，这个法院会支持，但是这个支持你一定要有证据。你比如说，我就是上下班，每天，4趟，单程2个来回嘛，4趟，1趟10公里，如果是你一直是这种形式的话，那么我这搭车，啊，修了3天，我这个搭车费用要求对方来承担，没问题，这不是交通费，是代步费。如果说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我就需要一辆奔驰车，因为我出去做谈生意开奔驰谈成的可能性就是高。如果说这个车维修了1个礼拜，那么我到车的租赁的地方，我去租赁一辆奔驰，或者租赁一辆宝马，租赁一辆沃尔沃，租赁一辆奥迪，档次差不多的正常的租金，那么就和这个维修的时间也一致，那么这个费用要求对方承担也没有问题。你就说我就是个上下班的啊，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A 级车啊，我非得去租一个豪华车，我租它1个月，那么你这个损失它显然你扩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3: 修律师说到一些极端的这个例子哈，这样好便于大家理解，但是如果就上下班代步的话，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去争取。你比如说和4S店修车的地方，对吧？现在4S店生意都一般般，那你给我找一个代步车，你可以和协商解决。未必然所有的就倾向于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肇事对方全责的一方，因为保险公司不赔他有些可能他就不赔你，更觉着是在保险之外的。还有这个贬值这个费用，
4: 贬值不要考虑了。
3: 贬值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啊，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什么呢，这个集中精力这个火力点你集中在哪儿，你如果集中在这些事儿上，那往往是最终你看刚才修律所说的，你不通过诉讼你也解决不了这个这个车用车问题。那你如果协商的时候呢，能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说这个事儿给大家理。你别说到头来竹篮打水倒是一场空，真是啊，
4: 这就是发生事故以后，尤其是自己一方无责，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你很恼火，我也可以理解，
3: 哎，
4: 很生气也很理解，但是转过头一想，其实对方也很窝囊，对方是平白无故的，要么保费要上涨，要么就要自己出个小钱儿，
3: 嗯，
4: 对吧？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哦，心平气和的来解决，往往是你越心平气和，你是在精力上肯定要省，在经济上肯定也省，希望大家就是听我们的节目，要第一个是要合理的维权，第二个是有限度的维权，
3: 对，
4: 不要是动辄哈，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有些事情，你可以坚持，那么任性的前提是你有这种资本，你有这种经济实力，你有这种时间成本可以支撑，任性没问题，任性是需要成本的。
3: 所以千万 发生事故之后能处理好，我们是为了一个省心，千万为了一些琐事耗费精力和时间哈。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一段宣传之后立刻回来。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继续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两部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电话哈。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不清楚不明白的一些地方，别忘了我们的导播在梳理您的一些问题，帮您梳理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哈。好好好。说到了发生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保险投诉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包括发生这个人伤啊，还有包括我们仅仅存在的这个车损啊，事实上大家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前期我们所说的，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意外，一旦发生之后纯属就是意外，是吧？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还有一个一点，非必要不诉讼，这也是我们节目长期提醒大家的。但是真正该到了维权说话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法律事实。
4: 在我们这个做节目从开始做这个法律节目就告诉大家了，所有的诉讼最终是以证据来说话的。很多东西呢，通过纸质的东西或者视频的东西或者照片的东西给它固定下来，这个能作为你的有诉讼，因为你到时候你给你的代理人来讲也很清楚，拿过来带着一看就清楚了啊，事故认定书怎么分的啊，对方是一种什么情况，他在哪买的保险，这都一目了然。而不要是当时处理的时候大家都哎呀我不好意思问，或者说哎呀没有必要觉着咱说说都行，而但是真正一起打起官司了就会很麻烦啊。有的东西大家也可能说我这样说对方肯定承认啊，他不会不承认啊，这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种当事人来咨询。我说对方肯定会承认，好，这是你的预设的，对方不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方不来就没人来承认，而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审判的法官，他就要作为一个居中的，他要对这个事实的 真实性要做一个审核，你手头什么证据都没有，全凭你自己的陈述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判你赢。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终有可能会走上诉讼，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把所有的证据给它保存好，不管有用没用，只要是能够真实反映这个事实情况的东西，你都给它准备好，最后要交给你的代理人来帮你分析哪些证据对这个案是有用，哪些证据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证据都准备好了，有一些证据确实拿不到，你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墙渗水了，漏雨渗水了，那么到底是多少钱呢？确实拿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代理人会给出主意，到底怎么来解决，我们协商一下大差不差的，或者我们自己维修一下，你本身渗水了以后，如果把外边这个渗水源给它堵住了，那可能后续只是在刷刷漆刷刷大白也就解决了。那么这些问题呢希望听众朋友听节目，如果说别的记不住，那么把这个证据准备好，希望大家往心里去
3: 搜集好证据，是吧？搜集好证据，固化好证据，在关键的时候才能派得上用场。所以说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您看我们身后的这个展板就写着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层面上的，就是一个法律普及的一个节目。除此之外，实际上我们也承载着很大的，就是包括大家遇到一些问题，一些投诉啊，给大家怎么据理力争这个事儿。当然在我们这首先建立在前提，您的证据得充足
4: 如果
3: 得有足够的话语权，
4: 对，
3: 让我们来帮您来维权
4: 你说的是事实，
3: 对
4: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帮你。如果你故意隐瞒了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帮着帮着突然发现了我们被打脸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帮你都没法帮。
3: 有过
4: 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首先我就说这个第一个投诉的人他不想着坑我们，这个我们也学，但是他在陈述的时候他总还是趋利避害的，他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一语带过，有的时候哼哼哈哈，反正他不会如实的当时我的态度是多么的恶劣，我是多么的激烈，当时我上去可能打了这样一下，这事他都隐瞒了，最后就变成了对方是一二三的不是。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热闹是热闹，但是对处理你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这个节目给你提供帮助的，如实的说。
3: 好了，法律护航，全程相伴哈。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典型性的问题啊，最近就是关于非营运性车辆转让之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二手车卖了之后呢，这个车又长期从事货拉拉运输。从这个字面上理解，一旦出险之后，保险公司可否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免责不予赔偿我们的被保险人呢？
4: 这个没问题，肯定不会给他赔，因为你是本身如果是原来是营运性车辆，你后边继续营运没有任何的问题。原来非营运性车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购买的车辆在行政处有的自用的或者非营运的或者营运的，营运性车辆的话它的保费是要高的，那么我按照你的高的保费，为什么营运性车辆保费要高呢？那么我们想到营运车辆它的使用的环境，它的使用的频率，它的使用的这个时间时长，对吧，它使用的这个用途，那么必然比我们自用或者比我们家用那要大了很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必然保费要上涨。如果说你把一个非营运性车辆变成运行车辆在这之前这个保险法没改之前呢，它是说你需要补上一些保费以后继续给你赔偿的，现在保险已经很明确了，只要是你的车辆使用性质发生了改变，那发生改变什么，从非营运变成营运了，你的危险性增加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3: 所以刚才所说的自用车辆与这种营运车辆它存在的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4: 对，
3: 使用目的，你的运行的这种频率，
4: 你的行驶的轨迹区
3: 域，
4: 对，
3: 运营里程，甚至是这种负荷状态
4: 都会有变化，
3: 还有驾驶强度等方面它都有一个本质的差异。所以说保险公司也不是 你显著给我增加了这个危险系数，那我还能按非营运的交了低保费，我还来给你赔偿？
4: 对，这种情况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哈，你在你这个车辆，咱们我再补一句，即便是你这个车辆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没从事营运性活动，但是他也不会赔你，因为你的车辆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是说你没有去相关的机构做一个变更，但是你的性质实质上发生变化了，你都碰上个货拉拉了，你都在平台上注册了，你都来回的运货了，那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你那天你没拉着货，你可能送完了货，这是空驶，也可能是今天就是我今天不干活了，结果出事了，保险公司仍然拒赔。所以我就说，大家如果对车辆性质发生变更以后，尤其是从这个营运性车辆发生非营运性车辆变成营运性车辆了，尽早的把这个车辆使用性质变过来，尽早的保险公司把应当涨的保费给它补齐了，这种情况你跑起来才安全也安心。
3: 所以在一些司法实践当中，咱们也有一些典型的案例，以往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在判定这个保险公司不是惯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吧？
4: 对，
3: 以这个理由来拒赔吗？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一条与保险事故因果关系，实际上法官也在考虑的，他这个近因原则是吧？
4: 肯定是要考虑啊，就到底是你这个发生事故与什么有
3: 关系？
4: 对，确确实实你危险系数增加了。你如果说刚刚买来，刚注册了平台还没拉货呢，这种情况下你存在着胜诉的可能。如果你都跑了好长时间了，你今天就是没跑出了事，你让保险公司这个兜底儿，我觉得这样最基本的合同的这个诚实性都不存在了，保险合同的诚实性你都不存在，所以这种保险公司给你拒赔有一万个理由，我们也坚决同意保险公司这种抗辩，
3: 站在保险公司一边这事儿哈，
4: 对，
3: 没问题。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个点，我就既然说到这儿了，作为这个顺风车，偶尔为之，我不是固定的，我就上下班。
4: 顺风车，
3: 这
4: 不属于营运性车辆。
3: 哎，对了，所以本着这一点，一旦就觉着我因为这个接了个单，顺风车拉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事儿，如果保险公司再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这个事儿我们就。
4: 这个是保险公司就没道理了，
3: 没道理了。
4: 对，我是顺风车，对，我是顺风车，不是营运车，一定要搞清楚。
3: 一定要搞清楚哈。
4: 对，
3: 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法律条款相关的保险法也在那儿摆着，但这个事儿怎么为我所用，首先得站在我得占理儿哈。
4: 叫依法维权嘛，合理维权，有限度的维权。
3: 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吧。还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可能较晚了，我们不能接进直播间了哈。记好，我们的具体播出时段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修律参与节目哈。如果大家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明白，那么就像修律今天所提示大家，搜集好您的证据，固化好您的证据，在您辨析不了这些证据是否为您所用的同时，不要紧，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愿帮大家梳理鉴别哈，
4: 一块儿想办法。
3: 好，一块儿想办法。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见。
4: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1啊！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为诸位融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是可能受天气的影响，我的这个耳机呢又出现了只有一只耳朵响的这个情况，所以听起这个声音来啊，就是特别的不自信啊，这个特别的不像自个儿的声音啊。今天的省内的多地是阴雨天气啊，虽然没有明媚的阳光，但是也算是清爽宜人吧。希望下班路上呢小雨已毕啊，有空山新雨后般的这种凉爽清凉啊。今天周一，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方便诸位呢直抒胸臆。如果遇到占线的时候呢，这个也很正常，各位多打几遍就可以了。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个视频直播间，还有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三个平台都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搜索一下杨侃车的方式也很简单，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杨杨砍车。无论你在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那个什么抖音呢、头条啊，还有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啊，还有喜马拉雅等等全网，都可以搜杨杨砍车四个字可以找到我们，好吧？如果你遇到了这个汽车问题，在线上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可能聊不完，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啊，来进行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当中去啊。这个不能斗麻将的这位朋友，可能是买了个英菲尼迪的车，后来发现那个胶条有什么问题是吧？这个没说明白，然后呢说4S店不给。因为我刚才在看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这是个很小的事情，协商一下。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确实是原车质量问题的话，协商一下，然后给点补偿就完了。那4S店不给，那这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你要的胃口有这个多大。所以具体的情况呢，就是说你们这个几个留言如果离得太远的话，这个我是没那个记性的，好吧？因为我的留言特别的多，这个会翻得特别快，有什么事儿直接给我节目直接来这个打热线，好吧？这个我们先请出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啊，导播来联系啊，来那个连一下啊，说的是那个捷达是吧？捷达空调喷铝粉是吧？空调喷铝粉这个事儿呢，第一你要判断它是个个例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那这个你要判断一下，如果你想要的是什么补偿，你跟我说一下。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对人体是有害的，你得给我补偿，全面去做这个体检，去做这个查体，还是说我这个车是有问题的，你得对车本身要看你提的是什么要求，当然你的这个要求一定。首先它得合理，第二呢你维权也好，你投诉也好，这个是你的权利，好吧？所以你要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啊。伤心男人说，杨老师，我刚拿驾照，预算你这几个零啊，你打汉字多好呀，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两万以下能不能推荐个车？你这玩意儿你上二手市场去淘一个不完了吗？两万块钱是吧？这个您直接打个汉字两万不完了吗？您这二后边还一嘟噜的零是吧？您到刚拿完驾照，您到二手车市场去淘一个，随便淘个小破车，练练手就完事儿了。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你不要买电车，因为你人生的第一辆车，希望呢你去淘一个二手的这个油车，比如说你他到两万块钱或者一万来块钱，你就能买到挺好的车了，原价好几万的，你开上个一年半载，你再卖，我跟你说，你赔不了个两三千、三四千块钱，等于你比你租车还便宜，你就白用了。按这个方案去，好吧？有人问我，您觉得马自达昂克赛拉可以吗？这个车啊，就是临门最后一脚了，这个企业就是临门最后一脚了，都快倒闭了。你就是真的很爱马自达，就别人20年前就开上马自达了，咱们没开上。我认识说话直啊，然后你就特别爱它，什么它扭力梁的蝶形后悬架我也不在乎，后排空间小的就这个不行了我也不在乎，我就觉得混动红好看，我就觉得当年马自达是我的梦中情车，那你买来也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这个车真的就是这个企业它都濒危了，好吧？你就当收藏了吧。嗯，张哈登说，听你声音感觉就是一个小青年，没想到点开直播间如此成熟啊。行，甭管你就大家呀，首先是这样，这个干我们这行啊，他跟你去找老中医不一样，人们固有的偏见是觉得这个中医你恨不能你得找个90多岁的给你去把脉，你觉得你才信任他。但是呢，我这些年我也转变了这个思路了，有的年轻的大夫啊，人家这个水平更高，更容易创新，更容易接受新的药方，接受新的这个一些理念，好吧？所以说这个年不年轻的他这个无所谓，不行，你们要是相信年老的话，我回头看看我们有没有快退休的同事是吧？我让他来上这个节目啊，好吧？ 超哥说19年的汽车老主播了，能不成说我不是主播？我跟你讲，主播这个行跟我们这个国家主持人这个行它是两种生物，你知道吗？好吧，来，我们的那个石老师在线了吗？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场宾，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今天姗姗来迟啊，今天啊，这个我们来接通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泰安的李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李先生。
2: 杨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有那个咨询选车的问题。
0: 嗯，您说。
2: 就是我最近看了，不知道，之前研究过一款车，一个是 N6，一个是银河 A7。
0: 买 A7。这个不用问了，买 A7。
2: 您听我说啊，我当时看过您节目，那个之前11月份，去年11月份，然后您说肯定要选 A7，我看了。
0: 我当时说了哪几点必须要选 A7 来着？
2: 第一点，这个它的空间肯定是 A7占优势。
0: 空间两个没差太多，反正
2: 啊，
0: 还有吗？我你这个还有吗？我看看你那个听的准不准。
2: 还有是。用老长时间了，有点忘记了。
0: 还有一个是电池，还有一个是电，一个宁德时代的，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的。
2: 啊，对。
0: 还有一个是电池的质保，一个8年16万的，一个是终生的，还有一个是后悬架，一个扭力梁的，一个多连杆的，还有一个是车机，一个 Flyme Auto 的，一个 Nissan OS 的。
2: 对。
0: 对吧？你看你没，你看你，所以你这话一刚张嘴，我就甩给你结论，买 A7。
2: 我有个原因是因为我去试驾了都。然后觉得 A7 嘛，开起来。它的内饰以及它开起来的感觉不太适合我。
0: 哪里不适合？所以你是喜欢 DN 的？
2: 喜欢 N6 我感觉还可以了。
0: 你是就喜欢 DN 的，这就跟啊，给你上几万块钱一个的这个席梦思床垫子，你觉得不舒服？我就喜欢睡草垫子，你这就没办法。哎，咱俩是一个尿性。我跟你讲啊，我买过很多的枕头。什么进口的，这个乳胶了，那个什么东西都没用。我妈去赶大集，给我花几十块钱，给我塞了一个荞麦皮的，我是最舒服的。咱俩是一样的。
2: 可能当时可能是我的原因吧，因为我试驾开 N6 感觉也不是多颠呀。
0: 那是因为你是在平路上开的。
2: 哦，他当时也是，确实是烂，有点烂路的，挺烂的。
0: 哎，那你应该在后排坐上个人试试。
2: 我应该下次去后排感受一下。
0: 扭力梁非独立的和多连杆的，这是先天就存在了，它改变不了。
2: 是。
0: 您接着说。
2: 除了这两辆车，还有插混车，我选的那么15万以内的。
0: 我没听清，你说15万以内的还有什么？
2: 插混车、轿车。
0: 那就挺多的。我觉得您需要把这俩车先搞明白啊！这，你要说你试驾你没试出来，咱就说咱没试出来的事儿，没试出来呢可能有多种原因，对吧？但是你要说我觉得它好呀，那我就觉得你让我想起了我那个30-50块钱的荞麦皮枕头了，你知道吗？咱俩吃不了好粮食，我跟你讲。但是枕头跟车不一样。
2: 对。
0: 枕头无所谓，三五十块钱，你车不一样呀，好吧？我们听听石老师的分析。
1: 啊，其实我关于你个人的话，就是15万这个预算啊，如果买这种插混的这种轿车的话，其实可选的车型非常多的啊。我觉得从大几个方面来说吧，一个是还是从这个车型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是考虑一个中型中大型是吧？你包括你这个预算的话，买一台中大型的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尺寸啊，就是它的空间大小。但实际上，中型和中大型，我觉得除了尺寸和空间之外的话，包括整个底盘结构、我们的舒适性、安全性的话，这个都会有差别啊。这我们说的一个车型上，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这个充电续航能力是吧，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插混的话，你可能现在普遍我觉得可能至少得100多公里是吧啊，如果你想一个这种充电续航更高的，我觉得可能还有200多公里甚至300公里的是吧啊，那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就是前面说的一些这些细节吧，包括电机啊、电池啊，甚至呢是什么品牌的电池，我觉得你这个综合再去考量一下，这我觉得你的预算还是很充分的啊。
0: 您准备是买9万6块钱的，还是比如说11-12万上的？
2: 我就必须买那个宁德时代电池的。如果买，
0: 那也不便宜了。
2: 它比 A7 肯定贵。
0: 对呀，所以你还买它？我跟你讲，我们有网友说的对，你这个车，你这试驾你就没开出来，坐后排过个减速带， 坐后排坐过演算感觉一定是明显的。日产的车肯定是沙发是软的，但是这个解决不了它的底盘，它的悬架给你用的材料没那么厚道的问题。我们买的不是一个30-50块钱的荞麦皮枕头，我们买的是一个车。
2: 我这个人比较套，我就试出来一个原因，就是 AT 硬，N6 软。我是试出来这个感觉。
0: 它硬它好开，它那不叫硬啊，它那叫韧啊。我跟你讲，你什么试驾等于是白试驾哈，就是找个平，就是找个平路开了一条直线。底盘跟悬架上的区别，应当找烂路、减速带、找弯路。
2: 嗯，对。
0: 你这个，我没法说啊，反正先天的机械上的这个东西它改变不了。你那个 N 六的底盘就是很廉价的，纵臂扭转梁的非独立后悬架。这玩意儿就是很廉价，它就是不行，但是先天就决定了。你如果说它不一样的钱，那这个无所谓，如果它很便宜啊。但是如果说现在都一样的钱，你一定要买硬件，它不是个枕头，硬件上 你们不张嘴闭嘴就是三大件吗？大件一定在这个咱得买好的呀。我反正这个就是我的这苦口良言，您可听可不听啊，好吧。
2: 是是是，我们也听了，老师。
0: 哎，其他的车，如果你既然能拿到，你比如说预算11-12万往上的话，我觉得你也没必要买 A7 啊，你都可以看那个星耀八呀，因为那是个中级车，它是个中大型车了。星耀八应该在11万起，然后奇瑞的什么风云 A9L， 这个可能要稍微贵一点，这个应该在13万左右吧。
2: 这个贵，这个我想
0: 13万左右，
2: 这个可能还能。15往上了，有的
0: 啊，然后什么长安起源的那个 A07 什么，就是这种，你都可以买了。
2: 那星耀八的隔音怎么样？
0: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它
1: 肯定比星耀七要好，
0: 它肯定比 A7 强。
1: A7 要好，
0: 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对，他们级别上都有差别。
0: 但是它是算三种续航吧？你不要买那个入门60公里那个，你最起码要买那个纯电续航130公里那个。
2: 对对对。
0: 啊，
2: 行，
0: 好吧。
2: 好嘞，行，谢谢杨老师。
0: 好，这个我是真的希望你，反正钱都花一样的，我希望你买个好的，你知道吗？
2: 行，
0: 好不啊？好嘞，好嘞，再见啊！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所以，因为这些车我们都太熟了，我们都就开过多久了，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刚一张嘴说这俩车该怎么选，你都不用说后边了，我上来一针见血我就戳给你，他哪几点上，本质上，三电上，质保上，车机上。底盘悬架上它是有区别的，关于这点我们是100%的自信的，这个你放心啊，好吧？有朋友说我也去买个荞麦皮枕头试试，嗯，行。还有朋友劝我说换个新耳机，工作周年的纪念日之后可以换一个，开启新的维权征程。这我今天这个耳机我就一只耳朵响，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听你们的这个声音，我有时候听起来就特别扭。有青岛的朋友也说杨哥下午好，青岛中雨持续中啊，还提醒我们青岛路上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啊。K.O. 说我就是听劝，听劝好啊，乖。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4: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说秦 L 也可以吧，秦 L 的档次低了，对不起，这个人家的预算呢是在你看刚才那位朋友他看了那一车你就知道了，他想选宁德时代版的，但他那预算你怎么着也得11-12万上了，你不要愣让人去买8万块钱起的车子，好吧？你那个档次低了，我们在讨论底盘的事儿了，你以为秦 L 的底盘好吗？ 好吗？不要这样啊！我们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改了点儿了，但是呢，这个老板没有给他改这个上下班的时间，那您辛苦了，那您辛苦了啊！我们接下来来跟进处理一下近期的汽车投诉。德州赵女士呢，我们先看凯迪拉克啊。德州赵女士呢，她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2026年4月17号呢，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一辆凯迪拉克 CT5 的赛道版车型。当时的销售顾问呢姓邱，他跟她说呢，2026年生产的车型呢和25款车型的配置是一样的，但他买完了回家之后，他发现啊，这个他买的那个车少了一项很重要的配置，叫主动进气格栅。前期节目呢，我们一直在帮车主跟这个凯迪拉克的厂家，包括德州店在沟通。起初呢，德州店的相关负责人在态度上啊，对待我们的车主，在态度上，在服务的态度，包括方法上都存在问题啊，这个明着说就行了。用车主的话来说的话，就是错的就那么理直气壮啊，说我们就是正常销售啊。到后来呢，在我们节目介入后吧，到上个周三5月13号，车主呢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态度呢比之前好多了啊，这个还是要感谢杨老师，谢谢柜台的帮助。他说杨老师，我自己认为啊，他们店配置这块确实是欺骗了我，而且就凭这位滕经理的态度，气得我都打哆嗦了，是吧？这么欺负底层消费者，补偿一次保养我不太接受，但是我听杨老师的啊，您说一次可以，我也就同意了。我没说一次可以啊，他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假如我说一次也行，他就能同意啊，因为不管补偿几次保养啊，他然后人说了嘛，都是杨老师和柜台的帮助得来的。然后说给我补偿一次保养，但是我没有同意啊。那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车主一开始对这个事儿感觉非常生气，他要10次保养。多了，要的多了啊！我这个在节目上，我跟车主也明确也表达了。但是呢，4S店负责人给他一次保养，我又认为少了。最后就推进到啊，现在就到了这个双方协商的程度上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交个朋友不好吗？是吧？两位女同志在这一回还是十回的，你俩交个朋友不好吗？我们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啊，我们看看这个几天过去了，双方有没有一点点推进，有没有这个商量好？我们今天继续连线车主赵女士啊，你好，车主。
6: 哎，你好，杨老师。
0: 嗯，上周节目过后，你们双方又谈了没啊？
6: 没有
0: 啊，
6: 还没有联系过。
0: 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下。
6: 就是那咱上次节目说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厂家可能应该是给 4S 店压力了。
0: 嗯。
6: 然后那个腾飞经理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说我维权也好，什么也好，他都能接受。
0: 嗯。
6: 然后他现在给的方案呢，就是给一次保养。
0: 嗯。
6: 我说一次保养的话，我说我不接受。
0: 嗯。
6: 他说，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受的话，那意思你想怎么着，他们都接受。
0: 嗯，
6: 哎呀，
0: 所以他就不是老板啊，所以把你这个店这个干黄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个打工仔。好，
6: 对，
0: 就是说在我们上一周节目结束之后，然后他给您是打过电话，但是这个方案就是免费给您提供一次保养。
6: 哎，就一次保养，然后就是、
0: 哎、我们有的朋友说啊，一次太没诚意了，还有人说一个豪华车 4S 店这么抠搜啊，还有人说这个抠搜的 4S 店的事儿还没完呢，没完。导播，你刚才车主，你刚才有把滕经理电话给导播吗？
6: 给了。
0: 导播现在给滕经理打，我帮他俩再商量一下。石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是 4S 店确实是有错在先的，因为人家是有记录的，而且这个记录我已经看过了。
1: 对，我个人觉得确实，我觉得还是 4S 店，就特别这个经理啊，对处理这个事情还是缺乏诚意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他
0: 非常缺乏，
1: 有些消极就在拖，是吧？这种情况，一直老师啊，我反正我觉得这个方案你同意不同意吧，或者你要不同意的话，你说的方案我也不同意，是吧？啊，你只能说逼着我们消费者，
0: 你该投诉该起诉，这
1: 是
0: 你的权利
1: 情况。
0: 现在就这件事儿了，朋友们，是我们有这个德州的朋友啊，如果你们还想买凯迪拉克的话，首先在这个事情，我们有朋友说真无语了，是店大欺客了，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大店，你这个你放心好了，这个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就站在一个第三方公平公正的一个角度上，车主上来要十次保养，我立马我就跟车主说你要的多了，达不到。后来那你们双方协商一下嘛，这个是我这个原话。来，我把那个腾飞腾经理给一个请出来。你好，腾经理。
7: 你好，
0: 感谢接了我的电话呀。这个我问一下，就是咱们对这个事儿最终的方案就是赠送车主一次免费保养，是吗？
7: 嗯，是的。
0: 不能再协商的适当多一点点了，是吗？
7: 因为啥呀？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的价值也就在几百块钱，所以说我们送上一个千元的保养。
0: 啊，您指的是那个主动进气格栅的？
7: 对。
0: 费用差不多就几百块钱。
7: 703块钱。
0: 哦哦，是这样。哎，这个车主这边有什么话讲？
6: 我没听见，刚才电话挂断了，不知哪里的事，刚接进来。
0: 这个滕经理说啊，这个缺您的那个主动进气格栅的那个成本吧，我们叫成本吧，大概就是700来块钱，所以他们觉得给您一次保养，一次保养大概是多少钱？滕经理，
7: 1000来块钱，1050。
0: 啊，大概是1000元左右，就觉得就已经挺好啊。您对于这个事儿怎么看？
7: 对，给他的话是机油机滤，包括工时费都是免费的。
0: 车主怎么看？
6: 我感觉我不接受。他说他的成本700来块钱，这个事儿我也不接受。他的成本是700来块钱，但是你在别的公司进这个东西，他成本是这些钱。你们找人安装，找人弄在车上，然后我再买回来。他这个东西他就不是这些钱，你不能压缩的这么嘛。
0: 哎，你们
6: 这
0: 个配置可以，这
6: 个东西成本是3800到4000。
7: 我这边咨询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厂家那边，他是不允许，就说26款的他是加装不了这个东西的。
0: 不能后加。
7: 就是你想给他去加装，他没有那个地方去加装。但是我是看的是25款，就是这个东西嘛，它的价值是703块钱。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说经过协商的话，给他一次保养。一开始时候就是说给他机油机滤，我说这样的话找领导又给他是机油机滤，包括工时费也是免费的，这样的话就价值1000来块钱。对，
0: 我们有这个其他朋友，有网友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成本就等于诚信嘛。首先在这里边，我还是愿意理解为你们不是一个失信的一个4S店，你们只是在销售环节当中，然后没有，就是可能没有了解到，或者没有100%的跟车主去这个解释到。所以跟车主说，首先确实是咱们4S店的销售顾问，是您旗下的销售顾问，跟人家车主说配置大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我做一个核实了，能不能不要去讲这个配置的成本是多少，你无论是本着关怀一下你的这个客户，来消除一下这个误会，消弭一下影响，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再多一点点？当然我这个事儿，我确实我没法强迫您，我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本着，我们姑且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关怀，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就本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服务好这个车主态度，我们再研讨一下能不能适当的再多一点点。
7: 这个的话是可以，我可以给领导再去报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其实我也是想什么呀，因为这个事情它并不是说太大，而且也是我们的老车主，我们也是奔着这种客户关怀这一块。
0: 我就这样直说好不好？我就这样直说好不好？这个车主啊，
6: 对。
0: 我能不能代表你？我就是拉下脸来，我就厚着脸皮，我说能不能商量一下？比如说2到3次。
6: 可以，完全可以代表我，我听你的。
0: 行吗，滕经理？
6: 行，
0: 你们您申请一下，能不能比如说2到3次？
7: 行，我可以，我这样再去申请一下，然后是我直接给客户联系吧，行吗？我直接给客户给他去沟通一下，
0: 可以。
7: 然后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去那个反馈一下，然后确定好了。是吧？我一会儿的话，现在几点？现在是7点半，6点左右我会给他回个信息。
0: 太好了，太好了。
7: 妈。
0: 太好了，谢谢您。这个咱们一开始咱要有这种这个服务意识这么强的话，这事儿太小了，咱都不这个不至于咱就搞到今天，好不好？
7: 对，因为他要10次，我们这儿真的是给不了。
0: 10次在我这儿我就给否掉了，人家不是人家想争口气，您那
6: 要10次是因为你们的态度。
0: 那您这样，滕经理，您这样，您帮我按3次申请。
7: 行，我去给你去申请，
0: 好吧？
7: 但是。最终结果的话我会告诉车主。
0: 好
7: 吧，
0: 您跟车主说，我是真的希望这个事儿你们马上赶紧解决。虽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我必须要强迫你们必须要给他多少次，但是我真的我是奔着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我当一和事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同时给咱们店把这个影响也降到最低，好不好？
7: 好的，
0: 好，3次啊。
7: 行，
0: 好，谢谢您。
7: 行，我去申请啊。
0: 好嘞，腾你的电话是可以挂掉了，谢谢。
7: 好的，
0: 车主啊。车主啊，那咱们就等等看吧，咱们等等看，好吧？咱们现在就赌，咱们就赌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啊，这个叫什么叫胸腔里边还是热乎的，我们就赌这个，
6: 行，
0: 我们看看好不好？
6: 好，
0: 来把凯迪拉克厂家给这个接进来，厂家你好，
8: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是这样哈，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是真的不应该在省级媒体的平台上占用这么多的时间， 因为你们这个问题说实话它这个比较简单，如果是这个销售也好这个4S店也好他会处理这个事儿的话，他应该第一次的时候人家车主找他的时候就应该协商，姐你看10次确实过分了，我们能不能给两回三回行不行，你还用在全省广而告之吗？真不用。所以你们我觉得应当是加强一下内部的这个培训。而且呢第二一点，在前期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腾经理也好啊，或者其他人也好，确实有那种车主说的好像错的理直气壮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说我们就是正常销售啊，但是呢我们都是成年人，逻辑思维思想认知都是高高的，就是强词夺理也好，你五百事实也好，你都忽悠不了别人的，你能忽悠到别人，你忽悠绝对忽悠不了我们的，我们都看那个聊天记录什么的，你是吧？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咱们一定得堂堂正正啊，咱不能去做那些事情啊，好吧？这个咱不能混淆。第三一个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协商补偿一点，我们适当平衡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特别的简单，如果你们厂家愿意跟这个4S店再沟通再联系一下，把这个事儿对你们的品牌也把影响降到最低的话，赶快解决掉。我希望就在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赶快解决掉。因为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更棘手的问题上。其实有些错误它

0: 好不好啊？
1: 好，
0: 我也期待着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再见，好嘞，
1: 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好
0: 嘞，拜拜，
1: 哎，
0: 哎呀，石老师，
2: 又在听，
0: 这个事儿拖拖拉拉的，就到现在为止啊，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4S店不会处理上，你觉得呢？
2: 本身的话，我自己也在 4S 店工作过啊，包括类似这样的，我们叫就叫客户投诉吧，客诉的话也处理过这种情况啊。确实啊，我觉得这两年的话，包括很多这种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就客户服务的大家就满意程度的话，确实我觉得下降很多啊。
0: 是啊，这下降
2: 这个我觉得
0: 太大了。
2: 就是这个原因可能多方面吧啊，一定可能和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汽车这个竞争激烈，可能包括一些啊 4S 店吧，可能这个经营啊盈利能力下降啊，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啊，既然是大家不管是厂家只要是看到，既然大家做这个事情或经营这个品牌的话，是吧，这种东西我觉得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服务标准或者叫服务底线，是吧，这种情况啊。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插一句话，就不要算成本了，我们要看服务水准。
2: 对，我们之所以成为豪华品牌，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产品好，第二点是你的服务好，是吧，这两个方面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至少应该是缺一不可啊，不能是因为很多我觉得现在少单纯有消费者为了一个品牌去买单。
0: 好，稍等，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这档节目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它就两个特点，第一个热线可能不太好打，然后第二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身为一个做节目的主持人，我都觉得我一抬头哇半个小时没了，你知道吗？更何况真的就是喜欢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这一般这个有的主持人在上这个班的时候也会感觉度日如年，你知道吗？那主持人觉得度日如年的话，听众呢更是度日如年。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就会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这么快啊。好吧，这个我们

0: 最后的二十多分钟吧，各位，今天遇到了这个选车、买车跟汽车投诉的问题，有朋友说就是听不过瘾，很正常的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崔老师说这个老师我排队了，希望你今天能排得上，因为你排几号这个事儿完全我做不了主，我得听我们导播姐姐的，她安排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跟你讲啊，好吗？这个姐姐真是一个很漂亮啊！这个有朋友说有东有西啊，拿配件的成本价格啊，拿配件的成本价格跟保养的销售价格来比较就很没诚意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还有人说这个不能看成本啊，你要看效益啊。1元的成本可能10元的效益啊，现在缺少了这个配置，给车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几百元的成本可能带来几千元的效益，要看车主的效益损失啊。行，还有人说你的保养只是抵上了配件，没有道歉的诚意啊，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今天做场宾呢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你好，各位车友好。
0: 您对于刚才那个事儿最终发表一个评论吧。
1: 啊，我觉得还是这个尽快来解决吧啊。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做了好几次节目，我觉得方案的话具体方案也说的非常明确了啊。那我觉得我三次保养的话，这个对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只能是六点心意了啊。我们说的，你不管是成本也好，诚意也好，我觉得四 S 店还是要主动，是吧？啊，
0: 对，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考虑什么这个成本的问题啊，对吧？导播说，辽宁大连的一位女士说要在直播间里给我刷跑车，想插队啊！你不用刷跑车啊，你不用刷跑车，好吧？因为你刷了跑车，这钱也到不了我兜里。导播把我支付宝账号给他，这是有什么急事啊？我们可以接进来。那但是你真我说真的，你不需要刷跑车的啊！来，我们接进来。你好，导播可以接进来了。你好，女士，是崔女士吗？
2: 喂，你好，是我吗？
0: 啊，是崔先生是吧？
2: 啊，不是，我姓李。
0: 啊，李，
2: 青岛那个比亚迪那个。
0: 哦，那这个给我刷跑车的，由于没有刷跑车，所以没有接下来。不是，导播，你跟他说一下，你让他排在人家李先生后边吧，好吧，排李先生后边吧。如果我今天来不及的话，咱还有明天呢啊。来，我们来继续来跟进，来青岛比亚迪的这个投诉。青岛李先生向我们节目来这个投诉，2025年他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买了一辆宋 PLUS 车型用来跑营运啊。2026年今年他保养的时候，他通过这个比亚迪的 APP 呢，他查到这个车有过更换仪表总成的这个记录，就是方向盘后边那个仪表盘，于是向节目发起了这个投诉。我们节目连线了这家店的这个于经理，他说呢，更换仪表是在开完发票挂完牌之后突然发现这玩意儿有划痕才给车主悄悄换的。另外呢，车主还提到一点，说这家店呢在车主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车主授权，向厂家进行了索赔。于经理对这个事儿的表示呢，说是我们工作失误了，忘记告诉车主了。嗯，从时间线上我们来看啊，车主买车呢是在当月的14号开的发票，后台显示是17号换的仪表，19号就给车主更换了车。车主这在这个交车之前，他没有见到这台实车，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乌龙。前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求4S店要提供这个车辆的入库、出库的记录，包括维修报告，证明仪表台是怎么这个仪表盘吧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划痕。即便是真的出于热心更换的话，也没有告诉车主，以后东窗事发了，也仅仅是以一个这个工作失误，这太儿戏了，确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个观点我们也当着厂家面也这样告诉了比亚迪了。另外呢，仪表总成属于是一个大件儿啊，这里边是否涉嫌是欺瞒还是欺诈，需要依托法律的这个判断。节目当中呢，我应该有两次了吧，是一次还是两次，我找了比亚迪厂家，明确表示这么严重的事儿出现在比亚迪监管下的正规 4S 店，厂家是有责任有义务调查清楚的，还老百姓真相。如果有人有 4S 店有人在里边故意弄虚作假的话，你们该罚就罚，该处理就处理，好吧？但是迄今为止一周的时间了，我必须要说一下，我本人没有接到比亚迪厂家，包括青岛这家新迪明锐比亚迪 4S 店的任何电话，这说明比亚迪品牌或者至少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负责人还没有学会，还没有掌握正确面对正常渠道的车主投诉，这还有这个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如何有效对话，通过正常渠道来处理问题，他们还没有学会。上次我也说到过了，其他的国产品牌我们也处理过投诉，长城、奇瑞、长安、吉利我们都处理过，他们都不是这样的做的售后，不是这样跟媒体来对接的，好吧？所以我很遗憾，我很失望。在本节目的介入跟监督报道下呢，青岛新迪明锐店啊，由最初给车主补偿价值2000元的保养或精品，最后到了补偿10000元加免费保养。车主的诉求是20000元加保养，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这样说的。那么上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呢，我再一次请比亚迪厂家亲自调查清楚这个事儿，而且说明以说明文件的形式跟节目组正常沟通，无论是函是纸质都可以。但是有关这一条，比亚迪厂家迄今为止是销声匿迹的。导播把比亚迪厂家也给接进来。他们是销声匿迹的。第二一个呢，我要求4S店出具这辆车的 PDI 检测报告，之前车主自己多次跟他们索要都不给，包括维修记录也不给。这个在我明确提出这个要求之后，4S店给了他一个 PDI 检测，我也不知道是伪造的还是怎么着的哈，这个我也不好瞎猜。所以以上就跟所有的朋友汇报一下，以上就是之前的这个事儿的这个始末。啊，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继续跟进本期投诉。这周李先生已经在线了啊，李先生，这个说一下上周节目播出以后，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2: 没有，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在上周几我们联系的？在那个电话里边。
2: 我们是礼拜四，
0: 周四，
2: 礼拜四上的节目。
0: 周四，OK。
2: 这个就是5点多的时候，就那个4S店那边发了一个8月份的一份那个入库 PDI 检测表，
0: 也是当天给您发的。
2: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节目结束以后立马发了这么一份，但是这是8月份的，我是买车是10月份，
0: 它
2: 是2个月之前的 PDI。对，出库的时候出库的都没有，我跟他要吧，这两天我也跟400打电话，就是打要了2次，一直都没有回应。我就说一个是出库交付前的一个 PDI 检测表是没有，咱不知道是没有还是就是不给出。然后再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这次索赔维修的详细记录，在时间节点的也是不出具。这个详细记录上面咱能看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因为他从这个时间段上来看吧，你看14号开的票，17号就修好了，3天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从发起到修好时间是不够的。如果说再像
0: 这个事儿不能你觉得呀？万一人家不需要从厂家进件，人家库里有呢？
2: 啊，因为这个仪表我感觉不是个一本件儿，当时我问于经理，于经理也是说掉的件儿，而且如果像于经理说的，就是挂牌以后才发现，16号下午挂好的牌，17号就修好了，那时间更不对。所以说，
0: 那万一人家说人家就是掉件快呢？咱不提供，
2: 啊、
0: 就你可以怀疑，
2: 对，
0: 但你的怀疑必须得有证据。你可以猜测，但你得有证据。
2: 对对对对，
0: 咱要是一点证据没有，人家说什么？
2: 我只能来推算了。
0: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节目结束之后，然后他们给你，因为节目上我要了 PDI 检测报告，他们给你发了一个检测报告，我看到了，是在2025年8月9号，而且那个日期也是他们手写的啊。
2: 都是手写。
0: 是在你提车之前，对吧？所以你的疑问是你车是8月14号开的发票，8月16号挂的牌，大家你们也帮我捋一捋啊，8月14号他开的发票。8月16号挂的牌，8月17号这辆车换的仪表，19号给你交的车。
2: 对，
0: 哎，所以这个车主的原话他就说，这个3天时间，我怀疑连发配件的这个时间都不够，更何况于经理说挂牌以后发现了问题，就是说8月16号之后发现了问题，你怎么17号就给我就换好了？你这个是会不会在之前就已经发现有问题？你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怀疑。
0: 好，
2: 刚才信号不太好，一直。
0: 我帮你找一位律师啊，连线一下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
3: 好，主持
0: 人。是这样的，
3: 你好。
0: 简要来说一下，就是他现在啊，这个4S店，第一4S店肯定是违反了他知情权，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一个呢，我们跟比亚迪厂家去要那个关于车主本人这台车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造成这么一个说明，要求厂家出具，没有。4S店也没有出具，厂家也没有出具，不给，没有。第三一个呢，车主之前跟4S店一直要 PDI 检测报告，一直不给，包括维修记录一直不给，直到我们节目在上周找完了厂家，我明确要这个东西之后，4S店才给他发了一个 PDI 检测报告，还是手写的日期，写的是这个8月9号。但是维修记录，他不是说维修换了个仪表吗？说这个记录一直不给，还是不给。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还是在这儿，你觉得比亚迪厂家有没有问题？这家4S店有没有问题？他们应当怎么来合法合规的解决这个问题？
3: 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啊，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作为商家就应当哈，他们要为这个消费者来提供这些哈相应的检测以及检修或者更换的记录。那现在如果说哈，对于这个哈，商家拒不提供，那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
0: 您把这句话再重复一下，谁违法了？
3: 作为这个哈销售商商家或者是生产商家，啊，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要求相应的检测记录以及维修记录，他们都应当要有义务提供给消费者。那如果说不提供的情况下，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0: 来，把比亚迪厂家给就接进来。你好，比亚迪厂家客服。
4: 你好，你好。
0: 你好，现在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刚刚，我们的专家，我们的节目观点是一致的。我们认为，你们自己的车主当提出合理合法诉求，我们厂家漠视不管的时候，你们已经涉嫌，比亚迪厂家已经在涉嫌违法了。请你记录这句话。你们是一个正规企业，好吗？来，徐律继续。
3: 嗯，行。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哈，现在提出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求就要是要求他的这个检测报告以及他的维修记录。那这一块呢哈，我觉得作为商家应当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啊，诚实信用呢啊，诚实经营也是咱这个哈企业的一个生命线，也是法律的要求。所以说我觉得还要看看哈具体的这个维修记录。那根据相应的维修记录哈，我觉得我们要看看那这个维修记录到底是谁签订的授权，有没有去模仿，为什么不告知消费者。那如果说他们说不出来，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来，那我觉得哈消费者可以哈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进一步的这个哈来追责。
0: 是不是到最后一步该打官司就真的打官司了？
5: 啊，这肯定要打。嗯，
0: 好，几位在线稍等，马上回来。
6: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0: 好，来，我们快速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所以，比亚迪厂家，我们现在在做了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违法了，好吧？当你的车主跟你要什么东西，我拒不提供。你这个事儿你就很微妙了，你们愿意这家企业背负着这个在外边让人家这个传你们违法的这样的骂名吗？人一家4S店他没脸没皮的，你们是一个正规企业，现在咱们就得上升点格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有一个事儿，那个徐律您刚才已经说完了是吧？
3: 嗯，对。
0: 好，来，比亚迪厂家呀，我有几个问题啊。迄今为止，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没有接到我们比亚迪官方的任何电话。在面对正常渠道的车主投诉、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请注意，我们不是个自媒体，我们是国家媒体，在正常监督，这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在这个报道。你们这家集团的相关部门、相关员工，我尽量说的小一点，我尽量说到某些人身上啊，这么不会依法依规、正确。通过正确渠道来处理问题呢？为什么就这么不会呢？怎么人家那些国产品牌人家会呢？我非常遗憾。而且第二一个，关于我提到的，我建议你们调查一下青岛这家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估计你们厂家压根也没调查吧？你们调查了吗？
4: 实在很抱歉，因为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也是同步的相关部门在跟进这个情况的。那诉求我这边也都会备注清楚的。
0: 你们是不是日常他给你们服务的塞钱服务什么也都挺好？当然我说这话我不应该，我格局小了，是不是？这个平时关系喝酒啊什么处得挺好啊，遇到事儿也不用调查，那不用调查，你们比亚迪厂家就自己背锅呗，是你们不监管不作为啊。第三一个啊，这家店向你们厂家进行了中控的那个仪表的索赔。那个索赔我说过了，是没有经过车主本人签字授权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不合理的，你们对这个事也没有说法。总之啊，第四点，总之我对于这起车主投诉，你们比亚迪厂家也好，你们青岛新迪明锐店也好，在处理的这个手段上我深表遗憾。如果一家4S店没脸没皮的，我这个无所谓，因为他们的格局就那样，真的他们格局就那样。但你们是厂家呀，你们是全球大厂啊，你们的格局不应该。如果你们不调查清楚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在青岛这家比亚迪4S店还会发生，或者真的已经发生过多次相同的问题，就是我把有问题的车我卖给车主，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你们自己比亚迪品牌的消费者在青岛地区的权益怎么去保障啊？人家为什么不买奇瑞？为什么不买吉利？为什么不买长安？为什么不买长城？第五点，我曾经说过啊，我想到哪我说到哪。你们比亚迪汉刚刚上市的时候不让优惠，有经销商就因为偷偷的给亲戚朋友便宜了1000块钱，你们厂家就罚了他100万人民币。 跟那1000块钱相比，现在如今比亚迪的车主遇到了这样目前还没有完整交代清楚的这么一个投诉，你们厂家就不调查，也没有制定方案，卖车环节管得很严，那售后环节呢？售后环节呢？
4: 目前厂家的话，确实也是对服务店有个严格内部考核的，这方面我都会备注清楚，然后的都会同步到。
0: 那你们，那我就当个坏人，我就当个坏人，你们得考核一下，调查一下青岛这家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不然我们青岛的，我老家的朋友，谁还敢去这家店里去买你们的车？你们这家店在青岛地区，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你就还想卖车吧？啊，
4: 确实
0: 给一个结论，给一个说明，我要了好几天了，我也没要来啊，真的，别的国产品牌反正咱没见着是你们这样的，嗯，可能你们很大，是吧？可能你们在忙着上市，在忙着卖车，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都搞不好，卖车便宜1000块钱都能罚100万，现在车主有问题，我们也怀疑是这家4S店弄虚作假的问题，你们不调查，哥俩好啊，喝喝酒，塞塞红包吗？比亚迪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吗？来，车主这边对比亚迪有什么话讲？
2: 哎，怎么说呢？我这一直吧，就给400打电话，一直就是这套说辞，记录反馈有人跟进，但是至今为止，就是厂家是一个电话都没有。他们就是说，
0: 哎，
2: 越是这样，
0: 一个电话
2: 我就越怀疑。
0: 对啊，你们好歹也给人也服务一下呀，连个电话都没有，你们比亚迪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亲，你们比亚迪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4: 确实是很抱歉，因为这个情况的话，确实也是厂家授权服务店跟进这个情况的，关一直没有给出最终处理方案的话，我这边也在向您致歉。
0: 对，
4: 这方面
0: 我还是觉得是4S店的问题，但是你们厂家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你们现在如果当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漏洞了，或者说我们把漏洞两个字打个引号，你们现在就应该去调查这个事儿，给公众以公开透明的说法，而不是拖，因为越拖对你们品牌是越不利的。
4: 对对，
0: 你以为对青岛这家4S店就有利好了吗？我还是那话，他还想卖车吧？他在青岛地区他还想卖车吧？明明他能卖100万，假如说他只卖10万呢？
4: 一直拖着肯定也不是处理问题的办法，这方面我都会如实记录清楚，然后马上。
0: 对，我们现在就有网友在说了，不买就完了，对，不买就完了，不买你们比亚迪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您帮我，我今天依然是初心不改，我没有别的诉求，一丁点都没有。你卖投广告什么跟我无关，我一丁点别的诉求都没有。我的要求就是比亚迪厂家对于这起投诉有个终极处理意见跟结论，我将在山东交通广播平台上广而告之。好吧，继续帮我加急处理，继续。
4: 我会备注清楚，然后马上第一时间反馈相关人员。
0: 请跟我直接对话，我要的一些说明文件，请你们尽快调查，请继续积极联系车主。
4: 理解，我们这边肯定会全力协助的，我稍后马上备注加急。
0: 您记住，比亚迪是民族之光，不能干违法的事情。
4: 理解，我们这边肯定也是非常重视车主的权益了，很抱歉，关于这方面一直没有处理，结果也给您带造成这么多的不便了。
0: 这不是您的责任，好吧？好，谢谢您啊。来，导播对接一下，把办公电话呀，包括车主联系方式什么，再都这个调节一下。车主，那今天我们第二期还是第三期节目，我们先到这儿，好吗？车主，
2: 哎，好嘞，谢谢杨老师，
0: 我们下期节目见。啊，
2: 哎，好嘞，
0: 好，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啊，
0: 也
2: 谢
0: 谢徐江涛，
2: 啊，
0: 徐律师，谢谢徐律师啊。
2: 嗯，
0: 好，
2: 好，
0: 这个邵老师，您稍等我一下啊。我们那个崔女士的电话呀，谁导播你记下来？崔女士，我明天节目一开始我就给你打电话，好不好啊？这个520想送自己送爱人靠谱的护肤礼，这条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优惠活动啊，给大家挖到了 SK2 神仙水的套盒，非常的这个务实。是这样的，它包含230毫升正装的实验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换400毫升，专柜230毫升实验水要1000多了。我们广播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599元，不到600，拿下6件，力度很大。神仙水呢，主要是针对熬夜脸、打油田、暗沉肌都能救啊，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就会很透亮、很细腻。599抱走实验水正装加5个小样，还免费送精品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现货几十套随时就可以抢光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这个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的链路啊。 赠送运费险。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安心抢了。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然好蜜本草实验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产自黑龙江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的原始生态林区啊，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只有纯正的珍稀的东北黑蜂在这个椴树林间去这个采椴树花蜜，才能酿成这种纯正的雪蜜。今天我们也是有福利的，500克的正宗的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呢是198元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想要多通的朋友呢是396元买两瓶送三瓶，到时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呢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这个夏天了，建议大家可以滋补起来，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推荐给您。海参呢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干海参泡发很复杂，操作很麻烦。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即食海参，产自这个大连长海县啊，这个海域纯净。青岛李先生电话我来不及接了，请他明天下午5点早点打过来吧，好吧，导播给说一下吧。这个里边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也很好。今天有团购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9元一斤。囤货的话更划算啊，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真的是10斤，而且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好吧？各位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确实是没时间再接通后边的这个热线了啊，这个也非常抱歉。回答几个问题吧，石老师，有朋友问说预算只有6万多，想买一台家用的这个 SUV， 要求这个空间啊、颜值啊、实用性啊，还都得强一点。其实这个说实话，这个预算不高啊，但是也能买得到。你有什么推荐吗？啊，他看了星光560啊，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1: 星光560是吧？
0: 对。
1: 可能性价比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级别6-7万块钱，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款车，你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就是吉利的缤越，是吧？入门级的
0: 小点
1: 可以看一下啊。
0: 缤越也挺好，但是小点儿，它要求空间嘛？
1: 它要求空间吗？
0: 对，他说这个颜值、空间、实用性嘛。
1: 嗯，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做个取舍，是吧？但我觉得真的整体的一个品控啊、质量啊、功能配置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缤越的这个产品力确实会更高一些啊。
0: 嗯，
1: 就是你要看重性价比、空间的话，你是看那个星光560啊，我觉得可能它的优势。
0: 我个人觉得星光560这个车是可以的，这个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嘛，它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一个高性价比之选啊。你看它的全系指导价是62800，62800起哈、啊。你说这个价位，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是想选6到10万级的这种家用 SUV 的，你还不能太小，你这配置还不能太低。星光560的这个长相、颜值这块，全新的 X 这个全新 X 家族的这个设计语言吧，它那个线条是方正利索的，而且空间确实不小，因为它是2.81米的这个轴距，所以你会去在一些小型车跟它之间来做取舍的话，你如果想要。在同价位当中一个大空间的话，它确实是越级的，而且它的这个后排那个中央的那个地台，它是一个纯平的，你坐3个人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那后备箱铺倒之后1900多升，所以你说实用性，这个它也是完全存在的。而且，这个车我已经看过了，它的内饰方面大面积是软性材质的那个包裹，它没有那种很强的塑料感。6万多块钱买个燃油的，另外它其实还有纯电的，也有这个插混的。燃油的是 1.5T 的这个高扭矩的这个发动机，62000买个 1.5T 的车，那你想想，插混的综合续航是1100公里，亏电油耗5.3升，然后纯电它那个纯电的续航里程是，它还有纯电版嘛，是500公里的 2C 的这个快充。关键它6万块钱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这个悬架，这个是 OK 的，对吧？安全性。怎么样？可以的，它用是你在它在这个价位是没有问题的，超高强度的龙式车身，而且它有那个神链电池，神链电池是据说是卖了300万台的这个销量是零自燃记录，所以你的预算如果只有6万多的话，星光560算得上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新标杆选择，你可以考虑的。好吧，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 SK2 的神仙水套盒。有朋友刚才没有听明白，包含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快400毫升。专柜230毫升神仙水要1000多块钱嘛？我们的今天的专属价呢，专享福利是599，不到600拿下6件，力度超大，闭眼冲啊！它针对熬夜脸呐、大油田、暗沉肌都能救，早晚坚持拍一拍，这个皮肤就会特别的好啊！599暴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还赠送免费的这个精美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 鉴定甲 A 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四，安心讲，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块钱。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广车辆天下有多条保障线路，目前正在火车开着当中，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一个是5月25号，我们还有名额吗？这个太火爆了，要去重庆，每位2999元，往返的机票，全程四钻酒店，升级完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资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你不需要做攻略，直接跟我们走就可以了。还有一条是318川西格聂线路，初夏高原风光正好，我们深入探秘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我们一起去感受20人轻奢精品小团，主持人加领队全陪同啊。另外呢，双飞8天，我们还要去走一走这个天山的独库公路，去伊犁看赛里木湖，看纳拉提草原，还有神话里的玉石之湖等等，在6月最美的这个天山花海里去看漫山遍野的薰衣草，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所有的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行程。不好意思诸位，今天节目时间又到点了，欢迎各位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友微信群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还有朋友问比亚迪的海豹06怎么样，说本来想问的，现在得再看看了，我看看吧，看看比亚迪的售后服务处理的行不行，咱们再说吧，好吧，谢谢汽车专家石占平老师来做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嘞，拜拜，结束今天直播了，各位，我们就明天星期二，明天下午5点到6点，我还在这儿，明天下午山东交通广播5点到6点晚高峰为诸位带来的汽车天下，我们准时再见，我是杨洋，祝您午餐愉快，平安到家，明天见，拜拜。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个家。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第30集。
8: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哎，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呵呵，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 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哈哈，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嘿，傻了吧？啊，你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看啊，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季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嗨，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哎呀，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哎，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威就大大咧咧的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的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胡威偷偷的笑了一下。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 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原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说到这里，掌声骤然响起，薛家骥也坐在听众席上使劲的鼓掌。长时间的掌声过后，郭沫若继续说，
7: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
8: 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
9: 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了。
8: 薛家骥说着就掏出了自己写的文章，要齐长鹏指正，给你看看，这都是我写的，专门剪贴了一份。哦，这么多呀，那我得拿回去好好看看。
9: 薛家骥紧张地嘱咐他，可别弄丢了，就这一份儿，
8: 你放心，我看完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
9: 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
8: 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校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1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8: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9: 哦，
8: 忘了跟你说了啊，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
9: 哈，是他呀，怪有意思的。
8: 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齐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
9: 什么话呀？
8: 崔丽问。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话音刚落，齐长鹏
9: 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怎么了？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齐长鹏想了想又说，哎，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八月初一，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好吧，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降龙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游人密集，香火繁盛，人们总是虔诚地在这里许愿，祈求美满的姻缘，似锦的前程，幸福的家庭。一进正殿，齐长鹏和崔丽就请了香。齐长鹏怂恿崔丽，要不要抽支签？不，我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抽一支呗，全当玩玩嘛。崔丽妥协道，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齐长鹏问，抽的什么？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你呢？齐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阴虚长然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宽灵法师，这是我表妹，刚刚来香港。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谁是你表妹呀？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宽灵法师，你好。”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儿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崔丽显得有些慌乱，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姻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齐长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哎呀，怎么会抽到那只破签呢？萧啸天好奇地问，啊，什么签呢？没什么签。突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 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的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深，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吴广生阴险地说，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11: 为什么呢？
9: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1集。
2: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3: 找他干什么呢？
2: 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
3: 真的？
2: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老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3: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

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啊，你真的是厉害呀！”江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哈哈，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哎，告诉我，哎，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江世飞：“你变态呀你！”江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贵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孙母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孙维文抬起头：“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的擦拭眼角的泪水：“维文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仁公啊，仁公，你看谁来看你了？”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绍竑，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绍竑的手：“是季宽老弟呀、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黄绍竑端详着李济深：“仁公，气色不错呀，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仁公是也啊！”李济深也哈哈一笑：“呵呵，德公过誉了，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仁公，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黄绍竑承认：“还是仁公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好，那既然是一家人，呵呵，有话就说嘛。”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呵呵，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绍竑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仁公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完了，
就和

0: 禅党谈判。黄少红一愣，哦，任公早知道了。李济深毫不隐瞒，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倒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人公您是知道的呀。不满是不满，但要扳倒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黄少红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任公之见。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儒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潮啊，我就说句实话啊，您说我一定亲自转达给德公。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黄少红赞同道：“没错呀，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黄少红犹豫了一下，这个，没问题啊。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李济深明确地说。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李济深、黄少红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黄少红大趣道：哈哈，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任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李济深站起来：不送了。随之顿了一下：哎，记住我的话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少红和卢广生出了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黄少红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2: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去哪儿啊？李济深上车坐好。去见杨杰。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车内，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3: 知道啊，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2: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肥肥没有想到杨杰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
3: 这么厉害啊。
2: 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哦，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
3: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
2: 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
4: 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
2: 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的。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哦，说说看。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杨杰说着顿了一下，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哦，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桂系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
4: 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
2: 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
4: 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
2: 杨杰推心置腹地说：
4: 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2: 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
4: 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
2: 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
5: 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呢。如今国内局势机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沿河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啊。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屋子里只剩下了李太后和张居正两个人。听到张居正说，刚才并没有注意到李太后，他的眼神里掠过了一丝失望，于是又问：
3: 你想知道刚才你论述国家财政时咱在想什么吗？
2: 臣想知道，请太后详示。
3: 咱在想啊，这位张先生脑瓜怎么这么好使啊，那么多枯燥的数字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对儿都不打一个。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
2: 太后过奖了。李太后感叹地说：
3: 咱说的是实情，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田武信，有张先生做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也不用担心朝局了。
2: 张居正心底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局的是他自己。于是说：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位英明君主。
3: 但愿如此。
2: 李太后心存感激，投向张居正的目光也就更为大胆了。
3: 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器？咱身为太后，这份担心更不同常人。幸好君儿在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
2: 张居正纠正说：臣不敢教导皇上。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地说：
3: 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呀？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君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
2: 太后。张居正不知所措地喊了一声：
3: 张先生不必紧张，这是咱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假。咱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还用得着虚情假意的巴结人吗？
2: 李太后火辣辣的目光捉得张居正是浑身不自在，但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哽咽着说：
4: 太后如此器重臣下，臣无以为报，当节操先还，誓死效忠皇上。
2: 同刚才议论国事慷慨陈词相比，这张居正好像换了一个人。面对首辅的这份拘谨，李太后仰面吁了一口气，又问：
3: 张先生，你觉得太后不像一个女人吗？
4: 不。
2: 张居正一时语塞。李太后追问：“
3: 不，不什么？”
2: 不等回答，他又问：“
3: 你觉得咱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太后端庄贤淑。
3: 还有呢？
2: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
3: 这是张先生的真心话。
2: 是真心话。张居正也是浑身燥热，嗓子干得冒烟，却又想不到喝水。李太后看到他的窘态，忽然有了一种很大的满足感，就说：“
3: 骆宾王的讨武召文，骂武则天，入门见度，狐媚偏能惑主，这是穷酸文人的烂言。狐媚是女人的本钱，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狐媚女子的男人。张先生想一想，皇帝身边美眷如云，后宫嫔妃尽是佳丽，你若不狐媚，又怎能技压群芳而获宠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把一盏青灯守到白头啊？当然，狐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若要顾宠，还得端庄贤淑。所以说，狐媚与端庄乃是一个女人的两面，二者都不可偏废。”
2: 一番奇论，张居正是闻所未闻，不过也让他就此找到李太后当年在后宫脱颖而出的理由了。他觉得眼前这位年不过30的美丽太后，不但可敬，而且可爱，不免由衷地赞叹：“太后真乃巾帼英雄啊！”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撅：“
3: 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2: 张居正一惊，听李太后继续说：“
3: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2: 张居正的心怦然一动，他看到李太后眼光中有某种的期盼，便小声地说：“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3: 是啊，
2: 李太后的心思被勾动，只见她眼眶中溢出了晶莹的泪花，感叹地说：“
3: 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得不把这七情六欲遏制下去。
2: 太后母仪天下。”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一声轻轻的咳嗽：“
3: 谁呀？”“是咱。”
2: 冯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但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待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李太后问：“
3: 人带来了吗？”
2: 冯宝隔着门回答：“
3: 带来了。”“进来吧。”
2: 门被推开，冯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大前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
5: 怎么会是你呀？”
2: 张居正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玉娘看到张居正，但还来不及打招呼，只见冯宝指着李太后对她说：“
3: 这是慈圣皇太后。”
2: 玉娘赶紧跪下来磕头。李太后

0: 紧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吩咐赐座，然后笑着问张居正：“
1: 张先生，没想到吧？”
0: 张居正脸色臊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却说前几日的一次闲聊中，李太后从冯宝的口中得知张居正宠上了一位叫玉娘的小女子，她顿觉好奇。在她的印象中，张居正是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没有想到他也会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今天上午到了大隆福寺后，与张居正谈话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把玉娘找到这儿来见上一面。于是在中午用膳时，偷偷地吩咐冯宝派人去办了这件事。乍一看玉娘，李太后惊叹她的美貌，看她走几步路袅袅挪挪，却没有轻薄之态，又问了她几句闲话，无非是身世籍贯之类。玉娘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应对无，心中对她亦是产生了几分好感。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看到张居正在一旁局促不安，李太后笑着说：“
1: 张先生，听说你身边多了一位玉娘，咱就想看看是何等的一位标致人，所以呀，今天就让冯公公去鸡香炉把她请来了。”
0: 张居正一听李太后什么都知道，心里头有些紧张，不安地说：“臣行为不检点，有失大臣风范。”李太后以少有的亲热语气说：“
1: 先生不必自责，咱这个太后啊，不是呆板之人，前些时看到张先生为国事操劳，咱还寻思着在宫里头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赐给张先生，让他好好的伺候你。谁知宫女还没选出来，这位玉娘倒是捷足先登了，这是好事，你不要自责。”
0: 张居正心存感激：“谢太后。”李太后忽然喊了一声：“
1: 玉娘，你过来。”
0: 玉娘起身走到李太后的跟前，李太后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又看了看她那一双扑闪闪的杏眼和白皙圆润的下巴壳。“
1: 哎呀，看你这副长相也是有福的人，跟着张先生不知败了他的运。”
0: 玉娘蹲了个万福：“
1: 多谢太后夸奖。”
0: 李太后朝张居正瞥了一眼，对玉娘说：“
1: 咱若不是太后啊，肯定要起你的醋意了。玉娘，从今天起，你就算从我身边选拔的宫女，好好的服侍张先生，不可耍娇使性子，你记住了。”
0: 玉娘羞涩的一笑：“
1: 奴婢记住了。”“记住了就好，没事的时候啊，咱会宣你进宫唠唠嗑的。听说你会唱曲儿。”
0: 玉娘谦虚地回答：“
1: 奴婢学过几支，现在你就给咱唱一支吧。不知太后要听什么？”
0: 李太后笑着说：“

0: 你这个妮子，正是怀春的年龄，你就捡怀春的曲子唱一支吧。张先生，你说可好啊？
1: 张居正局促地回答，臣听太后的。说话间，冯宝让人将玉娘随身带来的琵琶拿了进来。玉娘略一沉吟，便捻指弹唱起来。捻多情，抛不掉他的情以后，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孤孤单单无陪伴，懒坐菱花怕梳头，热扑扑的离别恨，把奴的魂儿勾，谁能把清流把清流，背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石落心，声声叫你温存透，温存透，温存透，可恨奴家无来由，孟府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看天边残月如钩。玉娘唱的是领儿调，凄切哀婉，唱着唱着，她已是泪流满面。冯宝一旁观察，只见张居正眼睑低垂，负疚之情已在脸上显露，而李太后受到感染更深，几颗晶莹的泪珠正滚动在她发烫的脸颊上。长江冲出西陵峡口，从宜昌至嘉峪一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沟万壑的两条巨龙，进入荆楚之地后，便一下子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了身后，扑向坦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道浪与叠叠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杜甫传出南京关，不免生出这样的浩叹。而放置这苍茫万顷的沃野，便是素有鱼米之乡称谓的江汉平原。江陵城坐落在江汉平原的腹地荆江的边上。据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先生所著的《荆州记》的记载，江陵城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荆州无高山，所有皆陵腹，故名江陵。楚国当年的国都济南城距现在这座江陵城不过20余里，楚成王在荆江边上建立一座华丽恢宏的江主宫和通往济南城的官船码头，便是这江陵城最早的建筑。从那以后，历代王朝在这里或建都立国，或封王置府，江陵城因此成了天下名城。它东连吴会，南极肖像，北距汉面，七通巴蜀，居江汉之界，为四极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府治设在江陵，因此江陵城又叫做荆州城，一城二名，沿袭至今。经历汉唐，江陵城已经成为了长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与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宿州、杭州、大同等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阳。这荆州城 汉唐时的规模在扬州之上，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第一大都邑。每逢一次朝代更迭，便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仍有十几万。须知那是江南第一繁华地的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城不规则椭圆形，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密匝匝的起了上千家的店铺。东门外的江津口就是当年楚成王修建官船码头的地方，如今成了长江最繁华的港埠之一。每天在这里停靠的来自长江上下各州城的商船，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一到晚上，起司风的船灯次第点亮，闪闪熠熠，密如繁星，把江津口一带十多里的江岸照耀得如同白昼。商人们都拥在城里来消遣，开酒楼茶坊的，说书唱戏的，测字打卦的，拉皮条的，甚至做皮肉生意的，都能够轻轻松松赚到货真价实的银子。天长日久，荆州城中的殷实富户就多了起来。有了钱就教育子女读书，读书人一多，城中的风气自然就会优雅起来。所以荆州城在世人的眼中是琵琶多似饭箔，错大多过鲫鱼的衣冠叟泽锦绣文化之地。眼下正是阳春三月，江汉平原上草长莺飞，万紫千红，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仲春气象。这荆州城中也是绿柳烟花芳菲一片。这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但是今天却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绚丽的朝霞挤走了蓝灰色的沉云，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明媚生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荆州城中的大街上人流熙熙，春时一刻值千金，赶早办事的人，无论是为生计还是应差，莫不是步履匆匆。在这些忙人中，却也有一双悠闲的脚步，此刻正朝小北门的玄妙观走来。这人头上戴着一顶丝银起箍两片瓦的青色阳明巾，身上穿了一件细白布衬里大案团花起底的宝蓝锦丝面料的罗衫， 脚上穿了一双月白布袜，摆瞪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瞧这身打扮，倒有几分硕儒的气质。路上行走的人见了他，都会连忙比道，弓着腰打招呼：“张老太爷，你早啊。”“早。”张老太爷嘴上搭着，脚下并不停步。听得身后有人问：“这是哪位张老太爷啊？”旁边有人回答：“切，连他你也不认识啊？这就是当今首府张居正的令尊大人。”在荆州城中，张老太爷每天都能听到这种议论，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张文明老太爷离这个古来稀只差两个月了。年寿虽高，但他精神矍铄，全然没有一点草霜风烛的光景。若说他本人一辈子的前程，实在是简致得很。20岁上考中秀才，当了一个府学生，娶妻生子，倒也风光了几年。此后一连十几场乡试，却是一场都未中的，真个是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到后来，儿子张居正长大了，与他同为府学生，父子二人同去武昌乡试，儿子高中第一，他仍是个落地秀才。儿子在京城的官是越做越大，他在乡下读各类策文试帖是越读越牢。最后一次赶考是59岁那年，仍是个榜上无名的结局。看看自己已经是60岁的人了，揽镜自照，白发如霜，只得长叹一声：“唉，前程命也，与读书无涉。”从此算是彻底断绝了仕途之想，辞了学宫判职，弃了举业，回家来安享晚年。虽然从此一提文战他就心惊胆战，但亏得儿子张居正争气，把他失掉的东西加倍的挣回来。长寿老人大多有早起的习惯，乡里种田老汉顶着启明星放牛吃露水草，或是弄菜园子，全是人家里的老太爷早上起来在院庭花园里打一趟太极拳，或提着鸟笼子遛遛鸟。张文明不好这两样，只要是不刮风下雨，他每天早起的功课就是沿着荆州城的大街小巷走上那么一圈。他每天溜达有一条固定的路线，他住在东门，从家里出来折向城中的十字街，那里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往北走得靠近小北门的玄庙观，再从玄庙观往西走到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从铁女寺往南到文庙，又从那里向东拐回来，经十字街回家。这一趟拽下来5-6里路，大约个把时辰，每天早上这么一圈，张文明一天身体通泰。今天那雨后出晴的好天气，张文明在两个家丁的陪同下悠哉悠哉地走到玄妙观的门口，冷不丁斜刺出一个人，扑通一下跪倒在他面前，嘴中哀喊着：“
3: 张老太爷，你给我做主啊。”
1: 唬得张文明倒退了一步，定睛一看，是张家台子老乡亲李老汉。张家台子在荆州城东门外8里处，张文明的老家就在那里。张居正嘉靖26年会试考中进士后，父以子贵，

0: 门大街上的辽王府。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朱县令，因被人告发谋反而被废为庶人，而且拘押致死。他的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的一座朱梁画栋、阁楼崔嵬的辽王府。张文明的父亲张振增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守门墩守了十几年，没想到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当年显赫不可一世的辽王沦为了死囚，而他的护卫的长孙却成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从此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街邻们喊惯的张爹爹也升格为张老太爷，成了荆州城中的第一号人物。张文明虽然地位重生，但架膀子摆谱的事儿，只在地方官员面前做做，碰到一块捏泥丸子倒鸟窝长大的老乡亲，他还是客客气气，不担一点架子。这会儿啊，他被李老汉这一跪给弄糊涂了，急忙问李爹爹啊，你这是为什么呀？李老汉比张文明小一点，却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看他葱树皮一样粗糙的脸膛，反倒觉得比张文明大许多。张文明说着就要牵李老汉起来，李老汉不肯，只是焦急地说，
1: 张老太爷，你得救救我儿子呀。你儿子怎么了？他被税官的差人锁了。哦，有这等事？
0: 张文明这才注意到玄妙观门前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一片嘈杂，这里早已被辟为露水市场。荆州城外的农户每天天不亮就动身进城，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挑到这里来叫卖。这时日间约有一两百名的财农手持扁担，团团地围住了十几名身着皂衣的差人。差人中间有一个人被铁链锁了，这个人便是李老汉的儿子李狗。张文明一看出了大事，吩咐家丁赶紧扯起跪在地上的李老汉，拔脚就往人堆里赶。那边向早有人怨声喊道，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手持扁担的菜农们撒雀儿似的散开了，虽是站远了，但仍围着手持刀械锁着李狗儿的一干差人。张文明跑了几步路，气喘吁吁，还来不及说话，却见李老汉从身后踉踉跄跄地奔上来，一把拉住李狗儿就往外拖。一个差人头目模样的人站出来搡了李老汉一把，恶狠狠地说，
2: 退出去，再这样连你也锁了。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对李老汉说完，那差人头目的人又转过来对张文明深深一揖，满脸堆笑地说，
2: 张老太爷，你老早啊，早。
0: 张文明敷衍了一句，他打量着前面这位三十来岁的差人，虽然横肉面生，却也穿着一袭九品官服，别问
2: 你是头

0: 是的，小子叫段生。
1: 啊，段生，你是哪个衙门的？
0: 张文明明知故问。段生回答：
2: 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荀兰。
1: 啊，你是税官的荀兰官，你为何要锁他呀？
0: 张文明点了点头，指着李狗儿问：
2: 他抗税。
0: 段生横了李狗儿一眼，脸上又露出凶相来。张文明一惊，问锁着的李狗儿：
1: 抗税？狗儿，你告诉我，你抗了什么税呀？
2: 他抗……
1: 没问你，你插什么嘴呀？
0: 张文明斥了段生一句，又细声细气地问李狗儿：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狗儿便细细说明了情由。他们家里原有十亩的水田，十几年前荆江溃堤，被流沙掩埋了五亩，水退以后留下五六尺深的黄沙碎石，根本无法开垦，因此家中实际的水田只剩下了五亩，每年纳粮派夫却依然按照十亩计算。李家虽然多次让人写帖子到县衙说明缘由，均被打了回来，因为纳粮册里的田亩早已进入朝廷的榆林册，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田亩征收粮赋，摊派了丁税。如果江陵县少了五亩，就该他县令自掏腰包纳粮交税。因此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想解决它却比登天还难呢。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却求告无门。每年缴纳黄粮，一斤一两也不能短少。丁满小户人家，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了。五亩田交十亩田的黄粮，若遇上丰年，多少还可以留下几斤的稻谷；若是遇上灾年欠收，所收稻谷全部上交，尚不足数。一家人生活就完全没了着落了。如此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一家披星戴月，勤巴苦作，反倒欠下官府黄粮若干，折合税银有十一两之多。两年前新皇上登基，开恩捐免千两，把隆庆元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这样李老汉家免去了三两，却还有八两银子的欠税。旧账难清，谁知李老汉家又添了新货。且说万里长江的水患，十之八九都在荆江爆发，因此有着万里长江陷在荆江的说法。每到汛期，荆江边上的官民都是头皮发麻，万一亏口了，地方官的前程就断了，轻者丢掉乌纱帽，重者就要拘到法司兴验问罪，老百姓的提心吊胆更胜于当官人百倍。因为亏口对于他们来说，重者是灭顶之灾，轻者就像李狗儿家这样，活着也是受折磨。去年汛期来得稍晚，但六月间一连半个多月的暴雨，江水腾涨，却是比前两年来得更加凶猛。全省的官员几乎日日夜夜都守在荆江大堤上，荆州府的老百姓按规定五亩田地处于民夫守地，李狗儿家名义上是十亩的水田， 故得有两人上地。李狗儿和他哥哥李虎，兄弟两个人都上地了。家中只剩下了李老汉，一个人，泥一把汗一把的，忙田里，忙地里。李家尚有半亩的菜园，除了自家吃，多余的蔬菜便都要挑到荆州城中贩卖。一家人平常的开销用度就靠这半亩菜园子的出产了。李老汉的大儿子李虎上地20多天，一天夜里巡地，触霉头让毒蛇咬了一口，因当时无人替代，不能下地救治。同伴虽然帮他挤了败血，但因不得法，还是留下了病根子，一条腿肿得水冬瓜似的。因父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只给免差，其余的一概不管。李虎儿被抬回家来，一直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李老汉一家穷得吃钵盂似的，真是要死不得断根，要活不得转清，哪里有闲钱给李虎儿治病？如此延挨下去，拖了7-8个月，李虎儿虽能下地了，但一瘸一瘸的，成了半残废。这真是破屋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李老汉的家境，只比乞丐多了3间全能遮风避雨的破屋子。早春时节，别人家还在看社戏放风筝，赶骡子混马的玩耍，李老汉就领着狗儿扑在菜园子里头种了几期蚕豆，一心想赶早卖个好价钱。忙活了1个多月，这蚕豆倒是抱颗结甲，长势可爱。今日起个绝早，父子两人一人挑了一担青豆荚，到这玄妙观前叫卖。豆荚还没有卖出去，税官的差人又来了一大群，径直走到李氏父子跟前。领头的寻兰短声，双手往腰上一插，盛气凌人地问：
1: 李老汉，还认得我否？
0: 一见这个人呢，李老汉心里头就暗暗叫苦啊。税官曾因欠税事向他发过几次传票，每次来都是这个段生来接待。他被这位横肉面生的活阎王给骂怕了，故而总是设法躲着呢。这次狭路相逢，李老汉又无法躲避，只得佯装笑脸巴结着说：
3: 哎呀，是寻兰段大爷，小的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认不出大爷你来呀。
0: 段生拉着脸吼着说：
1: 见着我你就装孙子，听说你躲着我，倒像是吃了逍遥散。我今儿早来专是为了候你的。
0: 李老汉知道他又是为了那8两欠银的事，只得哈着腰说：
3: 哎呀，段大人，您老恩典。
0: 段生打断了李老汉的央求：
1: 恩典？哼，再恩典你呀，我的饭碗就砸了。说，那8两欠银究竟啥时候还？
3: 如果收成好，秋上。
1: 去！什么金秋银秋的？你这些画饼子的话，老子耳根都听出茧子了。
0: 段生骂骂咧咧，却不妨碍李老汉身边豁得站起个黑脸壮汉，指头一戳他的脸，吼着说：
1: 你冲谁的老子？
0: 半路上杀出一个黑金刚，唬得段生退了一步。
1: 你是谁呀？
0: 李老汉连忙拦住儿子：
3: 哎呀，狗儿，别胡来，
0: 然后对那段生陪着小心说，
3: 这是犬子口味，乡野人不懂规矩。
1: 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跳出一只老虎出来，原来是只狗。哼，
0: 段生讥诮了一句，引得在场的人是一阵哄笑。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7: 据该城历次洪水记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江水涨溢，河水拥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5000余人。按照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260米，流量接近34000秒立方米。想不到整整400年之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着相同的厄运。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之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正进入最关键的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都已经处于危险状态，但是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同志正喜气洋洋地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在黄原的时候，高凤阁就梦想着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的第三条，地委书记说：“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市长赶快先去广播站。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音。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有安装有线广播，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见这道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的话， 不予理睬。再说，许多的人不愿意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使开始撤退的人群，行动也是极其迟缓的。但是，江水一浪高过一浪，犹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眼，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趟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反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地做最后的呼唤：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吧！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凌晨四点钟，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了。这个时候的电话一定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乔伯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邦打来的，万国邦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乔伯年头轰的响了一声，一阵晕眩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邦和省长汪绍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司令员马上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吴斌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老伴要给吴斌弄点吃的，被吴斌吼住了。家里头是一片纷乱，这纷乱声吵醒了隔壁的儿子。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赶紧穿衣起来。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仲平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吴斌的父亲交情很深，因此吴仲平和高朗也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高朗能够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飞机到现场采访。吴仲平知道，高朗对于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高朗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儿，叫起了一个他熟悉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汽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儿地勒高朗的门板。可是半天没有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吴仲平正在焦急的时候，看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吴仲平认出来，这个人是高朗的朋友田小霞，他们三个曾经一块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 小霞问他，高朗出差去了，你这个时候找他有啥事儿啊？吴仲平丧气极了，他于是简短地向田小霞说明了情况，不料田小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吗？吴仲平说，带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姑娘会去冒这样的险。吴仲平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田小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一个黄书包走了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的跟着吴仲平下了楼梯。他一边气喘吁吁地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的激动，在这个时候他们俩都还不知道双方都在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少平和兰香。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一样的冲进了飞机场。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邦。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田小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报社记者，请能允许我和你们一块前往灾区。省上的领导都异常的惊讶，这个姑娘怎么能够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呢？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飞机上没座位了。田小霞的语气很强硬，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个责任吧？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田小霞是田福军的女儿，但是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乔伯年对张生民说，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生民无话可说了，但是生民显然很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事儿，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啊。副省长万国邦一到，田晓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飞机机舱里。飞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在漆黑的雨夜里向南部飞去。黎明时分，飞机飞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直升飞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施砖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痛哭声中走下来，市地领导像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稀黄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地握手。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地建立起来，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了，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爆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着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了焦渴的希冀。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的上空，救生器材、食物、药品纷纷地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且立即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支部队就已经有30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的速度向这里赶来。田晓霞走下直升飞机之后，豁开大呼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地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他把黄瓜包大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大雨浇得透湿，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奔腾。 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流而下，在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窜逃命。田小霞在乱人堆中，在洪水的边缘上奔跑而行，胸膛和嗓门眼似乎有大火在燃烧，他不知道他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干。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跑到了东堤上，现在他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脚趾头都露在了外面。因为水还没有到这儿，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们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极力的催促，3000多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拒，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甚至还有倚老卖老的说民国道明清，明明水就要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田小霞一到这儿便很快弄清了情况，她找到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像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了上刺刀的枪，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撤退。3000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哭喊着咒骂着撤退了，在半个小时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汪洋，但是除了一个疯子，所有的人都幸免遇难了。公安局副局长对这位女记者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要求小霞跟着他们一块做疏散群众的工作。田小霞欣然答应，立刻成了副局长的高级参谋，指挥警察四处奔忙着救人。他利用空隙在屋檐下写成了他的第一条消息，交给副局长，让副局长过一会儿打发人送到石砖，设法让指挥部发回报社。田小霞刚把用塑料袋装好的稿子交到副局长的手里，突然发现不远处洪水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根被洪水淹了一半的电线杆，在风雨水啸中发出微弱的哭声，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了。田小霞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就跳进了水里，耳边只传来公安局副局长发出的一声惊叫。田小霞在学校的时候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她在洪水中很快就觉得她自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他在漂浮物中抓住了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的手边，当他看见那个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风便向田小霞的头上盖了下来。在这最后的一瞬间，田小霞的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且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那亲爱的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上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跟随他们来的女记者牺牲后不久，才弄清楚了这就是田福军的女儿。所有的人都在指挥部既难受又大惊失色。第二天凌晨，乔伯年指示回城组织支援的吴斌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福军同志，于是吴斌坐直升飞机返回省城之后，就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一样的电话。雨哗哗地下着， 大牙湾煤矿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几天以来，孙少平一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因为再过几天就到了田小霞和他约定的那个充满浪漫意味的日子，他们将在黄原古塔山后面那棵杜梨树下相会，以不负他们两年前在那个地方定下的爱的契约。上个月小霞又到大牙湾来过一次，小霞那次来是专门向少平解释和高朗的关系的，因为少平信中流露出的痛苦使小霞感到不安，便亲自跑来和少平谈这件事情。小霞告诉少平，他已经和高朗谈过，他们之间除过友谊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他和高朗说明了他和少平的感情，说他只爱少平。高朗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他们的关系。小霞解释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哭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他们觉得犹如久别重逢，经历了一次生死般的离别。他们再一次约定各自在那一天回到黄原，然后在那个老地方见面。小霞告诉少平，两年前他们在那棵杜梨树下拥抱的时候，当时小霞还瞅了瞅手表，时间是下午1:45。小霞建议他们就在那个时间准时赶到杜梨树下。眼下这一天是越来越近了，屈指一算就只剩下3-4天的时间了。孙少平已经请了假不再去下井，他要留2天时间为回家置办一些东西，因为他和小霞约定在古塔山相会之后，两个人还要一块相跟着回一次双水村。而且小霞说，这次回村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身份，而是与孙少平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在临近回黄原的前一天，孙少平准备先到桐城为两个老人买点衣料，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回家，应该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带点礼物，包括罐子村的姐姐兰花和两个外甥。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

0: 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吃过早点，孙少平背了个大挂包，带了那把新买的黑色自动伞，带了足够的钱，走出单身宿舍，踏入了茫茫的雨雾之中。他准备搭乘东面返回的第一趟火车下桐城，便径直向矿区那头的火车站走去。当他路过矿部大楼前的月报栏的时候，不由驻足而立，想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消息。火车到本矿还得一个钟头，他有的是时间，现在去那个破烂不堪的候车室得呆坐上很长的一段时光，不妨在这里消磨掉。孙少平自从高中认识田晓霞以来，在田晓霞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了煤矿以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的，从来没有齐全过。少平一般都是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站着看，至于参考消息，他过几天才能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享受来阅读。现在孙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照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孙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是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少平大吃一惊的是，署名记者田晓霞几个字迅速地跳进了他的眼帘。孙少平一边看田晓霞的这条惊人消息，一边还在想着田晓霞到时候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着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之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了。牺牲我的小霞？孙少平一下子把右手的四个手指头塞进了嘴巴，用牙齿狠狠地咬着，脸可怕地抽成了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地向眼前涌来。他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面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同小山一般急速地奔涌而过。孙少平和汽笛的喧鸣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孙少平倒伏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地浇泼着，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地向北涌去，铁道那边的黑水河发出呜咽般的声响，远处在石干山那儿，干石噼噼啪啪地在向深沟中滚落。 滚落，整个大地都在向着深渊滚落。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地返回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者纯粹的白痴。同宿舍的人看见他这副样子都吓住了，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孙少平换了一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失实报道，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儿。这天下午，同宿舍的人给孙少平捎回来一份电报。少平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样，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小霞打来的，他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但是电报竟是田小霞的父亲打来的。桐城大牙湾煤矿财务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福军。孙少平两眼一阵发黑，把电报纸丢在了床铺上。是的，小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谁让小霞的父亲给少平拍电报的呢？小霞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少平和小霞的事情，也不认识少平，可怎么知道少平在这儿的呢？他为什么给少平拍电报呢？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地走出了宿舍。他很快赶到矿部前的小广场，每隔一小时发往桐城的公共汽车正在往上挤人。孙少平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干石，呼吸困难而急促。一个多钟头以后，孙少平在桐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孙少平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也不看车窗外流逝的原野，他伏在茶几上闭住眼睛，巨浪在心头一排排的掀起又猝然间落下，波浪中浮现出小霞美丽的脸庞。你不可能死，小霞，你会活着的，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你会发出那银铃般的笑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你那么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点伤，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孙少平内心紧张地做着各种设想，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田小霞还活着。是的，他怎么能够死？他怎么会死呢？他活着，是的，他活着。亲爱的人，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伤，受了一点惊吓，说不定明天我们还会一块儿从省城出发，赶到黄原去。因为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梨树下相会。孙少平双手蒙面伏在茶几上，泪水糊满了手掌，他浑身酸疼疲惫不堪， 似乎不是火车载着他，而是他在拖着火车向省城奔跑。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尽管他是这样的混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并没有先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小霞的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了报社大门，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来问：“
3: 你找谁？”
2: 少平声音沙哑着说：“
3: 我找田小祥。”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老头两眼瞪住少平看了半天才说，这娃娃已经死了，哎，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你是他的什么人呢？孙少平两眼一黑，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了报社的大门。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的时候，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半天。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因为这张脸太像小霞了。不过，他很快的明白，这是小霞的哥哥田小晨。小晨在客厅里问少平，你是少平吧？少平点了点头。我父亲在里边等你。小陈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他在门口立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望着孙少平，似乎在说，啊，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缕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着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裸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的没有任何反应。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扑倒在地板上，抱住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个瞬间里，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的时候，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儿，对少平说，我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少平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 立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外飘落的蒙蒙细雨。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用他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田福君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了泪水。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小霞活着的时候，你曾经给过她爱情的满足。我是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件事的。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的感激你。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君的面前。田福君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的手里。小霞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的感情的，就由你保存吧。读他的日记，你会感到他还和我们活在一起。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体便跳入了眼帘。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甜美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经使我一洗沉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读到的，而是小霞伏在他的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谢绝了田福君一家的约请，孙少平回到了旅馆之后，立刻又决定他明天就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田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少平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个地方相会。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着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汽车天黑的时候才驶进了黄原城，又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迎面而来， 市声之外是黄源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绕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啊，黄源，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心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吗？孙少平在东关当年他去煤矿住的那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也无心去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在人群之中。他立在黄源河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有低，依旧巨人一样矗立在那里。可是孙少平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握黄土和一片瓦砾。晚风把孙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装心。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收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5集。
2: 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程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哼，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程寒三继续说，哎，谁知道你的口风还真紧，虽然我们接触了好几次，却从未在你嘴里套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就这样，我也没动什么心思，还想等等看看你们会不会给我机会。谁知道你们不但不给我机会，反而和我对着干，弄走了那么多民主人士不说，竟然连我们保密局的人都杀。没办法，我就只好用这种方式请你合作了。崔丽轻蔑地看了程寒三一眼，你是不是在做梦啊？哈哈，但愿吧。不过我只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济深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崔丽看了程寒三一眼不说话。崔丽，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也不要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崔丽凛然地说，实话告诉你，就是死你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半句你想要的东西。一开始我还很尊重甚至敬慕你，但是现在我一点都瞧不起你。程寒三笑了一下，能让你敬慕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我也实话告诉你，只要我想让你开口，随时都可以，只是我不想啊，当然也不忍心。我只想拿你当诱饵，捕杀李济深那样的大鱼，你知道吗？啊，你还是好好想一下吧。说完 他转身离开。和平医院门诊大厅人来人往，鲁鱼站在大厅门口，像是在等候什么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鲁鱼一听，赶快走出门诊大厅。他匆匆来到一辆救护车前，车门打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跳下车，从车上抬出一副担架。鲁鱼发现担架上空无一人，大吃一惊。他问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人呢？”一看鲁鱼着急的样子，那个抬担架的人马上摘下口罩：“人不就在你眼前吗？”鲁鱼仔细一看，原来是民主人士彭冠杰。再看另一位是民主人士于野：“快快快，戴上口罩，跟我来。”说完，鲁鱼领着他俩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一辆救护车呜呜地开了过来，停在医院门口。两个医护人员抬着一个担架下车，匆匆跑进医院。鲁鱼进到病房的时候，担架上的人已经被挪到了病床上。一见鲁鱼走进来，病人马上就乐呵呵地坐了起来，原来是柳亚子。鲁鱼关上病房门，快步走到柳亚子跟前：“委屈您老了。”“委屈什么？一点都不委屈，这是共产党考虑周到，感谢还来不及呢。”刘亚子乐呵呵地说。鲁豫说：“起征之前你们呢就待在这里，后面呢还会有人陆续到来。”刘亚子点点头：“好啊。”“这个办法好，动身之前好好检查检查身体，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另一间病房里已经有四五位民主人士了，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来到医院的过程。于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嘿嘿，我于野啊，可不愿意躺在担架上像个病人似的被抬进来，这个兆头不好不吉利，所以我坚持要求跟前来接应的人换了衣服。”民主人士听了这话，纷纷笑着批评于野：“哈哈，看不出来，大名鼎鼎的于野先生居然还这么迷信呢。”于野一本正经地说：“哎，此言差矣，之所以不愿意扮病人，并非于某迷信，而是一种精气神儿。北上之路还没开始，不能显得没有精神呢。”啊，哈哈哈哈。说完，于野哈哈大笑起来。恰在这时，鲁鱼走了进来，目睹此状，鲁鱼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严肃地说：“于野先生，请恕我直言，如何接应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来医院的方案，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才决定的，出不得任何差错。你们今天的这种行为很可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危险，导致整个北上计划的失败呀。”于野一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向鲁鱼表示歉意：“哦，对不起，对不起于老弟，下次我一定遵从你们的意见，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不会再随心所欲的乱更改计划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诚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忍一忍，一定不要随意的外出。北上计划马上就要启动，但是保密局的特务盯我们盯得很紧，港英警方也不配合，还不断的在找我们的麻烦。北上计划要顺利实施，还需要各位悉心配合才成啊。”众人一听，马上表示一定通力配合。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黄翠微正靠在沙发上看报纸，程寒三推门走了进来。黄翠微看了程寒三一眼，冷冷地说：“什么事儿，程大老板？”程寒三也不客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黄翠微扔下报纸，站起来，生气地说：“什么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天到晚净给我惹是生非呀？”“
3: 我惹什么事，生什么非了？”
2: 程寒三莫名其妙。
3: 嘿，还不承认。
2: 我问你，崔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绑架的？
3: 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2: 是早知道了，可是他父亲现在找上门来了。哎，他找上门，你怕什么呀？
3: 怕什么？黄翠微气急败坏地吼道：“我这里是英港警署，他要是把你们非法绑架人质的消息捅给新闻媒体，我这里就很被动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程寒三看着黄翠微，不屑地一笑：“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点屁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2: 什么屁事儿啊？
3: 上面要知道我跟你们有瓜葛的话，我就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黄翠微顿了一下，口气缓和了些，说道：“
3: 你还是小心为妙，崔子昂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我知道知道，就因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啊才来求你帮忙了。”
2: 黄翠微敏感地看了程寒三一眼。“
3: 又怎么了？”
2: 程寒三走进黄翠微，神秘地说：“
3: 有情报显示，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即将乘坐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目前他们可能在和平医院集结。”“
2: 怎么了？”“
3: 我想请黄大主任帮我个忙，派人突击搜查和平医院。”
2: 黄翠微又看了程寒三一眼，
3: 风声鹤唳。“
2: 哎，
3: 绝对不是风声鹤唳，我的黄大主任，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2: 程寒三坚定地说。
3: 黄翠微摊摊手：“好，就算准确，而且也确实在医院发现了他们，可他们是去看病啊，又不是搞什么破坏活动，警方也不能干预啊。”
2: 程寒三着急地说：“哎呀，我的黄大主任，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一个两个去看病还说得过去，若是大家同时去一个医院，你觉得正常吗？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点猫腻？
3: 我也没要求你们做什么，只要求你们警方出面给我证实一下和平医院是不是真的聚集了一帮民主人士，只要有了确切的消息，剩下的事儿我自然会安排，不会再麻烦你黄大主任了。”“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呀。”“
3: 哎呀，我的黄大主任，我们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程寒三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2: 程寒三得意之间夹杂着威胁。黄翠微虽然不耐烦，却也没把话说死：“
3: 好了好了，别说了，搜查不搜查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我现在啊只有一个要求，今后你们保密局的人做事儿谨慎一点儿，不要给我再捅出什么篓子来，免得到时候啊大家都不好看。”
2: 程寒三殷勤地说：“
3: 知道知道，我的黄大主任，我程寒三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能让黄主任白辛苦吗？”
2: 切！
3: 黄翠微一脸的不屑。 九龙玫瑰路11号华强公司新联络点的一间小屋，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齐长鹏正在发报。发报完毕，齐长鹏摘下耳机，熟练地拆卸发报机。一声门铃响，薛家骥紧张地站起来，走到门口。谁呀？
2: 邮局的，有你们的邮件。
3: 薛家骥打开门，邮递员递进来一份邮件，薛家骥签收。齐长鹏收拾好发报机，刚要出门，薛家骥走进来，把邮件交给齐长鹏。齐长鹏撕开信封，里面除了一朵干枯的红色康乃馨外，别无他物。薛家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不要多问了，赶快去和平医院。”
3: 两人匆匆来到和平医院，齐长鹏跳下车，径直走进医院。薛家骥把车停在路边，机警地观察着周围情况。医院门诊大厅，鲁豫着急地等候在这里。齐长鹏迎面走来，鲁豫一看也不说话，扭头便走。齐长鹏跟着鲁豫快步走上楼梯。鲁豫领着齐长鹏走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鲨鱼来消息了。齐长鹏高兴地问：“哦，是不是关于崔丽的消息？”“
2: 是。”
3: 崔丽被陈寒三关押在一个废弃的造船厂里，鲨鱼准备亲自营救崔丽。
2: 不行，鲨鱼不能暴露，在香港他是我们唯一一名打入保密局内部的同志。
3: 齐长鹏果断地说。
2: 这个鲨鱼已经想到了，所以要我们配合他。嗯，怎么配合呀？
3: 鲁豫走进齐长鹏，在齐长鹏耳边小声说了起来。与此同时，两辆满载着英港警察的警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来，警察们纷纷跳下警车，在大门口列队集合。黄翠微最后一个下车，他走到队列前训话：“
4: 搜查的对象刚才已经说过，现在我只讲一句话，医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要仔细搜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听到了没有？”
3: 警察齐声回答：“
4: 听到了。”开始搜查。
3: 黄翠微一声令下，警察们立刻奔进医院。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
2: 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
3: 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
2: 怎么回事？
3: 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
5: 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
3: 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
2: 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
5: 好的。”
3: 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
2: 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
3: 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
2: 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3: 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
2: 通知你们一声，罗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
3: 鲁豫据理力争：“
5: 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
4: 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罗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
2: 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
4: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
2: 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
4: 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2: 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
4: 我们是不是同行呢？
2: 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5: 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
6: 报告主任，
5: 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
4: 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
2: 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
5: 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
2: 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6集。
2: 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卢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他回头问鲁豫，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锁着门？这里是我们做病理检验和实验的地方。黄翠微冷冷地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地方，既然是检查，就要彻底。开门。 对不起，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清洁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黄翠微根本不理睬鲁豫，回头命令站在一旁的护士开门。护士看了鲁豫一眼，鲁豫严肃地说，我要抗议。哼，黄翠微冷哼了一声，你可以抗议，但是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开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细菌。你们非要进去，我也不阻拦。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黄翠微一愣，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决要求开门。见状，鲁豫只好让护士开门。护士打开了铁栅栏门，十几个警察跟在护士身后拥进了走廊。护士依次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警察们逐个进去搜查。由于之前听了鲁豫的话，警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匆匆看一眼就出来了。不一会儿，一名警察跑来向黄翠微报告，报告里面一切正常，无异常情况。是吗？黄翠微一脸不信，是的，所有房间我们都看了，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黄翠微还是不相信，径自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鲁豫一看，和护士一起紧跟着黄翠微也走了进去。黄翠微匆匆走过走廊，看到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紧闭的铁门，马上走了过去。这扇门后，李济深、柳亚子和司徒美堂等几个民主人士躲在里面，正低声议论。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到这里啊？柳亚子问。司徒美堂颇不耐烦地说，是看病又不犯法，干什么非要偷偷摸摸呀？柳亚子说，我们这么多人同时到一家医院看病，这也太巧了吧，你要是警察你会相信吗？李济深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鲁院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但愿警察不要搜查到这里吧。柳亚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随后向大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黄翠微走到铁门前，疑惑地看了看，回头问护士，为什么不开这扇门呢？护士说，这间实验室的钥匙在院长手里，我打不开。黄翠微回头，鲁院长，请你把门打开。鲁豫说，要进这个房间必须穿防护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存放的是登革热病毒。你说什么热啊？黄翠微没听懂。鲁豫解释道，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也叫断骨热，感染后浑身关节和骨头剧痛无比，非常痛苦，而且传染性非常强。
3: 呵，
2: 你不是在吓唬我吧？黄翠微有点慌，但仍然强作镇定。我哪里敢吓唬你啊，就是我进去一样要穿防护服啊。
3: 是吗？我今天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2: 开门。哼，如果你非要进去，我自然得开门。不过有些话要先说清楚，登革热的死亡率极高，一旦感染基本上没救。你真的不怕吗？
3: 你不怕我就不怕。
2: 鲁豫微微一笑，对护士说，去拿防护服。

0: 于递给黄翠微一件。哎呀，因为医院的经费有限，买不起新的防护服。不过这旧的呀，也只是关节部位磨薄了一点，并没有破，应该还是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啊。黄翠微已经在心理上被击败了，她并没有接过防护服，而是问鲁豫，如果进入这个房间，会不会对病理实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啊？哼，影响肯定是有的呀，空气条件改变会导致有些实验要重新做，不过你如果坚持要进去的话，我也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谁让我是院长呢？黄翠微一听干笑了一声，立刻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哎呀呀呀，舍命陪君子，鲁院长的为人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进去看了。他狡黠的一笑，我相信你，谢谢。鲁豫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你这里万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要找你啊。鲁豫镇静自若，没问题，随时恭候大驾光临。黄翠微一笑，于是就带领着警察退了出去。柳亚子听见外面的警察离去，兴奋地告诉大家，嘿嘿，警报解除。柳亚子这么一说，李济深、司徒美堂等人都松了一口气。李济深感叹，哎呀，真是难为鲁院长了。司徒美堂说，嗨，要我说，共产党对我们也是太好了，你说就我们这些老头子到了北平还能干什么呀？就这样，人家还拿我们当宝贝似的保护着。柳亚子反驳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这样到了北平，我们才要好好的干呢，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鲁豫一回到办公室，齐长鹏赶紧问，怎么样啊？哎呀，终于把他们打发走了。看来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离出发还有好多天呢。这时候崔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愣，崔月，你怎么来了？我正是来找你的。我姐姐呢？
2: 我们正在找她，是你的那个舅舅把她给绑架了。
0: 我们家老爷子正在发火呢，我一直说去见他，可是你还想当面去气他老人家吗？齐长鹏一脸内疚。
2: 崔月，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
0: 崔月态度缓和下来，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你和我姐姐都是有理想的人，其实我原本就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业。哎，你刚才说想把那些人从和平医院转移出去？齐长鹏惊讶地看着他，你都知道了？
2: 当然，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我不说而已。
0: 这样吧，转移到我家去，如果我姐姐在这里，她一定会这样说的。崔月说，
2: 那就太感谢你了。只是崔老伯那里怎么办？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2: 那太谢谢你了。
0: 谢什么？我只是在做我姐姐要做的事情。

0: 崔子昂情绪低迷地坐在自家客厅里，看见崔月走了进来。崔子昂问：你姐姐有消息吗？崔月摇摇头。齐长鹏说他一定能够找到姐姐。哼，程汉云呢？他们也在找他。崔子昂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手枪，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崔月吃了一惊：爸爸，你这是？如果程汉云敢伤害我的女儿，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找他算账。崔月想了想：哎，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说。李济深他们现在有生命危险，想在我们家暂避一时。崔子昂面色凝重，沉思不语，半天才问：是齐长鹏的意思？
1: 不
0: 是我的意思，如果姐姐在，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崔子昂不语。崔月继续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崔子昂急了：你们别以为我是个懦夫，李济深早年与我有恩，这个时候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实在是太不仁义，何况任公是我敬佩的人。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吧。崔月高兴地说：你快去快回。哎，崔丽欢快地跑开。海边，薛家骥领着几个洪门弟兄在寻找崔丽。突然，薛家骥一抬头，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造船厂。他对洪门弟兄挥挥手：走，过去看看。一行人朝着废弃的船厂走了过去，不等走到门口，就有人站在不远处打出手势阻止他们前行。洪门弟兄想要闯，被薛家骥拦了下来。一个洪门弟兄嘀咕着：哎，奇怪了，这里明明已经废弃了，怎么还有人看守啊？另一个说：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猫腻。薛家骥说：我们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和他们纠缠。怕什么？我们有的是人。薛家骥说：不是怕什么，而是怕打草惊蛇。走吧，回去再说。说完扭头就走。洪门弟兄一看，很不情愿地跟着薛家骥走了。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光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 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嗨，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7集。
2: 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帮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哎，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程寒三话音刚落，一个特务就匆匆赶到程寒三身边，低声向他报告：老板，门口刚才有人试图进入这里，好像在打探什么情况。程寒三立刻警觉起来。是吗？多少人？总共有五六个人。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马上转移。程寒三一声令下，一个特务马上把崔丽拎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崔丽讨厌地躲开特务，走开，我自己会走。说着昂首就往前走去。看着崔丽柔弱的背影，胡威摇摇头，直叹气。哎呀，这个崔丽读书真是读傻了呀。陈寒三一笑，像崔丽这样的人一般都认死理， 对付他们不能蛮干，要用聪明的办法，让他思想开窍，然后从精神上征服他。胡威琢磨着陈寒三的话，一笑，呵呵，我明白了，他跟我老婆不一样。陈寒三冷笑一声，不说话，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废弃船厂外面，薛家骥和洪门弟兄躲在不远处观察船厂里的动静。见站在门口的人进了厂子半天不见出来，薛家骥就有些怀疑，怎么回事？他们进去半天了也不见出来。一个洪门弟兄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薛家骥说着就带领洪门弟兄悄悄地向废弃船厂走了过去。他们找到刚才关押崔丽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禁有些失望。刚要走，薛家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还在冒烟，马上捡起来。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刚刚还在这里，肯定是发现我们后才转移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躲我们呢？莫非崔丽刚刚就在这里？要在的话，这么快他们能上哪儿去呢？薛家骥摇摇头，不知道，找找看。说着几个人就分头找了起来。纪嫣然再次来到华强办事处，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妇女打量着纪嫣然，小姐，你找谁呀？
3: 我找……
2: 纪嫣然一脸茫然，是不是找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
3: 哎，是啊是啊，是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2: 纪嫣然迫切地问道。中年妇女摇摇头，不知道，我们刚租下这个房子，刚刚搬进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纪嫣然十分失望，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中，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静静地等着胡威回家。胡威回来了，纪嫣然赶紧笑脸迎上去，细致周到地服侍着胡威。胡威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大大咧咧地接受着纪嫣然的服侍。吃饭的时候，纪嫣然旁敲侧击地打听崔丽的下落。我今天去找崔丽了。胡威一愣，装模作样地问，哦，找到了吗？没有。以后没事啊，不要找他，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我不觉得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帮过我们。
3: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2: 纪嫣然耐住性子提醒胡威，你忘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结婚手镯给了我。不等纪嫣然说完，胡威马上就说，什么结婚手镯呀，他根本就没结婚。
3: 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和那个齐长鹏都是地下党，为了蒙混人才假装夫妻，其实根本不是。
3: 崔丽现在在哪里啊？
2: 纪嫣然忽然发问。
3: 胡威一愣，你问我？
2: 我问谁呀？你肯定知道，你说过陈寒三要亲自抓崔丽。哎呀，我是说过，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胡威保持警惕，丝毫不露口风。纪嫣然丧气地说，哎，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非常了解我这个老同学，别看他表面上文绉绉的，其实脾气很倔强，吃软不吃硬。你们如果想硬来乱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别想得到。
3: 哎，你有什么办法吗？
2: 胡威忽然来了兴趣。
3: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纪嫣然以守为攻，我不过就随便问问。哎， 说说说说，有什么办法让崔丽回心转意呀？季嫣然一听就明白了，胡伟肯定知道崔丽的下落，而且他们拿崔丽没办法，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胡伟眼睛一亮，随即怀疑地看着季嫣然，你真的可以劝他回心转意？当然可以啊。胡威还是不放心。哎，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肯帮我呢？嗨，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不想帮你们，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现在想帮你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是为了我这个老同学着想，让他迷途知返，不要再受伤害。毕竟在香港我只有这么一个同学，而且他还帮过我们，让他受罪我心里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跟着他受罪。胡威高兴地说，有道理，嘿嘿，有道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死死盯着季嫣然，你不会出卖我吧？季嫣然凄然一笑，看着胡威，我里外都是你的人，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胡威依然狐疑地看着季嫣然，季嫣然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算了算了，你不相信就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说着就殷勤地劝胡威喝酒吃菜，再也不提崔丽的事儿。胡威边吃饭边琢磨，似乎有了什么主意。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香港照得异常美丽。三辆客车开到崔子昂公馆门口，崔公馆大门洞开，客车径直开了进去。李济深和民主人士下了车，走进客厅。李济深和崔子昂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李济深连声说：“子昂啊，打扰你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崔子昂眼睛湿润：“李军长，你太客气了，当年我不辞而别。”李济深打断他说：“子昂啊，你不要再说了，当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一样，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啊，你我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是啊，我戎马半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真正找到真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李济深感慨地说。一旁的柳亚子开怀大笑：“哈哈哈哈，仁公啊，你现在幡然醒悟还正是时候。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司徒美堂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仁公前半生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民主人士附和道：“是啊是啊，祝贺仁公和老部下团聚啊。”另一个民主人士忽然感叹道：“崔老先生有个好女儿啊。”李济深一听赶紧问道：“秦先生，崔丽现在有下落吗？”一直没有说话的齐长鹏这时开口了：“仁公，崔老先生，我保证找到崔丽，请大家放心好了。”崔月笑笑：“你还叫崔老先生，太生分了吧。”齐长鹏笑了：“对对对，应该叫崔老伯。”哎，崔子昂摆摆手：“算了算了，就叫先生吧，等找到我女儿再叫我崔老伯。”崔月赶忙把话题引开：“我们家虽然地方宽敞，但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拥挤，请大家克服一下不便呐。”众人纷纷表示无所谓。崔子昂又问：“齐先生，你打算如何把众位安全地送出香港啊？”齐长鹏反问道：“崔老先生有什么建议啊？”崔子昂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游轮，这样在通过警方的关口时可以免检。”齐长鹏高兴地说：“太感谢了，就怕给您带来麻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麻烦呢？”齐长鹏又说：“哦对了，崔月，你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吗？民主人士中有的年龄较大，北上路途遥远且艰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崔月回答说：“这个没问题。”陈寒三办公室，一个特务在向陈寒三报告：“特派员，昨天晚上有三辆客车直接开进了崔家大院，今天早上崔家的佣人突然采购了很多食物。”陈寒三一听眼睛放光：“难道崔家成了窝点？赶紧通知黄翠微和张大卫，现在是他们警方尽力的时候了。”“是。”特务转身出去了。海风习习，汽笛声声，香港码头人声鼎沸。齐长鹏和鲁鱼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查看着港口的安全情况。人群中不时可以看见港英警察在巡逻。出入口，港英警方也布置了很多警力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不远处，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低声说：“看来他们真是布置了不少的警力，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是啊，想要顺利离开，我们还得好好的想办法。”齐长鹏说：“那苏联方面呢？”“苏联办事处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任何问题。等会儿我们再到船上看看，把一些具体问题落实一下。”齐长鹏的眼光忽然在人群中扫到了一个跟崔丽有点像的女孩子，他仔细一看却不是，不禁有些怅然。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8集，
2: 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齐长鹏和鲁鱼在船上转了半天，都觉得苏联货轮的环境设施确实不错。齐长鹏由衷地说：“苏联造船工业的实力真是太强大了，一艘货轮就可见一斑。”船长得意地说：“我们苏联不单单是军事强国，也是工业强国。”船长走进齐长鹏，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领袖斯大林和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有我们在，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船长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 让齐长鹏很反感，但是不便表露出来。他提醒船长，你的货轮确实不错，但是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船长一愣，是的，是的，是的，小心谨慎。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过台湾。

0: 海峡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国民党军舰。船长还是不以为然，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是的，是的，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军舰，可遇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实话告诉你们，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的。那个什么，你们中国话，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一根毫毛。齐长鹏和鲁鱼面面相觑，看到船长如此自大，心里不免担忧，情之再说下去也是多余，于是两人告辞离开。回来的车上，齐长鹏说，这个苏联船长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自大，恐怕会捅娄子啊，要让李吉深他们直接上船，这肯定行不通。鲁鱼颇有同感地说，我们自己拿方案，不管他，至于民主人士怎么上船，要另想办法。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薛家骥在路边行走，马上喊停车，那不是小薛吗？是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齐长鹏打开车门招呼薛家骥，小薛，小薛。薛家骥一愣，回头见是齐长鹏和鲁鱼，马上跑过来上车。车子继续开动，不等薛家骥坐稳，齐长鹏就着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我正要找你们呢。什么情况？洪门弟兄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看到一帮人把一个女子带到了海边废弃的造船厂了。我带人过去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可疑的人，但是过了不久，等我们进去查看的时候，他们却没踪影了，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据我们分析，废弃造船厂很可能就是他们关押崔丽的地方，发现我们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哪里了吗？
1: 不知道，
0: 但肯定不会太远，洪门弟兄现在还在那里守着呢，一定要严密监视，不管他们把崔丽带到哪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她营救出来，和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薛家骥点点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夜里，齐长鹏和薛家骥带着几个洪门弟兄来到海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悄悄接近那个废弃的造船厂。薛家骥把齐长鹏带到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烟头。齐长鹏没说话，用手电筒在周围仔细查找，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崔丽用过的一条手绢。他拿起手绢看看，没错，崔丽确实在这里待过。薛家骥打量着四周，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何况我离开以后，洪门弟兄一直都盯在这里啊。肯定不会太远，你带几个弟兄顺后门出去，沿海岸方向搜索，我带几个弟兄到靠近市区的方向搜索。
3: 好的。
0: 说完

0: 启程在即，这边却找不到崔丽。齐长鹏沉默半晌，对肥肥和鲁豫说：“民主人士北上是大事儿，坚决不能耽误，也不能出任何问题。至于崔丽，如果无法营救，只能放弃。”“
1: 不行，我不同意。既然是自己的同志，就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我不同意，我这就去找他。”
0: 肥肥转身就要走，却被齐长鹏一声喝住。肥肥站住了，但没转过身来，只是身子抑制不住的在颤抖。齐长鹏激动地说：“难道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难道我不关心他，不想营救他吗？但是苏联的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启程，找他和民主人士北上，哪个大哪个小，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他顿了一下，缓了缓口气，耐心地说：“我们不能因为找他而耽误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大事啊。再说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工作而牺牲的准备。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吧。”肥肥没有再争辩，却抖动着身子无声地啜泣起来。齐长鹏一看，眼睛也湿了，用力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出去。这是一处专门驯养马匹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场内看上去十分闲散，除了三五个人不知在忙活着什么，偌大一个马场，只有几匹马在悠闲地慢跑。马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崔丽无力地躺在一张竹床上，死死地看着天花板。一个老人走进来，崔丽毫无反应。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给崔丽准备的饭菜。他把盘子放在崔丽旁边，小声说：“姑娘，姑娘，饭菜给您放这儿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啦。”崔丽一动不动，老人还想说什么，程寒三走了进来，老人赶紧退后，怯怯地退了出去。程寒三看了老人一眼，又看了看躺在竹床上的崔丽，摇摇头，转身出去了。程寒三一出门，就碰到了胡威。胡威殷勤地走过来搭讪：“怎么样，老板，还是不吃饭？”程寒三摇摇头：“我本来还想跟他沟通几句，可看他那样，确实没法沟通。哎，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共产党什么东西啊，能把人害成这样，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
2: 那叶老板的意思？
0: 程寒三烦躁地说：“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吃就吃，不吃饿死拉倒，老子还剩一颗子弹呢，他妈的，老子已经快让他折腾死了。哎，老板呢，我这里还有一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寒三着急地说：“赶紧说呀，还什么当讲不当讲，你拿自己当什么人了啊，教授啊？”胡文一笑：“老板呢，您忘了，我老婆季嫣然和崔丽是大学同学。”“
3: 是啊，是又怎么样啊？让你老婆替崔丽吃饭？”“
0: 不是，不不不，这个，老板呢，我的意思是让我老婆来劝劝崔丽啊。”
3: 程寒三一听，很感兴趣：“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我老婆季嫣然呐，不但跟崔丽是老同学，而且两人的关系还不错，知根知底，没准儿能说动他呢。”
3: 程寒三十分高兴：“好，很好，哎，这样你马上就去安排，
1: 让你老婆来

说服崔丽，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跟你老婆交代清楚，崔丽不过是个诱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齐昌鹏，只有他才了解李济深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核心秘密。如果能让崔丽开口，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记一大功。胡伟点头哈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的鼓励，我这就回家动员我老婆。胡伟一溜烟的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喊老婆，我回来了啊。季嫣然没好气，嚷什么嚷，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我看不见吗？我跟老板说好了。季嫣然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故意装着糊涂。什么说好了？胡伟着急起来了，劝说崔丽的事儿啊，你忘了？季嫣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想起来了，可是你不是没答应吗？再说我也就这么一说，早就忘了。胡伟一把抱起季嫣然，好老婆，快别给我卖关子了，我好不容易给老板说好了，哎，你这就准备一下，马上去见崔丽。真的？季嫣然又惊又喜，那还有假？哎，我可要告诉你，我已经在老板面前夸了海口，你得好好的努力，别让我到时候下不来台呀。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呐，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呵呵，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的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
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的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9集。
2: 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呐，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门外又没动静了，季嫣然又小声地说：“我的事儿一言难尽，我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想救你出去。” 崔丽一听十分感动，忙问纪嫣然有没有纸和笔呀、啊、纪嫣然连忙拿出来，嘴里还在大声数落着崔丽，来来来，你转过去，虱子都跑了我一身了。纪嫣然说着马上挪了一下身子，用身体挡住了写字的崔丽。崔丽费力地写了个字条交给纪嫣然，纪嫣然接过纸条，嘴里却说着另外的事儿：行行行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马上就叫我们家老胡给你准备一顿好吃的，哎，好好的补一补。崔丽终于笑了，纪嫣然看了崔丽一眼，眼里却噙满泪花。两个女人一唱一和的在室内演着戏，胡威津津有味地在室外偷听，一听说让他准备一顿好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天晚上，胡威和纪嫣然先后进门，一见纪嫣然要去做饭，胡威马上拦住了他。哎呀，老婆呀，劳苦功高，不用做饭了，今晚呐，我请老婆吃大餐。算了，有钱吃大餐还不如攒钱给我买一个戒指呢。纪嫣然说完便不再理他。嗨，没问题。哎，刚才路上人多，不好说，现在快跟我说说，崔丽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有没有有用的呀？纪嫣然早有准备，不会那么快吧，总得有个过程，慢慢来啊，不着急，下次再去。说着就倒在床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快洗洗睡吧。胡威满脸狐疑地走进了卫生间。夜里，纪嫣然酣然入睡，胡威却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又转头去看纪嫣然。看着纪嫣然已熟睡，就悄悄坐起来，开始搜查纪嫣然的东西。很快，就在一个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崔丽写的那张字条。他拿起纸条，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去了。香港保密局，陈寒三正准备外出，胡维快步走了进来。陈寒三一看，这么晚了怎么跑来了？有好消息。胡威一笑，把崔丽写的纸条递给了陈寒三。老板，你看看这个。陈寒三一看，喜出望外，连连表扬胡威。不错，呵呵，不错不错，有警惕性，能在自己老婆手里挖出情报，哈哈，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哎，我一定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哎，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老婆不可靠的呀？胡威得意地说，是这样的呀，过去我想绑架崔丽，可是她一直都不同意，也不肯帮我。呵，这回却怪了，一听我们抓了崔丽，她就主动要求，说她可以帮我们劝说崔丽。我一听，这里边就有猫腻，所以就开始怀疑她了。很好。哎，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
3: 什么难题啊？
2: 那就是怎么让崔丽开口啊。陈寒三在灯下看着崔丽写的纸条，突然有了主意。
3: 你把信还放回去，不要惊动你老婆，让她去送信，然后将计就计，我们就在这里等齐长鹏来营救崔丽。只要他一出面，马上捉拿，胆敢反抗的话立刻消灭。
2: 胡威竖起了一个拇指，
3: 高，实在是高。好，我这就回去。
2: 说着转身走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华夏报报社大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季嫣然慢慢走来，他身后远远的有两名特务跟踪着。季嫣然在报社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来到报社内，不知道该找谁，正巧碰上了薛家骥，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麻烦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姓齐的？薛家骥听说他要找一个姓齐的，心里一动，姓齐的，叫什么名字啊？季嫣然想了一下，我同学说叫齐长鹏。薛家骥一听，赶紧把季嫣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警惕地问季嫣然：你是什么人？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你找姓齐的是什么事啊？薛家骥连珠炮般的发问，季嫣然却不相信薛家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到齐长鹏以后当面相告。齐长鹏现在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的。季嫣然还是不相信薛家骥，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等见到了齐长鹏以后才能说。说完扭头要走，薛家骥一看，急忙拦住了季嫣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强求，这样吧，你能不能留个联系的方式，等我见到了齐长鹏之后马上就转告他呢？季嫣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薛家骥，然后离开了。等他一离开，薛家骥也紧跟着离开，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华强公司。齐长鹏见薛家骥匆匆而来：小薛，你怎么来了？
3: 有情况。
2: 薛家骥说：哦，什么情况？刚才报社来了一个叫季嫣然的女子，说他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我知道这个季嫣然呢，他没说什么重要情况吗？我看他的警惕性挺高，不愿意跟我说，所以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来了。这个季嫣然是崔丽的同学，曾经见过一面，他来找我肯定跟崔丽有关。薛家骥高兴地说：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崔丽的下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去找他，免得夜长梦多。也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她丈夫以前在北平就当过汉奸，后来到了香港，又投奔到了陈寒三手下。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过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的判断没错，崔丽就在陈寒三的手里。那你说他找你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重要情况确实很重要，而且和崔丽有关。只是什么？有疑点？
3: 是啊，
2: 不但有，而且疑点很多。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呀。齐长鹏考虑了一下，没错，
3: 不管有多少疑点都不能放过这个线索。这样吧，你马上给我联系一下，一旦联系上了，我们马上就和他见面。联系到欢喜游乐场怎么样？那里人多车多，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也易于应变呢。好吧，就欢喜游乐场，我这就去联系。薛家骥转身走了。香港街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纪嫣然在街上走着，几名特务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特务们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路边有一座茶楼，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见纪嫣然从楼下经过。薛家骥高兴地说，来了，哎，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要下楼去接纪嫣然，被齐长鹏拦住了。薛家骥明白，赶紧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纪嫣然身后有人跟踪。薛家骥看着齐长鹏，啊，有人跟踪，怎么办？走。齐长鹏拉着薛家骥匆匆下楼。欢喜游乐场门口，纪嫣然焦急地四下张望，却不见齐长鹏的影子。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齐长鹏一直没有出现。纪嫣然越等越着急，越等越烦躁。街道另一边，跟踪纪嫣然的特务混在人群中，远远地监视着纪嫣然。一辆汽车停在游乐场不远的路边，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车里，能清楚地看到纪嫣然。薛家骥担心地说，我先去看看，要不然等不到人他会离开的。齐长鹏摇摇头，不行，保密局的特务肯定也在附近，这里人太多，根本弄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什么情况，还是再等等看，以后若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薛家骥一听，烦躁地说，那就这么等下去，眼看着他离开。是啊，在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记住，现在是跟敌人拼耐心的时候，要有耐心，以静制动。齐长鹏说。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以静制动吧。游乐场的人开始慢慢散去，纪嫣然终于等得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离开了游乐场门口，向东走去。街对面的特务一看，也开始远远地跟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特务从一些店铺走出来，若即若离地跟着纪嫣然。齐长鹏一看，对薛家骥说，看到了吧，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薛家骥吃惊地说，刚才怎么没发现，这家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只能说明特务肯定发现了他的行动。那纪嫣然自己知道吗？不好说，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结果都是一样，他已经是他们的诱饵，准备钓出我们这边的大鱼。那怎么办呢？放弃。薛家骥不甘心，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暂时没有，因为跟踪他的特务太多。那我们开车先跟上他再说。薛家骥开动车子，车子远远地跟在特务的后面。自从纪嫣然来过以后，崔丽不再绝食，他体力有所恢复，精神面貌看上去也好了一些。透过窗口看见纪嫣然远远走来，神情有些激动。纪嫣然在门外跟看守的特务说了几句话，随即就进了门。
2: 崔丽欣喜地把季嫣然拉到竹床上坐下来，季嫣然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见这样，崔丽就明白了，她小声地问：“没送出去？”季嫣然点点头：“我去了华夏报，没见到齐长鹏，就给一个姓薛的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姓薛的很快就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我到那儿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真是急死人了。”崔丽一听，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既然薛家骥和季嫣然联系好了，齐长鹏肯定就会去。之所以没有露面，肯定是发现有人跟踪季嫣然。可怎么会有人跟踪呢？是季嫣然不可靠，还是特务发现了季嫣然的行踪呢？崔丽一时也想不明白，但又不能对季嫣然讲明，只好忧心忡忡，却没办法。季嫣然也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3: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4: 老爷您这是……”
3: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0集。
2: 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3: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2: 老爷，您这是……”
3: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2: 佣人忙不迭地跑了出去。崔月看着父亲：“爸爸，您有把握吗？”
3: 崔子昂淡然一笑：“爸爸见的场面多了去了，还怕他们几个小警察吗？你去后院看住人工他们，让他们继续喝酒。”
2: 崔月点点头，向后院走去。崔子昂整了整衣裳，临危不惧的大步来到门外。“
3: 哪位是带队的长官呢？请出来说话。”
2: 带队的黄翠微和张大卫两人相继走了出来。黄翠微说：“呵呵，崔老先生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希望您老配合。您看，哎，那这是搜查令。”“
3: 哼哼，我老眼昏花，看不来这些个密密麻麻的字。我问你，你们要搜查什么呀？”“
2: 崔老先生，我们警局接到举报，说贵府藏有违禁物资，警方担心是有人栽赃陷害，特意让兄弟们来看看。”
3: 崔子昂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是担心我被人诬陷，所以你们是来搭救我的。”
2: 张大卫说：“
3: 崔老先生，请你配合，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在府上看看而已。”
2: 崔子昂冷冷地说道：“
3: 我崔子昂在香港打拼30年，上上下下黑道白道，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字，太平绅士这个头衔也不是白扛的。你今天要进去搜，可以。若搜出了违禁物资啊，我没有二话；若搜不出来呢，那就要请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2: 黄翠微一听，有些畏缩不前；张大卫却仍然气势汹汹：“
3: 我们有证据，搜！”
2: 崔子昂点点头：“好，我就让你们进去。”他一侧身，说了一声：“请便。”
3: 后花园，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正在喝酒吟诗，谈笑风生。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2: 黄翠微冷冷一笑：“原来各位在这里啊，让我们好找啊。”
3: 崔子昂问道：“你们不是说要找违禁物品吗？难道他们是你们所说的违禁物品吗？”
2: 张大卫站出来：“他们可是异己分子，受到港英警方的监视。”柳亚子当场就火了：“放屁！我柳亚子主张自由平等，就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啦！”张大卫说：“
3: 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谁是异己分子啊？你看我像异己分子吗？”
2: 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后面响起，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大家回头一看，来者竟是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 杨慕琪向各位民主人士一拱手，各位兄弟，我来晚一步，大家继续尽兴。然后又转身对黄翠微说，今天我受子昂兄邀请，特来赴一个酒会，不巧听到有人说你们在这里找异己分子，我想问问谁是异己分子。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异己分子，如果有的话，我也是你们要找的异己分子。张大卫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黄翠微见势不妙，赶紧上来解释，总督好，这是一场误会啊，一场误会，我们这就马上撤离，马上撤离，我们回去就追究谎报军情的人。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打扰各位雅兴了啊，撤撤撤撤撤。两人赶紧带着人撤离。崔子昂微微一笑，给众位介绍杨慕琪，这位是香港前任总督杨慕琪爵士。在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杨慕琪爵士为了挽救香港平民的生命，只身到日军做人质，被关在集中营，直至日军投降。杨慕琪爵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望，我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形，因此跟老朋友杨慕琪爵士打了招呼，请他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刚才警察在外面包围的时候，我就给杨爵士打了电话，杨爵士马上赶来施以援助啊。杨慕琪操着一口蹩脚的中国话，二战中我向暴虐的侵略者投了降，这一次我不会再向另一个独裁的政党低头，各位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创者，我理当支持你们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众人纷纷鼓掌，感谢爵士仗义相救。崔子昂心有余悸，知道此次侥幸过关，但崔家已不可久留。好在苏联货轮明晚就要起航，齐长鹏已经安排妥当。想到此，他稍稍放下心来。程寒三带着顾青、胡威等人在马场内骑着马溜达，宋杰明跑到程寒三跟前，港英警方搜查了崔家，程寒三从马背上跳下来，结果怎么样啊？毫无结果，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他妈的，程寒三骂道，我早就知道黄翠微这小子靠不住，看来还得靠我们自己啊。李济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李济深确实在崔家。程寒三回头又问胡威，崔丽呢？崔丽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呢？胡威一愣，崔丽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好了，现在就等齐长鹏上钩了。顾青骑在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齐长鹏恐怕是等不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崔丽毙了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来报仇好了。程寒三说，这样做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反而不好收拾。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相信齐长鹏是会出现的。顾青冷哼了一声，哼，那就等吧，等他乖乖地出现吧。说完骑着马就走开了。程寒三看了顾青一眼，满脸不屑。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 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小屋里，崔丽仍然被囚禁在这里，神情十分疲惫。这时，门打开了，陈寒三和顾青走了进来。顾青冷冷地看着崔丽，陈寒三绕着崔丽转了两圈。呵呵，怎么样啊，崔丽，想好了没有啊？崔丽不说话。陈寒三说，我看呐，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共产党和齐长鹏恐怕早已经把你抛弃了。崔丽从容镇定地说，即便是抛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信仰，我甘愿

0: 崔丽吃惊地看着程寒三，你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程寒三哈哈一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装了，崔丽。他拿出了崔丽写给齐长鹏的字条。崔丽呀，崔丽，让我怎么说你呀？啊，说你幼稚吧，你却甘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性命。哎，那要说你成熟吧，你怎么就那样相信自己的老同学呀？实话告诉你，季嫣然和她的老公胡威都是我们保密局香港站的成员，字条那就是季嫣然亲手交给我的。崔丽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程寒三看到崔丽的样子显得十分得意。你以为你不肯开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崔丽恢复镇静，冷冷地看了程寒三一眼，用什么办法随便你，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半个字，那你就去做梦吧。程寒三并不在意，笑嘻嘻地说，崔丽呀，作为诱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把你送走，以便腾出地方来迎接齐长鹏。崔丽一惊，下意识地问，齐长鹏怎么了？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啊，请吧。崔丽站起来固执地说，告诉我齐长鹏怎么了。程寒三得意地说，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儿，带走。特务上前扭住崔丽，崔丽挣扎着看着程寒三，程寒三，我为自己有你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羞愧，即使到了阴间我还会蔑视你，瞧不起你。程寒三恼羞地喝令特务带走。特务扭着兀自挣扎的崔丽走了。华强贸易公司，齐长鹏、肥肥等人正在忙着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薛家骥跑了进来。齐长鹏一看，忙问情况怎么样。薛家骥说，所有北上人员都已经集中在崔家了，警察搜查崔家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现在民主人士随时可以上船。好的，你这就去租一条渔民的船，然后在沙埠湾等我的命令。沙埠湾，这名字怎么这么生涩？说着薛家骥就掏出随身带的一张地图看了看，才发现沙埠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相距很远，便问，沙埠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根本就不在一个方向啊，而且相距遥远，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齐长鹏拿过薛家骥手里的地图，你就别看地图，也别问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这是命令，也是纪律。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又问，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崔丽怎么办呢？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去营救崔丽，你和肥肥全力以赴地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营救崔丽啊？薛家骥担心齐长鹏一个人去会有危险。不用，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何况护送民主人士的事儿更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如果我和崔丽没有及时赶到，一定要按时开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大局。我跟你换一下吧，我去营救崔丽。薛家骥不甘心，齐长鹏打断薛家骥，少废话，服从命令。那就把地图给我吧。薛家骥看着齐长鹏，终于服从了。齐长鹏一笑，把地图交给薛家骥的同时，紧紧握住薛家骥的手。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地把崔丽带 带回来的。香港码头，程寒三带着几个人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查看码头情况，阿尔当号静静地停泊在港湾，既没有船员登船的影子，更没有发现民主人士出现的身影，只有港英警方的人不时在周围晃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程寒三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特务说，也许他们暂时还没有北上的企图。程寒三不满地看了特务一眼，你怎么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北上的企图啊？特务吓得赶紧往程寒三身后躲。他妈的，什么屌消息啊！程寒三说完转身就走了，特务们一看也快步跟了上去。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埔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特务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1: 是。
0: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0: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2: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0: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1: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0: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1: 哼，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1集。
2: 茶楼，齐长鹏和鲁豫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豫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尔当号。齐长鹏说，鲁豫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豫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他我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3: 是。
2: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3: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2: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4: 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4: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2: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4: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2: 那到底
4: 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3: 季嫣然一脸着急，
4: 送他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送他去阎王殿吧。
3: 胡威邪恶的一笑，嘿，千万不要，他是我同学呀，老公。
4: 季嫣然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你同学怎么了？谁让他那么不识相？再说，哎呀，我有那么大权利吗？
3: 季嫣然着急地说，要不我再去劝劝他，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4: 胡威看着季嫣然，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算了吧，你还是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
3: 季嫣然浑然不觉，仍然渴求，我真的可以的，就让我再去劝他一次吧。
4: 胡威冷冷地笑了一下，对不起，呵呵，没有机会了。
3: 说完转身就要走，季嫣然拉住胡威不让他走，我求你了老公，让我再见他一面吧。
4: 胡威突然转身，狠狠地打了季嫣然一巴掌。
3: 季嫣然呆住了，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4: 胡威恶狠狠地说，哼，到现在你还在骗我，你是去劝崔丽呀，还是去帮他送信呢？
3: 哼，我几乎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在外边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却他妈的吃里扒外，不但不帮我，还要帮着他们来骗我，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滚蛋去！
4: 他推了季嫣然一把，转身就走。
3: 季嫣然突然发狂，死死抓住胡威不让他出门。
4: 胡威用力一推，就把季嫣然推倒在地上，然后冷笑一声转身走了。
3: 季嫣然倒在地上，听到门外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赶紧爬起来去拉门，
4: 可门已经被胡威从外面锁住了。
3: 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季嫣然无奈地哭了起来。半晌，季嫣然止住了哭声，他打量着四周，然后毅然拎起了一把榔头，使劲地砸门。一下，两下，当他精疲力尽的时候，门终于被砸开了。季嫣然冲了出去，只留下一扇破烂的门，吱吱呀呀地晃动着。他跑到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薛家记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季嫣然挂了电话，疯狂地向着马场方向跑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夜，一辆汽车停在朱道藩寓所门口，肥肥和朱道藩走出来，两人快步上车后开走。
3: 对面一特务注意到情况，立刻叫醒旁边的几个特务，快快快快醒醒，有情况，一辆车把朱道藩接走了。
4: 特务们醒过来，慌乱了一阵，匆匆下楼，上了早已停在楼下的一辆车，车子迅速启动，飞快地跟了上去。朱道藩的坐车径直驶进香港中文大学，特务跟踪的车子疾驶而来，紧急刹车之后，特务们纷纷跳下车，一个特务急着要冲进礼堂，被另一个特务头子一把拉住，
5: 不能全都进去。
4: 他指着那个要冲进去的特务说，
5: 你带几个弟兄把住出口，我带几个弟兄进去看看情况，等演讲差不多快完的时候
3: 我们就开始行动，一旦发现有人要把姓朱的弄走的话，立即开枪，都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3: 众特务立即分头行动。香港大学礼堂内，师生云集，人声鼎沸。朱道藩从容走上讲台，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朱道藩向师生招手致意，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朱道藩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当演讲的最后一个字说完，礼堂里又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部分学生和记者拥到朱道藩跟前，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保密局特务也混杂在人群中，肥肥和洪门弟兄也在人群中，他们几乎是人盯人的戒备着那些保密局特务。有记者向朱道藩提问，共产党正筹备新政协，据说也向您发了邀请函，请问朱先生，您是否响应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啊？朱道藩说，新政协是人心所向，我朱道藩没有理由拒绝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大学礼堂后台，齐长鹏着急地等待着。终于朱道藩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走进后台，齐长鹏立刻拿出一套普通劳动者的打补丁的衣服递给了朱道藩。对不起朱将军，得委屈你一下了。朱道藩接过衣服一看，哈哈哈哈，很好啊，很好很好，我这就换。说着就开始换衣服。肥肥走到齐长鹏跟前，车子已经准备好了。齐长鹏看朱道藩换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戴上一顶旧毡帽。
6: 出发吧。是长官。
3: 朱道藩风趣地打了一个敬礼，几人匆匆从后门出去。礼堂后面停着一辆货车，三人上了货车，货车开走。郊外一空旷处，肥肥一个刹车把车停了下来。齐长鹏拉开驾驶室车门，
6: 对肥肥说，
3: 朱将军就交给你了。肥肥点点头，放心，我们等你。
6: 听着，如果时间一到还不见我和崔丽的话，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刻出发，听到没有？
3: 听到了。齐长鹏跳下车，
6: 开车吧。
3: 货车马上开走，齐长鹏四下看了看，迅速遁入黑夜中。礼堂里，人群慢慢退场，跟踪朱道藩的特务丢失目标，一下子着急起来。人呢？人呢？怎么找不到人了？刚才还在台上呢。对了，进了后台就没有看见他出来。特务头子气恼地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说撤。一行人顺着人群撤出礼堂，急急忙忙地赶到朱道藩寓所，但朱道藩寓所已是人去楼空。马场附近，季嫣然伏在灌木丛旁边，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夜鸦振翅飞过，吓得季嫣然心惊肉跳，差点失声尖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季嫣然的嘴，季嫣然吓坏了，圆睁双眼，正要奋力挣扎，那人在季嫣然耳边悄悄地说，别出声，看看我是谁。季嫣然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人竟是齐长鹏。齐长鹏松开手，季嫣然焦急地说，崔丽已经被转移了，这里是他们给你设的圈套。果然不出所料，齐长鹏说完拉着季嫣然就走。两人来到小树林里，齐长鹏这才问，
6: 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把崔丽关在哪里呢？
3: 季嫣然摇摇头，具体情况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胡威常去的一个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旧戏院里，已经没有院墙了，只剩下一个破戏台，你能找到吗？季嫣然点点头，我们试试看吧，也许他们就把崔丽关在那里，试试吧，但愿我们能够交好运。两人说着就走。一小时后，季嫣然带着齐长鹏来到一个破旧的古戏台，到了，就是这儿。齐长鹏看了一眼古戏台，回头对季嫣然说：“谢谢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这里太危险。”季嫣然不走，胡威已经发现我给崔丽送信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齐长鹏这才发现季嫣然的嘴角有血痕，脸也微微发肿，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季嫣然一起搜寻古戏台，但是并没有发现崔丽的踪影。忽然，程寒三带着胡威和顾青等人出现在齐长鹏和季嫣然面前。胡威看到季嫣然，破口大骂：“你个臭婊子！”不等话音落地，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齐长鹏急忙拉开季嫣然，季嫣然躲过胡威的子弹，回头看着胡威：“就是当婊子也比你当汉奸当特务强。”又一颗子弹射过来，齐长鹏急忙拉着季嫣然跃入古戏台后面，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后撤。顾青手持双枪射击，紧追不舍。紧要关头，刚刚跟踪朱道藩的特务头子跑了过来，他径自跑到程寒三跟前：“老板，老板，朱道藩跑了！”程寒三一愣，随即暴跳如雷，一脚把特务头子踢翻在地，回头对顾青等人下了命令：“解决了齐长鹏，立即赶往码头。”说完，带着特务们飞快地走了。顾青看着程寒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咬咬牙，拎起枪，不断地朝着齐长鹏他们隐藏的地方射击。齐长鹏拉着季嫣然边打边撤，退向小树林。顾青手持双枪，单身紧追，死死咬住齐长鹏不放，子弹密集地射向齐长鹏。一个不慎，季嫣然中弹负伤。齐长鹏一边照顾季嫣然，一边还击。突然，咔嚓一声，齐长鹏的子弹打尽了。顾青一看，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了齐长鹏。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咔嚓一声，竟然是空膛。见状，顾青把枪一扔，飞身扑向齐长鹏。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十几个回合，齐长鹏身体有伤，渐渐不敌顾青。顾青溃了个破绽，凌空飞腿一下将齐长鹏踢倒，随即拔出匕首直逼齐长鹏的咽喉。紧要关头，一声枪响，顾青扑倒在一边。齐长鹏推开顾青站起来，只见黑暗中走出一人，正是特务宋杰明。宋杰明手中拿着一只红色康乃馨。齐长鹏忽然就明白了，快步走上宋杰明，激动地说：“谢谢你，鲨鱼同志。”宋杰明一笑：“谢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崔丽？”齐长鹏愣了一下，没说话。他已经明白，鲨鱼已经救出了崔丽。鲨鱼带着齐长鹏、季嫣然来到一处山崖下，崔丽见到齐长鹏，激动万分，一下扑到他的怀里。齐长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有伤，季嫣然着急地提醒说。崔丽这才看见季嫣然，冷冷地甩过一句话：“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我们都交给程寒三呢？”齐长鹏笑笑：“哎呀，崔丽，不许这样说话。为了救你，季嫣然吃尽了苦头，他和胡威已经分手了。”
4: 崔丽一愣，真的？季嫣然不说话，一下哭了起来。崔丽走过去，拉起季嫣然的手，对不起，嫣然。一句话，两个女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季嫣然哭得更伤心了。齐长鹏看了看崔丽和季嫣然，回头对宋杰明说：“今晚民主人士启程北上，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宋杰明摇摇头：“我是想走啊，真的，真的是想走，可我还有任务，要长期的潜伏在香港。”说着伸出手和齐长鹏握手告别：“老齐啊，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新政协的话，一定要替我多鼓几下掌啊！”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中。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2集。
2: 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佬，阔佬们却看都不看苏联货轮一眼，而是登上了一艘游艇扬长而去。黄翠微再次把目光投向那艘苏联货轮，货轮四周却出奇的平静，不见任何动静。忽然一阵喧嚣，陈寒三带着他的人匆匆赶到了码头。陈寒三见了黄翠微也不搭理他，只管指手画脚，四处布置了他的人手，加强码头控制。黄翠微笑着走过来，老兄啊，别忙了，一切都正常。陈寒三看了黄翠微一眼，讽刺地说，就和和平医院一样啊。黄翠微尴尬地一笑，嗨，不信你自己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登上你说的那艘阿尔丹号苏联货轮。陈寒三扭头看去，阿尔丹号在海水里安静地停泊着。与此同时，沙埔湾寂静的海边，鲁鱼崔子昂带着一批民主人士在等候。很快，薛家骥和洪门弟兄驾着一艘渔船驶来，鲁鱼把民主人士送上渔船，船舱里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致公党的陈其攸。众人在这里见面，异常激动，相互寒暄问候。就在这时，齐长鹏和崔丽终于赶到了。薛家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飞奔过去迎接，帮着齐长鹏把虚弱的崔丽搀扶上渔船。等大家都坐好后，薛家骥驾着渔船无声地驶向大海。已经夜里三点了，陈寒三仍死死盯着那艘苏联货轮。苏联船员醉醺醺地出现在码头，陆陆续续登上了阿尔丹号货轮。陈寒三及手下没看到一个民主人士登上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轮长鸣一声汽笛起锚，缓慢驶出港湾。苏联货轮驶向黑沉沉的大海，在一处海面上减速停泊。几条小船从黑暗中驶向货轮，货轮放下绳梯，李济深、柳亚子、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纷纷登上货轮。等人都上完之后，肥肥和齐长鹏也到了离别的时候，两人在渔船上握手道别。谢谢，齐长鹏说，你回到队伍以后也代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肥肥不说话， 眼泪直往下掉。齐长鹏佯装生气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哭啊？说着拿出手绢给肥肥擦眼泪。肥肥推开齐长鹏的手，哽咽着：你走吧。齐长鹏再没说话，轻轻拥抱了一下肥肥，转身上了绳梯。他来到甲板上清点人数，突然发现少了朱道藩，他着急地问：朱将军呢？怎么不见朱将军呢？齐长鹏话音未落，从底舱走上来一个高个子，挑着行李，穿着黄绞绸短褂，还露出白布裤腰，一看就是一个穷苦力。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朱道藩。真是为难你了，朱将军。齐长鹏一脸惊喜，如此英武的将军换了打扮竟然和劳动人民不分彼此啊！柳亚子的一句话引得周围一片笑声。马尔丹号苏联货轮继续向前行驶，齐长鹏四顾发现崔丽不见了，他悄悄退出人群寻找崔丽。船尾甲板上，崔丽不顾海风，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泪流满面。齐长鹏走到崔丽身边，崔丽侧过身来，一下抓住齐长鹏的手，依偎在齐长鹏怀里。齐长鹏关切地问：这么大风，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我在想嫣然。放心，香港的地下党一定会妥善地安排好他的。齐长鹏一抬头，忽然看见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曙光，马上指给崔丽看：你看到了吗？天快亮了。崔丽看了一眼天边曙光，更紧地依偎在齐长鹏怀里。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底，上海街头，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车不时从街头开过，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显得人心惶惶。此时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一份文稿，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简报、电报。蒋经国端着一个宜兴茶壶，小心地给蒋介石倒茶。父亲，共产党……蒋介石打断他，我知道了，进入北平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料到傅作义会这么快就主动放弃抵抗。傅作义可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啊。蒋介石冷笑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父亲明察。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怎么看不到李济深的消息了？他是不是已经北上了？蒋经国小心地说，父亲，李济深手中早已无兵无权，我看还不如李宗仁危险呢。
1: 糊涂。
0: 蒋介石告诫他，李济深手里虽然无兵无权，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和我这个校长比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资源也不见得会少到哪里。此其一。其二，李济深祖籍广西，同桂系的关系十分亲近。其三，李济深盘踞广东多年，到现在他在广东军界都是一言九鼎。就这三点，他在我军的号召力就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军阀，不敢说一呼百应，但至少有分裂国军的危险呐。父亲所言极是，不过李济深虽然反对父亲，但与共产党的积怨也是冰冻三尺啊，我看他要投共也难呢。蒋介石放下报纸，靠在椅子上，很难讲啊，傅作义都能投降，难道他不会啊？哎呀，如果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能接受的话，那我麾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可就有恃无恐了。蒋经国无语。蒋介石看了蒋经国一眼，将手上的文稿递给蒋经国，这是陈立为我写的新年文告，你看看。蒋经国匆匆看了几行字，震惊失色，父亲，你

0: 是非常时期，发表这个文告会对人心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啊。
1: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虽然历尽艰难险阻，但终能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包泽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共济时艰的决心。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宫了。一个星期不到，白崇禧给我连发了2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崇禧是想夺权篡位，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他李宗仁不是想做皇帝吗？那就让他做好了。父亲，好了好了，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个人的进退出入，就像这篇文告上所说，绝不萦怀。闻言，蒋经国也就不再言语。上海虹桥疗养院，张澜、罗隆基和史良等人在病房里议论目前局势。史良说，解放军势如破竹，我看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放弃大陆，全力经营台湾了。上海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向来重视，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面下令运走银行储存的所有黄金，一面下令处理社会名流。除了宋庆龄不敢动，其他的人要么强行绑架到台湾，要么就是就地消失。真是够乱够狠，一点人性都没有。张澜听罢说道，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国民党很可能对我等下毒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联络地下共产党提前转移。还不至于吧，我给蒋介石上过课，和司徒雷登又是好朋友，我两他毛森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啊。如果贸然出逃，反而可能遭遇危险呐。罗隆基虽然犹豫不决，但仍抱有幻想。张澜苦笑道，到现在你还看不清啊，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没有中间位置了。蒋介石连大陆都丢了，还有什么他不能丢的？依我看，现在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叹了口气，哎呀，你们都好办，可我却给中共写了一份要做反对派的政纲，他们要是抓住这个不放，那我里外都不是人啦。张澜安慰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相信共产党和毛润之还是有这点度量的。哎，但愿吧。罗隆基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上海宋庆龄寓所外，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只有几个便衣特务在寓所四周来回溜达。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一隐蔽处，毛人凤带着随从坐在车上，远远地观察宋庆龄寓所周围的动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警察赶紧上前盘问。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带着私人随从走过来，警察赶紧躲开，问都不问一声。毛人凤见状十分生气，哼，这帮蠢货。他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从说，你去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人，但凡经过此地都要严加盘查，不能只看衣着打扮，更不能只盘查学生。是。宋庆龄寓所里，秘书柳无垢，也就是柳亚子的女儿，正在给宋庆龄读报。宋庆龄忽然想起什么，询问柳无垢，最近有没有你父亲的消息啊？

0: 我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已经乘船离开香港，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看了宋庆龄一眼，人工也在其中。哦，宋庆龄略感意外，柳无垢看在眼里，谨慎地说，虽说迟了一点儿，但人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宋庆龄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柳无垢小心翼翼地问，夫人您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宋庆龄收回目光，看着柳无垢一笑，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问国事，就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柳无垢灿然一笑，那我就陪你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宋庆龄笑着看他，呵呵，口是心非。宋庆龄一说，两人都笑了。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地给你送上门来啊，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
1: 明白。
0: 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程涵三的急电。
1: 什么意思啊？
0: 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
1: 无能，无能，无能！
0: 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
1: 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
0: 是，
1: 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将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 生老师。健康啊，听着啊，感觉很笼统，这个知识很多很大，不好掌握。其实如果我们掌握核心，掌握重点，也不难去收获这个健康。中医的健康的核心只有一点，就是以人为本。疾病都是人不健康了，不健康的人才会有疾病，不健康的人才会生疾病。如果说想消除疾病，收获健康，还是关注人，调理人。所以说大家听一听，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么去听的时候，发现健康好像也没那么难，就好好呵护自己嘛，呵护好自己这个人不就行了吗？对，但是怎么呵护，如何呵护，从哪呵护呢？这就牵涉到一些专业知识了，中医的知识。说以人什么为主呢？听好了，一个就是精神情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体质，也就是说人的神跟人的形。这个神就是精神、思想、心态、情志方面的问题。哎，我们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形，形就是形体、身体的意思。因此啊，跟大家讲，你看这个疾病啊，从哪儿来？就从人上，人的哪个方面？一个精神情志，一个是体质。那我们既然说想治疗这个疾病，那我们就重视精神情志，重视体质，让形神俱足，这个人不就健康了吗？人都健康了，不论你的精神情志还是你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都非常的和，那你说你身体上的疾病康复是不是就容易了？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感觉这个疾病原来挺好治，很容易？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感觉这个疾病这么难治啊，为什么不好治？是因为大家从来没重视人，没关注核心，没关注根本，就等于斩草不除根，只是把上面这个叶子给斩断了，看不见了，就以为好了，但是呢它可以发出新的枝芽。这个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你这个人都不健康，人都存在问题了，你光盯在疾病上行吗？如果大家呀去跟着这个节目听去学，不但可以掌握这个核心，我们还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人，如何通过调理这个人去收获健康啊。比如说精神情志上，如果精神情志，我明明知道我这个精神情志不健康，我的精神情志出现问题，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这档节目就会告诉大家方式方法，给你们摆明它，你们只需去走去做就行。你再比如说，哎，我身体上明明有疾病，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消除，那盛老师就把这个病症、病情、病因给你摆出来，你们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去调理、去解决，哎，这个疾病就可以得以消除。比如说我跟大家讲到的，说有的人呢就是口干口苦，不论怎么调，不论怎么治，就是解决不了。说原因呢，哎，没掌握住。最后盛老师告诉大家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它不是身体上的疾病，它是精神情志的源头，精神情志的疾病最后反作用力作用在身体上了，它得有个着眼点。如果说这个人心气不愚，没有这个精神情志不顺，没有愚，没有火，这个人就不会出现口干口苦上火的症状。这个人情志如果说没有不调达，也就不会有肝胆疏泄不好、心脉不顺的现象，也就不会有口苦的现象，是不是？所以说这人是心气愚、肝气愚、情志不畅，久郁成疾导致的口干口渴、舌裂以及口苦。怎么治，如何治，怎么去调，昨天跟大家谈到了吧。大家听完之后啊，原来是精神情志的原因，哎，那我要保证精神情志愉悦了， 我以后不能说让自己每天活得这么压抑，这么憋屈，或者这么痛苦，哎，我要让我的情绪啊，肝气始终顺畅调达，你看这个健康不就来了吗？不就来了吗？所以当身体上的疾病可能也是精神情志上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我告诉大家要重视精神情志啊，去修心养性的原因。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啊，他的舌头特别肥特别厚，这叫舌体胖大，而且他的舌头上面布满了齿痕。说这个人还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容易嗳气打嗝，甚至呢反酸流口水。有这种类型的吗？有，是不是啊？当然他总是嗳气打嗝流口水反酸的人，他一般呢都会有炎症，食道炎、喷门炎、胃炎、胃溃疡，或者是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溃疡、胃炎，就是胃跟食道都非常不好，都被反这个酸胃酸给灼伤了，咽喉和胃出现了问题。当然这样的人不单单是流口水呀、反酸呐 啊还会出现什么呢？还会出现就是这个人饿，有饥饿感，想吃，但一旦吃的时候就感觉吃不下。想不想吃？想吃，有饥饿感，但是这个食欲上不来，一吃就感觉堵了，还没等吃呢就感觉饱了，吃不下去。并且这个人的大便容易出现便溏、便无力，听好，不是便秘啊，便溏、便无力。什么叫便溏呢？正常人的大便就像香蕉一样成条成形，不会说很烂很稀不成形，不是这样的。正常的人的排便就像香蕉便一样成条的，哎，排在马桶里刷就下去了，它不会说像糟粕一样很烂，更不会说粘在马桶上下不去很黏，它不会。这样的人大便都很烂不成形，还有就是便无力。有的人把便无力认为成是便秘，便秘是什么意思呢？便秘就是说这人排便呢特别硬，像石子一样排到马桶里当当当响啊，落在马桶上面当当响，像小石子一样，像这个羊粪蛋一样，一个粒儿是一个粒儿的，是成块的，很硬，这叫便秘。什么叫便无力呢？就是我排便虽然不成形啊，不是便很硬像羊粪蛋，它是便溏便烂不成形，不是香蕉便也不是硬，但是就排不下来，不往下走，很难往下走，走得特别困难特别费劲，就像粘在这个肠道上了。哎，得吃很多果导片啊以及顺肠胃的这个药泻药，才能把这个便排下来。每天最愁的就是排便。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老师，我就有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甚至便无力，带有嗳气、打嗝、流口水、反酸，啊，胃有问题，我的舌头就是这样，嘴里装不下了，这个嘴里全是这个口水，舌苔、齿痕特别痛，有没有？有。你们是不是一般的都会按照这个脾虚脾湿在调理呀？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说老师这不就是脾虚脾湿了吗？这种情况一般的不就健脾除湿不就可以了吗？调理脾胃是不是啊？等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这个药白吃了，又回到以前了，该大便不成形还是大便不成形，该便烂还是便烂，该嗳气打嗝反酸还是嗳气打嗝反酸，该是舌体胖大流口水还是舌体胖大流口水，又回到以前了，就发现你这个脾胃怎么就始终调不好呢？为什么你的脾胃始终这么虚呢？那是因为我们只盯的有形上的身体上的层次了， 忽略了人的精神情志。有的人说，老师，这个人体的湿气重、脾虚跟这个精神情志还有关系，跟人的七情五志有什么关系啊？记住，中医有句话叫久思伤脾，就是说你经常思考想事儿啊，一刻不得闲，大脑一刻不得闲，一点小事你都会想很多，甚至跟你八竿子打不着你都得去想一想，想很久想很多，你这个脑子一刻都不得闲，天天脑子就像这个过电影一样想各种事情，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现实跟想象力不分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现实和幻想已经混为一谈了，想到一定程度都开始自言自语了，开始自己说话了，走不出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人经常用脑思考，神识已经耗到一定程度，神识就是心神，神识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人的灵智就在下降。什么叫灵智呢？就是这种灵光性清明的能力就在下降，就会变得昏昏噩噩。你看天天想事儿的人最后就给自己想到这种程度了。有人说，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我想的头疼欲裂，头重如裹，我给自己想的都恶心了啊！但是我控制不住啊，老师啊，啊，控制不住是控制不住的，但你记住，你总这么思考，久思思虑思念，你都会让你的脾胃极度的虚弱，耗你的胃气，耗你的脾气。试想一下，你经常思虑思想，大脑不得闲，你的脾气你的胃气长期在这种耗的状态下，它还能健康了吗？说脾胃就变得虚弱了，哪管你是用了很多中药调理脾胃强健脾胃，但也架不住你天天思考，经常思考久思啊，是吧？好不容易给它调理有劲儿了，结果呢你那块啊又思考给它泄气了，是吧？这不又回到以前了吗？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脾胃虚弱就会出现了便溏、大便不成形，甚至便无力，乃至肠胃消化差，脾湿受困，就会嗳气、打嗝、流口水、犯酸，这叫脾湿受困了。这个脾湿为什么湿呢？就是脾虚了啊，脾虚就会脾湿，所以你的舌苔呀、就厚，你的齿痕就重，舌体就胖大，这是脾虚跟脾湿同时存在。根源，听好了，根源是我们长期久思导致的脾虚了，运化无力的。无缘无故我们的脾胃轻易不会出现问题，除非这个人吃的特别多，常常的吃这些肥甘厚味难以消化的，并且进食量特别大，导致脾胃负担重，形成脾虚脾湿。除此之外，记住，脾虚脾湿的人多数都是久思而形成的脾胃虚弱，就是总想事儿，情志不定，神识不稳呐、这是根源。你看看，这回大家找到病根了吧？找到源头了。说老师，我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原来排便便无力跟这个人思想有关系啊，跟这人想事儿有关系。这个人想事儿，经常想事儿，大脑不得闲，没事就思考，躺在那儿思考，坐在那儿思考，走路思考，哎，天天在思考，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哎，你就这里想来想去，想出来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排不下来便，便无力了。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天方夜谭？我要把这些话说给这个老外呀，这老外怎么说？怎么可能？是吧？这不是谬论吗？理解不了的就感觉盛老师讲这个知识是在谬论。 只有懂中医知识的，相信中医知识的，明白这个中医知识的，才知道盛老师讲的多么正确。久思伤脾，就是你思想、思考、思虑的时候，你的脾胃负担就重了。你看看学生啊，脾胃都不好，你说他们吃饭不及时吗？吃的不健康吗？不是，很多学生啊，他早餐学校都有早餐，他都吃，哎，晚餐、午餐比我们成人吃饭都应时，但是你看他脾胃还不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总用脑、总思虑、总想事儿。这样的孩子，你看舌体、舌苔都不好。说这个孩子放假了，这段时间不学习了，寒假、暑假放飞自我了，一段时间，他的脾胃、肠胃都好了，舌苔也变得正常了，有没有？是不是就感觉特别神奇？孩子学习用脑地方多，思虑多，所以他们脾胃都很虚弱，肠胃就不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知识啊，这种现状，记住，它是通过五千年，不是五年，不是五十年，不是五百年，就一点点验证。就很多老中医啊，名医大家，通过大量的这个病例摸索出来的经验，最后总结的。就像盛老师接触这些知识，是吧？我也是学习呀，先贤圣人传下来这个中医知识，我学完之后，你以为我就完全相信吗？我不是，我也得思考，我也得通过接触这些大量的病例去验证啊，真是这样。你看越是想事多的人越是这样，哎，越是这个肠胃啊虚弱的，大便不成形的啊，脾胃湿气过重的，这个舌苔肺厚腻的，哎，越是爱思想爱思考的人，心思越重，心思越重的人真脾胃越不好，真是这样啊。就验证出来的，原来呀，诚不欺我呀，这古人不欺我呀，不骗我呀，啊，说的是真事儿啊，所以我今天才拿出来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验证。你看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儿？你现在如果这样，你看你是不是就是说你思虑很重，思想负担很重，总是想事儿，停不下来。有的学员呀，这回彻底信服了，老师啊，我服了，你说的太精准了。我这回终于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了，就是思想啊、思虑啊过重了。可是老师啊，这回我知道了，可是我怎么改呢？有咱们有很多学员啊，说老师你的课我听过，我知道久思伤脾，属实这样。我这个思想啊、思虑啊过重，不单单是伤了脾胃，甚至伤了神识，大脑昏昏噩噩了，已经神志不清了。说可是老师我想控制，我控制不住啊，我也不想想，但是我不想他又去想去了，我这个神识收不回来，神识收不回来，定不住，我们称之为不专注。听好了，称为不专注。很多学生也是这样，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做什么事不专注，做做事就干嘛了，分心分神六号了，对吧？就分神六号了，神识就跑了。然后呢，这个人点儿喊了一下，哎，他在那回过神来，再专注。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不能专注的。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什么现象？就是我们说的元神、心神不足，所以说神不定了。如果说要想我们的心专一，不去过度的思虑，不去总想事儿，把神识收回来，能够专注于当下，让自己啊不浑浑噩噩，不大脑那么累，这个就得补神养神了。说这个跟神是有直接关系的。你看，说这个精神六号了，你看精神六号了，他这不说别的六号呢，他一定是这个人的神六号了，是吧？就是神不足，神虚，我们称之为神识外散。虚了，不能敛了，啊，敛不住了，所以他也容易不定。神不足的不单是虚敛不回来，神识外游，他会神识不定。这样的人心里一般都容易惊恐、不安，睡眠质量都很差，睡眠质量都很差。所以这些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把心神养足，养心神，补心神。 如果说有点这种倾向的，要养神，要补神，要凝神定神，因此要养好我们的三宝精气神。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养好，这样我们的情志七情才能定，五志才能强。不然呀，我们的七情这个思一旦出现问题，在相应的脏腑脾就会出现虚，就会出现湿，在身体上就会产生我之前讲的这样或那样的病情和症状。所以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在身体出现疾患的时候或者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盯在身体层次上，我们应该多一步去思考我的精神情志是不是存在了问题啊，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以此从源头解决，从根本上去消除这个病痛，让自己获得健康，获得良好的生命体验。好，关于精神情志思虑过度对脾胃和身体的影响，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更多健康话题，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是与常卫老师进行咨询，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5: 喂，你好。
6: 哎，很高兴跟你沟通。
5: 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山东菏泽的。
5: 山东菏泽，第一次沟通吗？
6: 啊，第一次，第一次。
5: 啊，好。今年多大年纪？
6: 60了。
5: 60岁，听节目多久了呀？
6: 我听节目有半年了吧呀，
5: 时间不短了啊。
6: 可能我身体太虚弱了是吧？
5: 啊，
6: 算是好多样的病。
5: 病情很多。
6: 听你的讲课听得很好，也觉得说
5: 没事儿，那不怕，咱们身体绕病情多不怕，咱们只要把我节目当中讲该调的调，该养的养，该治的治，该聊的聊，把你的问题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把关，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不好？
6: 嗯，好吧。一开始检查的是风湿性心脏病。
5: 开始是风湿性心脏病是吧？
6: 嗯，二尖瓣关闭不全。但是我风湿因子也不高，当时吧也不懂的。那医生就叫做手术吧。做手术现在吃的化法林，他这心脏可就是跟你一说话一激动都觉得说跳了可快。
5: 是。
6: 这去年三月份又查出来个肺上的又出来个不好的东西。右肺多发还是最大的两个粒粒。
5: 疙瘩好长东西了是吧？
6: 你现在吃的多。那医生说用人奶药咋着咋着来，家庭条件也不好，吃这个药来它副作用还大。我想改用中药，用
5: 想用中药，不想用这个药了，是吧？这个想法很好，很棒。
6: 哎，我一听你想的挺好的，我就想着算着你吧，
5: 这回好了，这回没事了哈。把现在身体的症状状态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啊。
6: 最近来又感冒了，三月多了吧。后那几天刮大风的时候受风了，可能是风寒了。后来又转成就你说那个风寒转风热了吧，咳来是黄痰。我就害怕咳嗽，一咳嗽这个肺就我吃了几天西药消炎药，那个罗红霉素吃了，也好了。好，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就跟你那一天讲那个上嗓子里头好像有一点有点一咳一顿不咳。不蹲好像有点不舒服，咳咳顿顿就还是乏力没劲儿，还是一走路这个心慌慌没劲儿乏力。我一干一弄啥，你好比坐那个空蹬自行车吧，蹬几下蹬蹬蹬蹬，坐来坐就跟那个上不来气儿上，可累了慌。
5: 很累没劲儿哈。
6: 就坐着跟那个气儿上不来上。
5: 口干口渴吗？
6: 口渴头些天不，这现在这几天感冒了有点干，他也不多想喝水
5: 啊，就最近才口干哈。爱不爱出汗？出汗多不多？
6: 不爱出汗。
5: 这个心脏病现在吃什么药呢？
6: 吃了化法林跟那个降血率那个贝特洛克。
5: 贝特洛克哈。
6: 你
5: 手术怎么做的？修复手术
6: 换的二尖瓣
5: 啊，换的二尖瓣哈。
6: 当时也不知道，我知道有点正好了中医。
5: 对呀，你这样哈，我给你个小药粉。
6: 哦，好，谢谢。
5: 这小药粉是没事就适当溜一溜，适当吃一吃哈。咱们用中药没有伤害性啊，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好不好？你现在的一个是肺部结节，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嗓子一个不太舒服，乏力没劲儿，对吧？这个肺气郁结不舒，咱们给它化开。然后呢，咱这块益气补气哈，以后可以补养精气神呢，它管心突突，管心脏效果好它可以结合点用哈。咱们先解决肺部吧，哈。
6: 这主要就是这个药名。
5: 不用担心，这个你不要害怕。
6: 是。
5: 正好开方的时候，我再给你这个稍微带点止咳的哈。管这个宣寒的啊，这么去做就行了，方法都给你发过去啊。
6: 谢谢了，张老师，
5: 祝你早日康复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6: 祝你身体健康啊。
5: 不客气，
6: 大家都好
5: 啊。谢谢。好，就这样，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7: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盛老师。
7: 有点激动啊，我就把我的情况直接跟你说一下。我主要问题就是失眠。头晕目眩那种感觉，就头晕啊，这个物体不转，昏昏沉沉的，完了这个眼睛看哪个地方好像地方都在颤那种感觉，就头晕目眩，完了就失眠特别严重，我可能失眠有个二三十年了，四处求医问药，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 每天晚上都得吃一片安定。
8: 嗯，
7: 就是这种情况。
8: 今年多大年纪？
7: 看我今年65了。
8: 嗯
7: 血压也低。
8: 血压低是不是？
7: 嗯，血压一般在60到64，
8: 嗯，
7: 高压在110到120，这个压差也挺大，是吧？
8: 嗯，压差大。嗯，潮热盗汗吗？
7: 不盗汗，也不热。
8: 嗯，烦躁吗？
7: 倒也还可以，容易着急。后来我听您讲课，就说大凡这个头。

0: 后的舌根那个地方总是有一层黄白苔，而且整个舌头就从舌头中间那个地方，是那种像吃了辣椒那种感觉一样，火辣辣的，永远是这个样子，口干舌燥的。就求您给出个方子，
1: 好吧，
0: 调整调整，我还是特别想用。
1: 好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拿笔记上。
0: 好的。
1: 用熟地15克，当归用20克，鸡血藤12克，
0: 好，谢谢了，
1: 桑葚15克。炒的脖子仁12克，炒的酸枣仁15克，五味子各15克，
0: 各15克，
1: 女贞子用9克，黄精15克，党参15克，百合、麦冬各12克，
0: 12克，
1: 沙参15克，最好是北沙参啊，
0: 15克，好，北沙参，
1: 金樱子加6克，益智呢加3克，淮山药20，对，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
0: 好的。
1: 像你这个红枸杞加上点红的这个雪米，再加上点这个红皮花生熬粥喝是很好的，这样慢慢养血，血上去就好了。
0: 好
1: 的。平时可以适当的活动。是，
0: 还有一个宋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我家老头，原发性高血压，他有这个肾囊肿，您说这个肾囊肿跟这个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呢？
1: 囊肿和高血压呢，他们之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呢不见得是完全是相关联的。好比说这个高血压可以导致肾损伤，也不见得会出现囊肿，知道吧？但是反之呢，如果是肾囊肿可以导致高血压的出现。
0: 他这个肾囊肿都好些年了，有20年了。他这个高血压呢是最近7-8年有的。还是体检发现的，倒不是很高。
1: 像他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先是肾囊肿而引起的高血压。
0: 他是这种情况啊，他原来是飞行员，吃肉啊这些脂肪方面啊比较多。所以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眼睛是那个巩膜，白眼仁儿，白眼仁发红，红红的就像小白兔一样。那天晚上我听了一个人就说眼睛发红，他也是这样，眼睛发红，我一直以为他是结膜炎，所以老按结膜炎点点药啊什么的，不管事儿，
1: 不管用。
0: 看来还是跟这个血压高这些有一定关系，是吧？
1: 对，
0: 眼睛红，头发油，血压高，脾气急，就是这些问题。您给开个方子吧。
1: 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就是痰湿，湿热了，又湿又热，痰浊了，解决这个湿气，去湿，去湿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首先桑白皮用20克，山楂15克，炒的决明子12克，用槐花、银花，你先记，
0: 槐花、银花，
1: 菊花、茉莉花各12克，
0: 各12克，
1: 这几样煮水叫它当茶喝，然后呢没事叫它多吃点萝卜，
0: 多吃萝卜，白萝卜，
1: 大白萝卜煮熟了吃啊。
0: 好的好的，
1: 煮熟了吃。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肉给它控制一下吧。
0: 对，就爱吃肉，行。
1: 如果再吃肉，你告诉他再吃肉就不是这样了，肾就是多发性囊肿了，到那时候手术都麻烦。而且呢他再吃肉，他最后血液当中的这个血粘稠度越来越高，就容易形成梗阻的现象，脑梗、心梗，而且呢严重肥胖，脾胃运化不动，就能导致血糖代谢异常，出现糖尿病。他现在可能是不当回事儿。
0: 不当回事儿，对。
1: 那不行啊。
0: 他没症状，他说他没事儿。好，一定告诉，一定转告。好的。
1: 好吧。
0: 好，谢谢
1: 行，哎，不客气，聊这些，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占用那么长时间，好的，好的，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 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沈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4: 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
4: 给你接电话，激动忘了，我怎么的。
1: 别激动啊。激动什么呀？有什么问题咱就说什么问题。
4: 高高兴呗，
1: 啊，
4: 比什么都高兴
1: 啊！
4: 自个儿的病有希望的。
1: 是啊，第一次沟通是吗？
4: 不，第三次了吧？
1: 啊，
4: 你给我出的是那个乙肝高、尿酸高，还有胃那两样。
1: 啊，
4: 你给我出的那个方法。
1: 啊，
4: 我吃了吧，有好转，效果挺明显的。原先吧，说那个心烦意乱，
1: 啊，
4: 吃药觉。那个光想闲事儿，也爱发脾气，也爱跟别人打架。现在呗，我这脾气呗，特别的温顺的，特别好的。
1: 太棒了。
4: 还有一个不，就是这脚不凉了，
1: 哎，
4: 哪儿也不凉，就是这脚趾头凉。
1: 啊，
4: 尤其大脚趾头还在疼的。现在也不疼了，不凉了。
1: 哎呀，太好了，真好。
4: 对，还有这个，这胃也舒服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啊，
4: 精神状态也好了，早有精神了，
1: 真好，真棒。
4: 看什么都感兴趣，也不心烦了，
1: 啊，
4: 看见谁都顺眼了，看着不顺眼。
1: 身体改变很大，心理精神改变也很大，啊，都转变的很大。 不错。
4: 我再说说这个不住的地方。
1: 嗯。
4: 这个那什么是，这个肺结节、淋巴结节这个，
1: 嗯，
4: 我想让你给我配合一个方法。
1: 嗯。
4: 这嗓子不，有时候发干，这阴虚，阴不住的。
1: 嗯嗯。
4: 这个嗓子发干，干痒。
1: 嗯。
4: 一痒呗，就咳嗽。
1: 嗯。
4: 也不感冒，也不捂的。
1: 嗯。
4: 就是一干痒就咳嗽，咳嗽完了以后不。
1: 嗯嗯
4: 出了一点白痰，他就好点了，就不怎么那什么了，24小时不老是这么咳嗽这么一两回，后来，我吃了这个小方法，吃了几天不，也是见着清淡的效果不大，
1: 嗯，
4: 我治这个结节的时候不上上这个干咳，我还有这个腰托，这腰托，它这个又大胯呗，背脊睡觉也疼。再一个子宫下垂、胃下垂，还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不是病太多的，治不过来的。以后我还得跟你沟通，一样一样治呗。我这个以后得光麻烦你了。
1: 是，整体来说非常不错。一方面现在是不是正在调理着体质，是吧？以体质为核心，我们永远以精神情志为核心，以体质为基础。你能够
4: 这些体质我也知不到哪儿去，哪儿去见效了，我也没看出来。
1: 身体整体健好就是体质好了，你还有劲儿了，不就提升了吗？你说身体绕，体质差，不就是乏力没劲儿不舒服吗？对吧？
4: 他不乏力了。
1: 哎，对，这是体质提升了。那么什么内在的精气神呢？精气神就是心情稳定了，睡眠好了，情绪畅了，这就是精神情志。你看。你精神情志做得多好，你能以精神情志为核心，能以体质为基础，去站在这个主体上去调养自己，然后配合对路的方法治疗，你真的是把我说的健康四步疗法做得很到位，你的收获才这么大啊！听了你汇报这么多，盛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替你感到高兴，很欢喜。别看咱们现在还有问题，说盛老师我还有三高哈，我还有点压迫这个神经啊，还有点甲状腺结节，我告诉你，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咱们一样样好，是吧？你整个精气神好了，整个体质好了，病情不怕，都不是事儿。
4: 一个出汗多
1: 啊，出汗多，慢慢来啊。接下来呢？
4: 下轮就这个了，没别的了。
1: 啊，补养精气神为主，还得以它为主啊。如果用着相关的药物，你把它加加量。是吧？212，
4: 照这么吃着呢。
1: 对，调理体质的正常进行，不要急躁啊，不要急躁。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我给你这个调理什么？一个是结节的咳嗽，还有个出汗多，汗也得多。这个呢，先以这个为主，这一次以这个为主。那么这个方法啊，散结不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马上就散掉，可能得两三个月，但是不是连续吃两三个月的药。就是这个方法给你，好比说我吃10天，停个3-5天，我再吃10天，再停个3-5天，给自己身体一个休息的时间，啊，承受的时间，一点点间断性的用，间断性的用。这个结节不用担心，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不用担心，咱们好多学员患者朋友调理的非常好，啊，这个结节中医散结是非常厉害的，啊，按照方法来就行，别急躁，但是它有个过程，慢慢来，啊，
4: 哎，
1: 好吧，行了。啊，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4: 哎，谢谢沈老师。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沈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5: 久闻您大名，我断断续续听您有3-4年了。
1: 3-4年了，那老学员老听众了。非常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5: 我家属听得多，我家属听得多。我有时候忙起来以后，他回来给我说一说。
1: 啊、是这样。
5: 我有一啊，所以说我这个病啊，我跟你说，想说说我的症状。
1: 好。
5: 啊，我今年68岁。
1: 啊。
5: 从这个2016年开始就拉稀变疼。
1: 嗯。
5: 这个具体的症状都是上热下寒。 有时候肚子经常咕噜响，严重的时候加一天是五六次，小肚子的感觉呢是有点胀，有时候还胃疼，然后放屁比较多，这个加上这几年以后断断续续治疗啊，有时候也可能是扩及到其他的这个脏腑，睡觉难以入睡，睡两三个小时就行，看过几个中医，说的症状都是那么，就是肝郁气滞，三焦不通，这一年四季都较冷，尤其是到十一点的时候和下午，饭前的时候，就是觉着咋，还是热量都没了，咋觉着这个腿这个脚腿，手尤其是脚心手足凉风，那么感觉。看过几个中医，吃的效果有时候有点效果，但是没有始终没有根除。想这个跟你联系一下，给出个方子，给我好好的根治一下。
1: 好，
5: 大概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1: 可以，没问题。作为咱们节目家属的忠实的拥护者啊，一定要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是吧？这么些年，对我们。家属对我们的学员对咱们这档节目啊一直给予支持啊，咱们很多家属啊虽然没有直接跟我们沟通，虽然不天天听间断性听，但是呢给我们很大支持的，你看没有反对，没有反对，你看去听这个节目，没有反对去学，然后呢没有去抨击我们这档节目，其实都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啊，非常感谢。那作为家属哈，咱们学员的家属，我们一定会很用心的给你们这个病情调理好，这样给我们学员一个交代，是吧？你天天学什么呢？这档节目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治病啊？是不是？严格来说，你这个疾病啊不难治，但是你就没治好。
5: 对，
1: 你这个疾病就是肾阳不足、脾阳不足、中下焦的阳气不足了。火力就不够了，所以着就出现了胃寒、肾寒、脚凉、屁多。
5: 对，
1: 胃不敢吃凉的。
5: 对，吃凉的不行，不敢吃凉的。
1: 这是你的胃阳不足，阳气不足，脾胃虚寒才会这样。脾胃不虚寒，你不会腹泻，不会大便次数多，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会这样的。一天五六次。用我们的话说讲，你叫体质太绕了。就是身体体质的问题，调理体质，你不改善体质，不调理体质，你能过来吗？调理体质啊，调理体质的方式方法不跟你们讲过吗？一个是像你这种阳虚极度重的，热敷腰，热敷小肚子，艾灸也好，大力盐也好，一定去热敷，一定去灸啊。再一个方剂中成药都可以用啊，你这么去做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好，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啊，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就逐步逆转过来了。你是体质的问题啊，一个是以调理体质为中心，那么可以选择相关的药品，方法呢，家里不有这个大力盐吗？没有去买去，买二斤三斤回来放铁锅里，每天都炒，炒完之后把这个姜切成片也行，切成末也行，一把扔在这个大力盐里，再上药房买点这个艾叶。听好，买艾叶、艾绒都行哈，买这么300克、500克，买完之后大力盐炒热了，直接就给扔在大力盐里，然后放在布袋里。放在布袋里之后呢，这个布袋选择什么呢？就我们家里的秋衣秋裤，线衣线裤不用的腿儿啊，胳膊给裁下来一轱辘，两边一系，它不正好装上了吗？你一个是放在下面的腰上，下面这个腰我们称为命门，听明白了吗？腰命门。上面放在小肚子上，上下都放上，上下一定都放上。这个期间你会有很多气，啊，会有很多屁往出排，排出来更好，啊，往出排会产生很多寒气，慢慢往出排。热水泡脚，家里的姜不用的啊，头葱头、花椒，包括大料都可以放一些。天天热水泡脚，不说天天放，天天泡三五天泡一次，三五天泡一次，一定热水泡脚，听明白了吗？洗头洗脸用温水用凉水，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不然你把火都引上去了，啊。
5: 好的。
1: 第二个啊，第二个方法就是买这个药灸条，艾灸也行，中药药灸也行，天天去灸，就是把这个药灸点燃了啊，去熏烤你的肚脐儿，从 胃往肚脐一直往哪儿走呢？往耻骨，往会阴部位走，上下上下走，从上面往下捋，捋到你会阴处，然后把这个药灸条拿起来，然后再从你的胃脘小肚子再往这个会阴往上走，这么来回画，一道一道的画，离你的肚子肚脐儿啊小腹有多远呢？二指远就行，二指远，二指远，没事就去做。家里如果有人帮忙去烤你这个两个腰啊，来回烤，来回走，去揪去啊。一次多长时间呢？15到25分钟就行了，15到25分钟，每天都去做，经常做，慢慢慢慢效果会出来了。然后是方法，方法，方法拿笔记：羊杞实、棕榈实各6克，葫芦巴12克。
5: 这我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记他是记不下来。沈老师，
1: 可以，我知道了。
5: 具体的，你让那个秦老师，你所有的想法，按照你的方案方法，这还给我发过来就好了。我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记也记困难。
1: 行行行，可以可以，方法我都发给你，好好去抓药，按照这个方法去用就行。
5: 嗯，
1: 啊，很有效果的啊。
5: 哎，好的。
1: 嗯，这个病好治，
5: 好
1: 不是不能治啊。
5: 哎，好的。
1: 嗯。行，
5: 谢谢郑老师，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早上一出门感觉真的很凉爽啊，一出门的时候不到六点的时候，济南还飘了一点那种小毛毛雨啊，不知道咱所在城市还会不会出现降雨。那么从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呢，今天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呢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会有小雨的出现。风力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风力会稍微那么大了一点点啊。
5: 那今天的这个气温，我感觉早上的济南这个温度是特别的舒服的啊，非常的清凉。那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而最低气温是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7度左右。
6: 是好好享受这几天的这个清凉的天气啊，这个今天可能有一些地方还会出现降雨，咱们备好雨具。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这是周村的朋友说，坚持打卡1177天了，气温有所下降，早上咱们尤其是骑电动车的朋友还真的要增减衣服了，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心姐雨晨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天气啊是一个阴天啊，风比较大，大家外出上班一定要注意添加衣服。西四路北段现在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59天了。
6: 欢迎瞌睡兔说，新界雨晨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77天了，坚持的不错，继续加油啊。
5: 周村的这位朋友，我就是我，已经是打卡第310天了，说刚下完雨的清晨温度呢也是比较凉爽，路面湿滑，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路上好不好走，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经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29号到31号，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将在济南举办。今年的主题是国货潮品换彩换新，全国600多家老字号品牌近万款产品集中亮相。
6: 那么七大展区随便逛啊，有中医药，有名酒、美食、调味品、非遗、文创等等，还有什么东阿阿胶、德州扒鸡、崔字牌、卤味斋，这些山东老字号都来了。当然还有同仁堂、五芳斋、玉美镜这些全国名品，天津、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份也都组团参展。
5: 另外呢，就是中医药是重头戏，像东阿阿胶、同仁堂、片仔癀、云南白药、陈李济等这些全国最有名的中医药老字号全来了，集中展示经典名方和创新产品。
6: 所以说真的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5月29号到31号，那么十周年特别策划现场呢有个十年成长文化长廊，从第一届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全部记录下来。今年呢还首次推出了老字号出海保姆计划，从认证、物流到海外渠道全包了，帮老字号走出国门。
5: 提醒大家，现场还能够领取福利，比如说限时折扣、满额赠礼，还有非遗体验区，你可以看到传承人的手艺，品尝老字号美食。记住这个时间呢是5月29号到31号，济南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想一站式打卡全国老字号好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6: 是的，昨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博物馆迎来了研学观展高峰。那么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研学团队络绎不绝，馆内馆外人流如织。记者呢在入口处注意到，众多的外地游客啊，将带来的行李还背包啊，整齐的摆放在路边啊、台阶旁啊。虽然没有专人看管，但是大家呢依然秩序井然，彼此信任，形成一道独特的文明风景线。
5: 业内专家就指出了，行李排队虽然是小事，却折射出公众文明意识的增强，也体现出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与观众之间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文明观展有序参观正在从口号变为越来越多的自觉行动。
6: 随着博物馆研学热潮持续升温，业内人士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游客啊，出行前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场馆的寄存政策，尽量的精简随身物品，共同维护良好的参观环境，让文明风景线更加的持久和亮丽。
5: 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的优化了。近日青岛航空加密青岛至首尔航线每周246直飞，加密之后呢，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至首尔是日均16班。
6: 此后加密之后呢，青岛航空每周呢是246新增3班直飞首尔的航班，将进一步丰富旅客的时段选择。随着青岛至韩国航班持续扩容，还有班次日趋公交化，青岛呢不仅成为韩国旅客跨境出行中转联程的便捷通道，更深度的融合旅游、消费、商务、医疗、研学等多元业态。
5: 以后从青岛坐着飞机去首尔更加的方便了哈。目前青岛机场联合文旅等部门聚焦旅客出行全流程需求，整合了食宿、行游购等专属福利产品，持续的优化入境便利、支付服务、多语种引导等体验，持续擦亮中韩经贸文旅交流的空中桥梁名片。
6: 最近呢这个有朋友啊就问到这个吉藻铁路，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日呢吉藻铁路全线最大跨度的一座连续梁跨邑城大沙河的桥顺利合龙了。这座桥呢全长是289.6米，主跨136米，施工精度要求特别高，得控制在毫米级。
5: 那现在这个进展怎么样呢？截至目前，吉藻铁路全线18座隧道已经有6座打通了，35座连续梁成功合龙，项目整体的进度挺快的。那路基呢是完成了38%，桥梁完成了55%，隧道完成了52%。
6: 据介绍，这条铁路全长是26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从济南到枣庄、台儿庄一共呢设了10个站，它是山东8纵6横高铁网里的重要旅游通道，以后呢能把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些景点串起来，济南到鲁南也会更加的方便。
5: 下面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近日青岛213路公交车上演了暖心一幕，一位七旬老人不慎将 装有2000多元买药钱的钱包遗落在了这个座位上，有幸得到热心的女乘客识货，并且交予了驾驶员，最终钱包是完好无损的回到了老人手中。
6: 是，当天呢是下午5点左右，咱们公交驾驶员方师傅呢就开着车啊行驶到东南山车站，有一名女乘客啊坐落后呢就发现，哎，座位上怎么还放着一个棕黑色的钱包呢？随后捡起交到了咱们方师傅的手中。车辆抵达终点站之后呢，方师傅第一时间将钱包呢就给交给了当天的巴士管家。
5: 在多名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清点发现钱包内啊共有现金2100多元，但是没有可以直接联系到失主的证件。细查之下，大家呢在钱包的夹层里终于是找到了一张某公司的会员卡，上面印有曲先生的名字。
6: 对，方师傅回忆到啊，当联系上这个70多岁的曲先生时呢，电话那头呢他非常的激动，说到家才发现钱包没了，正急得到处找呢。他告诉方师傅，这笔钱呢是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买药的。第二天上午，曲先生赶到现场，经过核实身份无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钱包完好无损的交还给我们老人手中。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广大球迷的朋友要注意了，中超联赛第13轮即将打响，山东泰山队将于5月20号，也就是周三晚上8点客场对阵浙江俱乐部的绿城队。
6: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泰山队5月魔鬼赛程中的一场硬仗，球队上下呢期待着延续近期的良好势头，在积分榜上继续向前冲击，届时山东泰山能否在客场带走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您将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骑着电动自行车违规闯红灯负全责。
6: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马上就要高温天气了，高温车厢的致命危险每个家长都该知道。
5: 同时呢地震来袭，大家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稍后我们都会关注到。
6: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温度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早安，我是清新。欢迎邱意农来了，说泰安啊没下雨，就是有点阴天。欢迎邱意农。
11: 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影子，说打卡第48天了，今天有点凉，衣服呢还是要多穿一件。
12: 嗯，是的。近卫坊青岛部说，朋友们周二早安，青岛城阳啊，大雨、中雨、小雨，你来我往，持续下了20个小时。现在小雨呢是淅淅沥沥，带好雨具，安全出行，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1: 嗯，知足常乐呢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是个阴天，温度是比较低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增添衣服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42天了。
12: 嗯，是的。刚才小草也说，日照啊也是从昨天就开始下雨，到了现在还在下雨呢。今天呢我看了一下，确实在南部沿海地区啊，今天呢有中雨，局部呢会伴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啊，这是在这个今天。那么明天呢，我看到了临沂啊、日照半岛地区明天还会有这种小雨的天气，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啊。嗯、
11: 这个雨具还是要带着的哈、
12: 嗯、
11: 同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服，避免感冒。那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把您现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情况啊，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下面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菏泽的王某某驾驶着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交叉路口的时候向西行驶，与左转弯行驶的范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王某某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1: 对，王某某呢，他是开着非机动车违反了信号灯通行的行为，他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啊。第38条呢是这样规定的，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那么这个规定，当事人王某某，也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朋友负全部责任，当事人范某某没有责任。
0: 山东交警呢在这里也是提醒，路口通行隐患多，一定要遵守交规啊，这是关键。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途经交叉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有序通行，切勿闯红灯、随意横穿，还有抢行、猛拐。在转弯变道的时候，提前观察来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文明礼让。
1: 是的。另外呢，就是闯红灯，一个是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容易引发车辆的碰撞事故啊，造成人身受伤啊，车辆受损。所以呢，请所有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驾驶人都引以为戒。我觉得我们所有开车人呢，在路上那肯定是小心又小心，尤其是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要更加的遵守交通规则，在路口不争一秒，不抱侥幸心理，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平安文明出行。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夏季室外高温35度左右，阳光直射下的封闭车厢升温的速度是远超我们想象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啊就能冲到51到67度，5分钟呢就可能达到峰值。这个温度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致命的。
1: 是，所以说家长特别要注意，过几天这个温度马上升高了啊。孩子的体温调节中枢啊，它还没有发育成熟，体表的面积和体重的比值大，吸收快，吸热快，散热又慢，汗腺呢也不如成人发达，一旦被困高温车厢，体温呢会迅速飙升超过40度，紧接着就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障碍，进而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0: 所以呢，作为家长还有看护人，我们必须要时刻的保持警惕，确保孩子的安全。不仅要做到自身警惕，还要积极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高温车内的危害，共同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啊，我们在应急之声的科普这个环节，我们来说说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人民日报消息，目前救援已经基本完成，灾后安置工作有序开展。
0: 那今天的应急之声啊，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地震避险小知识。地震避险呢，要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远离窗户、吊灯，还有高大家具。在震感没有停的时候，切勿乱跑；撤离的时候，严禁乘坐电梯。户外要远离像楼房、电线杆、广告牌这些危险的设施，前往空旷地带进行避险。那中国消防也提醒大家，多多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关键时刻才不会慌张。
3: 朋友们，地震突发时，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别慌，记住3个字：蹲、护、抓。蹲下立刻降低重心，防止摔倒；护住保护头颈，躲进坚固的桌底或墙角，抓紧稳住身体，直到震动停止。
3: 千万要远离玻璃窗、吊灯、高大的家具。
4: 别急着跑，晃动时最容易发生摔倒和踩踏。震感减弱后，迅速从安全通道离开，绝不坐电梯。
3: 户外请到开阔地，远离楼房、电线杆和广告牌。地震避险要点：
4: 扶地、遮挡、手抓牢。
5: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什么呢？一款品质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好蜂蜜，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
0: 嗯，昨天呢也是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是发来这个消息，想咨询我们这个雪蜜到底怎么样哈。今天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首先，它是产自黑龙江省饶河县，地处呢是国家级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它呢是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啊真的是纯净没有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是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的采这个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酿造，才会酿成这款纯正的雪蜜。那它的这个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简单，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呢也是实打实的放心。
1: 嗯，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好的蜂蜜、好的雪蜜的话呢，放心买就可以了。因为这款黑蜂雪蜜啊，质地呢都是那种洁白洁白的，就像那个雪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呢，它非常的细腻如汁，打开呢你就闻到淡淡的那种椴树花香，入口也是绵密温润的，清甜不齁嗓。因为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比如说你拿普通的蜂蜜和这个雪蜜啊，你泡了水之后，或者是你直接吃，不太好的或者品质一般的，它会齁嗓子，
0: 但是特别齁甜啊。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但是这款不会，不管是温水冲饮啊，搭配早餐啊，还是日常的滋润啊，大人小孩都能喝，真的是天然，非常的健康又好喝的一个饮品啊。
0: 嗯、而且我觉得除了它这个味道啊，它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无论是温水冲饮或者是搭配着早餐都很方便啊，特别适合一些上班族来使用哈、啊。今天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专属宠粉福利，500克这个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真的是超给力的，只需要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你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您可以396元买两瓶再送3瓶，也就是说您到手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能够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是经常喝蜂蜜的，或者呢就是家里老人想给他买一点啊，亲朋啊、嗯、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家呢也买过好几次了，我给我自己买过，给我爸妈买过，我还这个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我走亲串门的时候我还买过，我就觉得这款蜂蜜真的不错哈。想入手这款天然的优质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咱们呢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了。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

0: 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洲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日前转运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2026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此前公布的计划，2026年我国计划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
6: 值得注意的是，神舟23号飞行任务目标当中啊，出现了紫荆花的元素，引发了关注。来自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有望最早呢今年来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1年期的驻留试验。目前神舟23号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具体的发射时间将会根据天气等情况综合研判后再来确定。
5: 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分论坛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分论坛呢，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中外网络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广泛共识，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6: 新华社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了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紧扣群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提质增效，便捷暖心。
5: 那具体是哪些暖心服务呢？主要是包括确保资费公示要素齐全，进一步的完善电信资费公示，优化产品规则，精简资费方案，持续提升服务的便利度，在官方 APP 的显著位置提供资费方案的办理入口，优化官方 APP 还有网上营业厅适老服务，规范渠道管理，没有正当理由啊，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的二次确认。
6: 此外呢，还包括增强客服保障能力，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再就是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移动智能终端，完善权限设置管理等必要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健全综合防骚扰服务机制，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效能。
5: 再就是呢，要拓展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在办理新号码时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及时发送公共预警短信。
6: 记者呢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啊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的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其中呢，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严查3类广告违法行为。这次呢，明确点名要整治直播电商里的

0: 还有这个招投标乱象都在这次的整治范围当中，对于做生意的朋友们来说啊，这是一件好事儿，市场环境会更加规范一些。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多家银行关停了独立信用卡 APP 到底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嗯，同时呢，价格下跌，新榴莲美食丰富了夏日消费新业态。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枕头最合适的高度到底是多高呢，一会儿和大家
1: 聊聊这个话题。嗯，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把您现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笑>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吃点什么滋补呢？其实呢，我觉得温补啊是最重要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那就是在我们山东交广的一款明星产品——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
3: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很多朋友是咨询我们的蜂蜜哈。
2: 嗯。
3: 那同时有更多的朋友是咨询我们的这个即食海参。我们这款海参呢是富含了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这个干海参啊泡发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复杂，操作也是非常的这个繁杂哈。
2: 嗯，
3: 那今天这款即食海参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对，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深海的鲜活刺身，一个是海域很纯净，水温呢又很合适，这个海参的生长周期也足，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固形物到底含多少呢？跟朋友们就是咱们一个老百姓啊，最能看得懂的就是你把它解冻了之后。几乎没有水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是肥厚紧实的，口感是那种 Q 弹很筋道的，开袋即食，而且没有这个海参的那种腥气味啊，就是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简单加热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啊加餐啊都很合适，咱们家里的老人啊全家都很实用。当然您还有其他不错的做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3: 嗯，那除了这个吃的放心，我们还要关注它这个价格哈。今天给大家就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呢是一斤499元，现在的特惠价是一斤只需要299元，那囤货呢更加的划算，1495元买5斤送一斤，合着您总共到手是6斤，那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是整整10斤。那推荐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试吃一下，就您可以买我们的这个一斤的款式啊，它呢是原价499元，现在只需要299元了，非常的划算。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
2: 嗯，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咱们呢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选择，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收到之后呢，咱们冷冻保存，锁住新鲜的营养。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4: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局部地区大雾天气的影响，济南都市圈环线唐王南站的北向入口，济南绕城二环高速董家孙村东站的上海方向入口，占领高速博山东站詹化方向入口，淄川东西河站的双向入口，金山站临沂方向的入口，济潍高速灵子淄川南淄川龙泉太和站的双向入口，山大南章丘南站潍坊方向入口和章丘东站济南方向的入口是临时关闭的。雨污天气，道路湿滑，请您提前关注路况变化，谨慎驾驶。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7: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7: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7: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7: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7: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7: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静心，
1: 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我们的朋友也是过来打卡了哈，欢迎完美啊，说今天也是他持续打卡的这个最新一天。同时也欢迎更多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0: 是，完美说了，高枕无忧，枕头越高越好吗？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栏目呢，就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枕头最合适的高度到底是多少？一会儿呢和大家聊聊。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这是中国银行近日发布的公告，说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呢，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啊，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记者日前呢就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呢也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到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当中。
0: 是的，那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应用程序的这个银行呢，也表示啊，他们呢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呢更方便的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呢是让用户更加的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业内专家呢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
1: 而更重要的是，将银行卡服务啊，这个信用卡的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当中，是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的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在未来，各家银行呢也会更加的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了。
0: 近期呢，随着泰国啊、越南这些主产区榴莲集中上市，进口榴莲的价格出现大幅度的回落。那么部分品种的批发价呢，较4月份下跌约40%，价格亲民化叠加夏季消费旺季，榴莲啊还有相关的衍生美食啊迅速走红，不成为丰富夏日消费业态的一大亮点。
1: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榴莲呢？那都有哪些榴莲美食出现？奶茶店呢是纷纷推出了榴莲系列，包括像榴莲奶芙、榴莲椰椰卖的都特别的火。甜品店呢，像榴莲千层、榴莲班戟，还有榴莲冰粽，以及这个软欧包，还有榴莲蛋挞，在社交平台上真的是刷屏不断。另外在一些餐厅当中啊，像这个榴莲披萨、榴莲烤肉、榴莲椰子鸡，有的火锅店甚至是推出了榴莲锅底，真的是赚足了眼球。
0: 是，榴莲呢能这么火，冷链物流也功不可没。像京东啊、顺丰啊都开了榴莲绿色通道，次日达甚至是当日达，让树上熟的榴莲呢更快的就来到了咱们老百姓的手中啊。
1: 总之呢，这个夏天啊，榴莲成为了流量担当哈，从水果摊再到奶茶店、火锅店，到处都有它的影子。价格便宜了，花样也多了，想尝鲜的朋友可以冲了。
0: 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枕头最合适的高度。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有人呢这个睡醒之后呢就神清气爽，有人醒后呢就浑身乏力，其中的差距呢很可能就在于枕头。不仅如此呢，一个不合格的枕头呢还可能悄悄来拉升你的脑卒中，也就中风的风险。英国呢有一项研究提醒啊，说使用过高的枕头，我们是说的是过高啊，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经常睡过高的枕头啊，会使我们的颈部过度的拉伸或者弯曲，尤其是在翻身这些动作的时候啊，椎动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牵拉或挤压，导致血管内膜撕裂形成夹层啊，造成血管狭窄还有闭塞，诱发血栓、脑梗死等，甚至会危及生命。
0: 是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和颈椎最喜欢的？专家们呢总结了以下几个要点，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啊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先来说说啊，一个就是高度，这个高度呢一个拳头或者呢一侧肩膀这么高。具体的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睡姿来选择，总的原则呢就是让颈椎和胸椎、腰椎成一条直线。如果习惯平躺，那么躺下时枕头高度呢约为一个拳头，如果是习惯侧卧的话，躺下时啊枕头的高度约为自己一侧的肩宽，这么宽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呢也是这个枕头的软硬度非常的重要啊，它 是有一定的支撑力，过硬或者是过软都是不好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颈椎不适或者是颈椎病，影响到睡眠质量。软硬适中契合头颈部弧度的枕头才能够给我们的头部和颈部提供合适的托力，起到放松颈部的效果。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枕头呢也是有寿命的。哎，好多朋友都没有这个了解过啊，关注过，使用超过3年，弹性呢会变差，容易变形，难以支撑人体正常的生理弯曲。所以说枕头用久呢，还会残留大量的什么皮屑、细菌、螨虫啊，容易引发呼吸道皮肤病。所以呢，枕头如果出现变形、有异味的问题，应该及时的更换或者是清洁。
1: 嗯，其实呢，用这个枕头，我们可能睡眠质量不好，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哈。那释放压力的这个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出去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现在正好是初夏，正是出游的好时候。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的宝藏线路也是火热的开售了，高品质的小团可以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
0: 嗯，我们呢最近呢是给大家有3条的旅游线路，看看你喜欢吗？一条呢是重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此生必驾的318川西格聂线路，另外呢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线路啊。这三条线路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我们都安排在了5月下旬和6月中旬。如果您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了，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三条线路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呢，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来查看详细的行程。
1: 嗯，我们也是要特别的推荐一下我们重庆这条线路哈。重庆真的是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的旧时光当中，热辣火锅、烟火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又有满心的这个温柔的惬意。它的出发日期这个日期呢是5月25号啊，尊享价仅仅是2999元，往返机票全程呢也是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都是一价全含的，全程零自费，无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就可以轻松出发了。可以打卡到五龙天坑啊，可以探秘到这个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而且呢还可以邂逅到仙女山的这个高山草原，在彭水蚩尤九黎城啊，可以感受到苗族风情，乘着乌江画廊游船泛舟在这个山水之间。同时呢还有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观啊，山城美景真的都是一次可以打卡齐全了。
0: 嗯，是的。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景点啊，住宿都非常好，你看看有4钻酒店，还升级了一晚5星的住宿，我们还包含了这个往返的机票，是5月25号出发，然后呢不到3000块钱，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了。我也问了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咱们同品质的这个价格相当有优势啊。这是我们重庆的线路，5月25号。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伊犁呢是安排在了6月12号，就是6月中旬呢，我们应该是有2个队可以出发的啊。这个今年夏天呢，我们邀大家双飞8天来探秘伊犁，正式开启招募了。这次有哪儿呢？有这个独库公路啊，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草原，有天山天池。在6月份最美的天山花海当中，我们呢还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在这个地方呢您可以美美的拍照了。这个夏天别让自己只活在空调房里，跟着我们一起可以去新疆，可以去西犁，然后呢我们去醉一场。这是这个线路啊，这两条线路还有我们318川西的格聂线路，这3条线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报名了。
1: 嗯，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因为我们这个席位啊也是非常的紧张，大家可以抓紧的锁定名额，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去旅行吧。
3: 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 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里双飞八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